0: 呢一直会陪伴、鼓励孩子接手岗位，让他持续讲解红色故事，做一个热爱家乡、传递红色力量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对，我们锦州呢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嘛，所以呢有很多厚重的历史，我们一定会把这个厚重的历史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让孩子了解更多啊。那么初心不改，薪火相传。小紫莹作为英雄小城市锦绣之州的小小红色宣讲员，那我想最后你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呀，或者是给大家一个邀请？刚才你在说这段的时候，我看爸爸看你的眼神啊，都是那种崇拜的眼神了，也非常的自豪和骄傲啊。那生生不息。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二位的到来啊，我们期待下次节目再见。
2: 热血洒辽西，忠魂照千秋。战斗英雄蒋林步将生命献给了辽西战场，用热血与牺牲诠释对家国的赤诚。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倾听锦州市实验学校安思璇的讲述，缅怀这位为信仰献身的战斗英雄。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安思璇，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8年20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血洒辽西战场的战斗英雄蒋林步的故事。1948年深秋的硝烟虽已散尽八路军，在部队中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力量，明白了应该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在战场上他表现得极为勇敢，每一次战斗总是冲锋在前。1946年11月，屡立战功的蒋一连奉命抢占赵家窝铺，阻击敌人。时任一连副连长的蒋林步率领一排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26日拂晓，国民党军王牌部队新六军新22师65团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连续抢掠7名战士，他们手中仅有7颗手榴弹和130多发子弹。作为指挥员的蒋林步坚定地对大家说，就是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绝不后退一步。国民党军的第4次进攻来得更加猛烈，战士们手中的子弹他忍痛咬紧牙关，手握仅有的一枚手榴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翻滚着进入敌群，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军同归于尽。黄昏时分，65团增援部队赶到时，一排阵地上仅剩下班长梁永贞、战士唐先国、陈福生3人。主力部队向国民党军发起了反冲锋，一举歼灭了敌人，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
4: 由学生欺凌防范、道路交通安全两大核心内容，为新学期校园安全工作夯实基础。宣讲现场，辖区派出欺凌行为，明确告知学生玩笑有度，底线不可破，深刻剖析学生欺凌带来的身心危害、家庭影响及严重反。
2: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
5: 让人生别样。

0: 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进冠带，时代楷模，古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联新桥，
1: 为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诠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出席会议。
1: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要坚持常态长效，持续强化建章立制，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日常管理监督机制，强化制度刚性约束，形成强大震慑。要坚持以上率下，持续拧紧责任链条，各级党委党组要用好听审看评工作。
2: 来会议来的五年，全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势战略，全市工业经济稳中有进，质效齐升，传统产业迭代换新，新兴产业蓄势崛起，市场主体蓬勃成长，为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筑牢坚实工业根基，交出一份厚重的工业发展答卷。
1: 五年来，我是把工业稳增长摆在突出一级主导产业深耕细分赛道，特色优势持续放大，链式攻坚破瓶颈，产业协同纵深推进，内外双向发力，产业集聚效应持续释放，数字绿色双赋能转型步伐持续加快，以数字化改材不断扩容，省级科创平台数量位居全省前列，依托星辽英才、锦绣英才等人才工程，科技创新正在源源不断为工业发展注入澎湃动力，梯度培育强主体，企业梯队蓬勃成长，一大批小而来，锦州将继续紧握工业强势这把金钥匙，持续做强产业，聚力创新，厚植生态，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奋力书写区域中心城市工业振兴的崭新篇章。
0: 为抢抓金九银十消费黄金期，深入落实扩内需行举行。
2: 仪式开始前，相关领导实地走访参观比尤特超市，了解商超经营及惠民活动筹备情况。据了解，
3: 开展我们超市正式盛大开业，本次开业我们积极响应地方促销号召，坚持惠民利民，
2: 合体汽车、成品油等领域整合辖区商贸资源，搭建政企联动、企业让利、群众受惠的促消费平台。9月10号，市政协围绕塑造营商文化新优势，助力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调研，调研情政商关系做到亲而有度、轻而有为，及时回应企业关切，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厚植尊商重商社会土壤，提升城市人文温度，让企业家有荣誉感、归属感、获得感。市政协将持续聚焦企业
0: 区教育风貌，凝聚育人奋进力量，全区广大教

0: 9月12号14点在京演出。11号演出的惠民票于9号上午9点开始发放。记者8点多到达市文化艺术中心时看到，已经有不少群众来到票务中心有序排队。
1: 特别喜欢看咱们这个文艺节目，听说省艺术节
0: 领略传统评剧的独特魅力。
2: 本届艺术节在锦州的各场次演出的惠民门票，我们免费面向广大市民发放，保后续场次的服务保障，把优秀文化资源送到百姓身边，真正实现文化成果全民共享。
0: 此次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入选剧目，我市共承接两个剧目一个专场晚会，共计6场次演出，演出地点分别在文化艺术
3: 停车泊位5800余个，整体工程9月完工。同时，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对城区主要街路开展市容秩序集中整治，重点整治沿街商铺店贩经营乱堆乱放、占道摆摊等问题，清理占用停车泊位的砖孔。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
2: 你怎么？小柔，出动！
0: 看，小安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
4: 超级进化，
5: 超
6: 人，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7: 上课。

0: 他们将三尺讲台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施恩逐梦前行。
1: 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
2: 好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干什么？怎么不干活？啊！
1: 小样，
2: 越咳嗽越抽，是不是？你这是抽烟吗？啊！这不抽那么花样功吗？你不要吹，马上，马上你坐，坐住，坐，哎呀，别坐了，坐，
3: 哎呦，你
2: 干嘛？坐，哎呀，我看你还坐。你还坐？哎呀！
4: 你干什么？想多淘金子多赚钱吧？啊？你说像老爷这样的，还赚什么钱呢？啊？我这都是为大家好啊！啊？
0: 你们别绑着驴颈亲嘴啊！不知道享受。进去干活来。
1: 行。
2: 哎，你坐。
5: 哎，润润来了。哎，大润。
6: 哎，大哥也太欺负人了，说打谁就打谁。今天要不是老朱大哥拦着，大伙肯定把这青蛙给废了。
7: 哎，您发现没有，大贵啊还挺怕咱老朱大哥的呢。哎，老朱，你领头，咱们拉起帮来整死那个熊玩意儿。
8: 哎呀，行了，我哪惹得起他呀？咱们来干啥来？咱们是来淘金，不是打仗。
9: 要是惹了他，那就是惹了马贼。老朱说的对，都老老实实的吧，挣钱要紧。出牌啊！
8: 哎，老爷啊，咋样？没事吧？实在不行歇两天吧。
10: 哪敢歇？
8: 弟兄们，有些话我是憋在肚子里好些天了。

0: 我想跟你们说说。我听说这个金厂子吧，原来是一个叫贺老四的开的。这贺老四在那个时候啊，我听说那是和气生财。可是现在不行了，现在这金厂子被官府、土匪还有大贵他们给占了。咱们在这儿连牛马都不如，这小命都攥到人家手里了。你看，咱们来了这么多日子，现在也没发现金子，对不对？我看呢，那咱不如回家了。我是想回家，想回家的呢跟我走，不想回家的你们就留在这儿。那你们谁想回家？想回家，我跟大贵说说去，好不好？啊，
1: 周大哥，我跟你走。
2: 周大哥，我跟你走。
0: 咱
1: 们
0: 别
1: 在这儿穷耗了。
3: 是，
4: 呵，说事儿呢。说什么事儿呢？这么热闹，啊？
0: 怎么都不说话呀？啊？那这大伙不说，那就我说吧。哎呀，你看我们也没找着金子，大家伙琢磨着就想回家了，正想找你们商量呢这事儿。
5: 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
0: 那这我们什么都没有，你也做不了主。那天下哪有这道理、啊、
5: 天下就有这个道理，我实话告诉你们，现在想出去只有一条道，哎，那就是一年工期满了以后才能走出这条沟。如果眼下私自有人想走，那要是被官兵和土匪抓着，那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1: 那这一年我们就得待在这儿了。
5: 对，除非死了才能走出这条沟。
6: 娘，起来吧，太阳老高了。
7: 你救不起来，看你能怎么样。
6: 嗯，听话，别闹了，快起来吧。嗯，起来吧。嗯，还让你不起来？哎，你还敢打？俺让你不听话，俺让你不听话，俺让你打，还打？别喊！
7: 别喊了，不好了，造反了！
8: 你这个贱人，三纲五常你懂不懂？你打你男人，打了。
9: 奶奶，你就说句软话吧。老爷，老爷，求你了，你消消气吧。少奶奶年纪小，不懂事，你就饶了她这一次吧。为了少爷，你就饶了她这一次吧。
10: 老爷，老爷，快坐下，坐下，快坐下，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8: 我本来就想吓唬吓唬他，他还跟我耍横，你不是找打吗？你
10: 好啊，杏儿，回去吧。啊，刘妈，
9: 少奶奶，起来吧。啊，走啊。
11: 小少爷，
9: 小少爷，小少爷，你这是怎么了？哎呦，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哎，老爷太太，你看你看小少爷是怎么了？小少爷，我求求你别这样
8: 了。娘，你怎么了？你发什么疯了俩？哎
7: 呀，你打我媳妇儿，我打你儿子，看媳妇儿没打我，你可打我媳妇儿了。
8: 脸儿，脸儿，你，哎呀，你看爹都给你跪下了。好儿子，
9: 儿子，
8: 你别打了。你不是说他打你了，怎么又没打了呢？
7: 我说什么了？
8: 哎，
7: 哎呀，儿子，
8: 别打了，别打了，爹给你跪下了。好，好，爹给你媳妇赔礼啊，给你媳妇赔礼。
9: 哎呦，
10: 贤儿，见好就收吧。啊，爹他不知情，不是跟你认错了吗？啊，
12: 难道你家是来当媳妇儿的？不是来讨打的。
8: 是是是，仙儿说的没错。仙儿，爹发誓再不打你了。爹要是再打你，我不得好死。仙儿，你看。
7: 娘，快都走吧，都出去，快都走吧。以后我的媳妇儿谁也没有欺负。 好了，给你报仇了，起来吧。
10: 馅儿，你吃。你从哪儿偷的？
7: 这你不用管，我家有什么好东西，放在哪儿，谁也。

我要试着离开金沟。你的仇我记着，不报此仇，我朱开山誓不为人。

0: 那马死了可真惨，都快打成筛子了。多亏呀，上面没骑着人。人家是先用马来试试风，
1: 要想出去的话，那只有公器道，身上不藏一粒金子，那才能活着走出金沟。
2: 你干啥呀？你别管了，俺去找爹娘。你别管了，俺待不下去了，想。咱待下去，你还不如把俺嫁在炉子上，可俺受不了啊！
3: 俺心里也不好受啊。
2: 咱俩，
3: 你真要走？
2: 俺真的要走。
3: 铁了心了。
2: 铁了心了。
3: 你说完事再走。
2: 香，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香，
4: 哎，喂，喂，哎。

0: 怎么了？
1: 价又高了。
0: 高了？你懂不懂皮货？我这些可都是冬皮子。
1: 冬皮子不假，可这都是老冬的皮子。你看这毛，油性差了点，不够柔和。可惜啊。
0: 神仙呢？那你看着给个价吧。
1: 我也不想占您的便宜，咱们按质论价。这样吧，按您说的八折可以吧？
0: 八折呀、啊？
1: 这是我能出的最高价了。
0: 我说你能不能再涨涨？我整这些货可真的不容易。
1: 先生，买卖都是东家的，我们也就是个伙计。我收您的货是一手托两家，既不能让您吃亏，也不能让东家没赚头，不是吗？您说呢？
2: 听听，好，传杰这价砍得多好，实诚，多有道理。
3: 成交。
4: 收货。
2: 好好学着点。
4: 狐皮两件，豪皮三件，买卖成交，账房付款。
1: 先生，这儿请。
5: 先生，拿好了。有货还请多关照小号，谢谢了。
6: 你们店里有这样的小伙计，好，有福啊。好，
7: 慢走。
1: 你走好。
6: 好啊，传杰。
1: 掌柜的，
6: 这笔买卖做得不错。哎，这燕皮子的活你是什么时候偷着学的？
1: 不是，平时常先生教给我的。
6: 嗯。

0: 好不错，但是美中不足啊，你生意做完了，这话得跟上啊。刚才常先生那几句话多得体呀、啊，啊，你不仅要做成买卖，还要拉下主顾，你得让人觉得呀，你的热乎劲儿是始终如一的，你要让人家啊来了以后还想来，对不对啊？不许骄傲啊，还要好好历练。
1: 哎，记住了。
2: 嗯，
3: 你发现没有，他从尿裤子以后就变聪明了。
4: 老爷，老爷，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烧香拜佛？
5: 爹娘，
2: 娘，
4: 爸，
2: 娘，怎么着啊？啊，
5: 我媳妇病好了。
4: 那你媳妇人呢？
5: 在屋里跟他哥说话呢。
4: 老爷，老爷，这事不能再拖了，就按您想的办吧。
6: 刘妈，
7: 哎，
6: 给三叔叫来。
7: 哦，
6: 娘啊，
7: 嗯，
6: 你媳妇最近对你好不好？
7: 好，
6: 真好，家好吗？
7: 真好。
6: 是对你好，还是对他哥哥好？
7: 对我好。
6: 傻孩子。
8: 爹，你叫啊？
6: 仙儿啊，你哥的病虽然好了一些，但是要彻底根除也不那么容易。我给找人算了一卦，说你哥这个病要彻底好啊，就得冲病。怎么冲呢？大仙说了，就要给你哥买上新衣、新裤、新鞋、新帽。仙儿，你到镇上把这事儿办了吧。

0: 你哥这身衣裳行吗？
1: 行，太行了。仙儿啊，你哥真是活在你心尖上啊。

0: 谁呀？
1: 仙儿，是爹，您
0: 爹，
1: 进来吗？
0: 快进来吧。
1: 仙儿，哎，哎呦，这么晚了还在做针线活啊？
0: 给娘缝缝衣裳。哎，
1: 真是好媳妇儿，快，你娘包的饺子，趁热吃了。
0: 爹，你吃了吗？
1: 哦，吃了吃了。哦，给你哥那边也送过去了。仙儿啊，爹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梁他奶奶听说你们成亲了，巴望着你们过去住上几天。爹想啊，明天一大早让梁他娘带着你们俩过去住上十天半个月的，你看行吗？
0: 听爹的，不过俺得跟俺哥说一声。
1: 哦，仙儿，爹忘了告诉你。你哥吃过饺子，跟几个长工啊赶夜集去了，说这个去渤海湾的海边看光景去了。哎呦，这来回得百八十里，恐怕得明天晚上才能回来。怎么下，他临走的时候没跟你打个招呼啊？你瞧这孩子。

0: 小少爷，慢点啊。好，走吧。
1: 回去了，
2: 香儿，香儿，香儿，
1: 大叔，大叔，香儿去哪儿了？
3: 哎呦，大哥，来来，别急，来来，坐下说话，坐下说话。
1: 大叔，俺不坐了，你告诉俺香儿去哪儿了？
3: 哎呀，大哥是这样，你大婶带着香儿还有莲儿到河北去看他奶奶去了。要在那儿住上一阵子，
1: 那要住多久啊？
3: 这个不长，就一两年吧。
1: 一两年？
3: 哦，大哥，你别急。哦，对了对了，你看，先临走的时候特意嘱咐我要好好的照顾你，他留下20块银元。
1: 大叔，
3: 大哥，你要找他也不是不行，瞧了吗？这个就是地址。哎呀，大哥呀。天色也晚了，你也累了一天了，赶紧歇着吧啊！从明天起，咱爷俩就在这个屋吃饭，都是一家人了嘛。大哥，这么晚了，匆匆忙忙，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俺去找妹子。
3: 也好，不过路途遥远，你又人生地不熟的，路上要多加小心呐。

0: 行，放心的走吧。等你哥回来，我会告他一声的啊。哎，好好听媳妇话啊。
1: 走了，老爷。

0: 没死没活干了这么些日子，怎么还不见金子？哼，还金子呢，连个金沙子都掏不出来，这地方是不是没有金脉啊？
1: 哎呀，金脉啊都让贺老四带走，要是贺老四在，那就好了。
2: 这金子都长腿了，哼！现在真长了腿，还有那匹马跑得快呢。那怎么到现在连一点金子的味儿都闻不到了？要是贺老四还在就好了。当初就不该那么早把他杀了。哎，对了，他那个法庭地儿，咱们可吊他有些日子了，也该露面了。是不是被咱们吓住了？

0: 敢吃这晚饭了。
1: 不会，我觉得这小子该冒头了。你说吃这碗饭的，一闻到金子味儿，他能不出来吗？
0: 那他现在，
1: 咱们的眼线已经听到他的脚步声了。
0: 真的？
2: 哎呀，可不好了，可不得了了！哎呀，出大事儿了，出大事儿了，出大事儿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哎
1: 呀，老燕，怎么了？
2: 兄弟啊，老家来信了，山东今年呢又是个大灾呀，庄稼又绝收了，俺娘啊，活活的饿死了。
3: 弟兄们，朝咱家乡山东的方向磕个头吧，让老天爷保佑咱家里人都平平安的。

0: 来，小少爷，慢点啊、哦。哎呦，好。
1: 奶奶怎么样啊？
0: 川文哥呢？川文哥，爹，
1: 仙儿啊，你说你哥这个犟人，我怎么劝都劝不住，他非说要到关外找你爹去，没办法，我还给他20块银元呢。

0: 怎么了？
1: 娘，姐实在活不下去了，你爹他太阴太狠了。
0: 姐，你走吧，刘妈都跟我说了，传闻哥才是你男人，快去找他吧。姐，你慢走。
1: 娘，姐对不起你，你是个好男人，将来一定能找到比姐更好的媳妇。
0: 姐，你走吧，路上小心。

0: 老陆，你说话呀，咱们该怎么办呢？
1: 这是百年不遇的事儿，我也没主意了。要不咱们交柜上。
0: 那不行，淘金人几辈子都没遇到这么多金疙瘩，不能白白撒手。
1: 你们大伙儿都这么想？
2: 老袁说的对，
3: 对，
2: 到手的金子咱不能白白撒手，怎么说也是咱大伙儿的血汗，大伙儿说对不对？
3: 对对，就是说
1: 的。要这么说，从今天起咱们大伙儿的命就和这些金疙瘩拴在一起了。你们说吧，怎么个分法？
4: 怎么分这还用问吗？啊，我是咱们的头，那当然得拿大头，剩下的按出力多少分呗。
0: 那可不行，这么分不合理。要按说呀，应该平分，人人有份儿。
5: 你和大伙一样。
4: 什么？要我和你们平分，那我这个头就白当了。在这儿谁说了算？啊？啊？在这儿，我大金粒的话就是王法。谁不服，就和我这刀子说理。
6: 动刀子了？这时候了，谁还怕谁呀？敢闯咱老金沟的哪个怕死？有财大家发。谁也别想吃毒的。
5: 到这边办，你说说怎么个分法？
1: 为了这点金子，大伙儿伤了和气，不合适。我说个分法，你们要是同意呢，咱们就把金子分了；要是不同意，我立马交柜上，谁也别想得。
4: 你打算怎么个分法？
1: 按人头分。谁也别想多得。
7: 成
8: 成成
7: 成成。
4: 那大家都说这么着了，那就这么着吧。
1: 金子可以分，可是有句话我得说在头里。
0: 你说吧，大伙儿都听你的。
1: 咱们来到这儿这么多日子了，大伙儿都知道，在咱们的契约没解除之前，谁想逃出金沟，那就是死路一条。现在咱们有金子，有了金子，大伙儿就得往外闯。可是我把话说在头里，谁也不能单独运金，咱们要找一个机会一起往外闯。要走，大伙儿一起走。
5: 老朱说的对，谁不许单独行动，大家伙得抱团，不然金子也运不出去。
1: 不能说说就算了，咱们大伙儿得起个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朱老三要是不守誓约，

0: 不得好死。谁也不许说，谁也不许动，也不许去查。要想把这笔金子罩住，那就不能透一点的气儿。
1: 哎哥，你是不是想把他们淘的这批金子？
0: 那眼线的消息可靠吗？
1: 可靠。
0: 那他会不会把这消息再卖给官府啊？
1: 不会。别忘了，他们有一条人命在咱们手里攥着呢。
0: 好，
2: 叔，
3: 得了金疙瘩，高兴了。
2: 叔，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3: 啥事儿？说吧。
2: 叔，咱爷俩也不是一天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个没爹的孩子，所以我想认你当干爹，你看行吗？
3: 向金丽，你是个好孩子，懂事仁义，我把你当成自己的儿子，认不认干爹都一样。
2: 那你就认了。从今以后您就是我干爹了。干爹，我先给您磕头了。
3: 起来起来起来，我还没答应你，你就磕头了。行，我收下你这干儿子。你哥知道吗？
2: 啊，这是我的事儿，都管不着。
3: 弄得我措手不及的，认干儿子，我得送你点礼物。
2: 哎，干爹，我不要你的东西，我倒是想送你一件礼物。
3: 送我礼物？你有啥呀？
2: 干爹。我想把今天分的金疙瘩送给你。
3: 送给我？为啥？
2: 干爹，我知道金子是好东西，可是在咱老金沟，金子是杀身的根苗，我不想为他死。再说家里的老娘还等着我回去呢，我害怕。

0: 三儿，三儿，
1: 嗯，
0: 你醒醒，你什么尿炕了啊？咋是湿呢？
2: 我跟你说话呢，三儿。
1: 哎呀，我可没尿，是你尿的。
2: 你小子耍赖！啊，看看你裤衩湿没湿，快点。
1: 哎，二哥，你看也没用，我可没穿裤衩，光着屁股呢。
2: 好小子，你早有准备是吧？我告诉娘去。
1: 你告就告呗，我是怎么落下这尿炕的毛病的？还不是因为你，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2: 哎，你咋就憋不住呢？啊？
1: 二哥，自从你和玉叔捉弄我之后，我晚上做梦老是梦见了憋尿，就到处找茅房，最终还给找着了，掏着小袖就尿，哗，尿了一半就醒了，可搂不住闸了。得，索性就尿个痛快，对吧？
2: 啊，我算是听明白了，你小子是把咱家的炕当成茅房了是吧？啊，这将来你要娶了媳妇咋办？让媳妇跟你一块受着？
1: 哎，这呀，你就不用操煤窝的心了。俗话说得好，车到山前必有路。
2: 哎哎哎，起来了，把那尿褥子给我晒晒。

0: 爹，
1: 您叫我啊？
2: 哎，文章啊，你看看，今天强先生给咱们收了一件好东西，好参呐！
1: 哟，真是好参啊！
2: 多少年都看不着了，这样的参挖一颗少一颗。哎，元璋啊，我看这个参就别出手了，给我留下吧。
1: 爹，您要喜欢您就留着吧。
2: 哎，好。
1: 冯宝啊，把店上的活给辞了，现在人手不够，我想再雇个伙计。
2: 还雇什么伙计呀？咱不有现成的吗？
1: 现成的
2: 啊？
1: 谁呀？
2: 传杰呗。
1: 哎呀，不行，他还没出徒呢，再说还是个孩子。
2: 孩子？你们在我的眼里不都是孩子吗？你想想，你十几岁上柜台，不是也是孩子吗？我看呐，传杰的孩子虽然小，有心计，我看行，让他试试。
1: 那就让他试试。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北镇多部门联合开展开学第一课护苗动起来活动，照片里的故事一起解锁小小红色讲解员王子莹的追梦之路，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血洒辽西战场的战斗英雄蒋林布。
0: 近日，北镇市委宣传部联合公安局综治中心走进第四批全省扫黄打非进基层示范点，北镇市新区小学开展开学第一课护苗动起来活动，为在校学生送去一堂兼具知识性与引导性的护苗教育课。
2: 讲座现场，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解读了护苗知识你知道多少，随后民警进行了网络安全与防诈宣传，综治中心工作人员进行了校园防欺凌自我保护宣传，并邀请北镇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特约心理咨询师开展青少年健康成长培训讲座。现场还观看了由市委宣传部制作的绿书签行动作品、快板、网络游戏《别沉迷》，以生动形式引导学生远离网络沉迷。整场活动秩序井然，学生们认真聆听，在轻松的氛围中加深了对扫黄打非工作的理解，提升了对非法出版物及有害信息的辨别能力。新区小学相关领导表示，将把护苗教育融入开学季常态化教学中，通过主题班会、读书分享会等多种形式，持续引导学生树立健康阅读理念，筑牢校园文化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报道。
0: 照片定格成长，少年传承荣光。从倾听历史到讲述历史，新时代少年王子莹扎根红色遗址，坚守志愿讲解岗位，用稚嫩声音传递辽沈精神。本期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解锁小小红色讲解员的追梦之路。

0: 红色江山代代相传，英雄精神生生不息。在我们美丽的英雄城市锦州，一代代少年追随红色足迹，传承红色星火。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一位小小红色讲解员，来自解放小学四年六班的王子莹，聆听他与辽沈红色历史的成长故事。那今天呢，我们欢迎子莹和子莹爸爸的到来。子莹你好。
1: 主持人阿姨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子莹爸爸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今天看到哈，坐在这儿的小子莹呢，穿着咱们宣讲时候的这个小马甲啊，上面还有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字样啊。那当时穿着这身衣服，我们在现场去宣讲的时候，一定是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还记得照片当中记录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吗？
1: 这张照片

0: 是我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担任志愿讲解员时拍下的。这身红色志愿马甲是我成为小小红色讲解员的标志，更是我与红色历史相伴、跟随红色精神一同成长的最好见证。
1: 那看到我们子莹呢在现场的时候也表现出了自己的精彩，同时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那你最开始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进辽沈战役这一段厚重的红色历史里边去的呢？
0: 以前我只是跟着爸爸妈妈去参观纪念馆的小学生，看着一张张老旧的照片，一件件充满历史厚重感的珍贵文物，我特别震撼。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当年的战争这么艰难，这么残酷，也在心里悄悄地敬佩起了那些勇敢的英雄们。
1: 那听得出来哈，红色历史呢也是深深地感染了你。那今天我们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子莹爸爸啊。那子莹爸爸，在家里边，我想你一定会对孩子在这个红色教育这方面也是比较关注的了啊。从小带子莹走进了这个红色场馆，刚才孩子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说小学的时候呢就你就带着孩子经常去哈 了解一些历史。那您还记得孩子最开始为什么要主动的报名成为这样的志愿者吗？
2: 从子莹一年级开始，我们就经常带他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每次呢，他都很认真的看，仔细听。他对辽沈战役的历史故事非常感兴趣。在一次参观中，他看到专业讲解员申请讲述英雄故事，他非常感兴趣，他也很羡慕。他对主动对我说：“我也想成为一名小小的讲解员。”讲述辽沈战役的故事。正好赶到2024年的暑假，纪念馆招募志愿者，我们就给他报了名。
1: 对，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和机会哈，孩子呢就是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呢义务的为大家去讲解，那种心情是特别开心的，对吧？
3: 对。
1: 也会有一种成就感，对吗？那我想这也是源自于心里的一份热爱哈。怀揣着这份初心，2024年的时候，你成为了一名小小的志愿者。刚刚爸爸也说过了，那刚上岗的时候，你在讲解的时候，是否一切顺利呢？有没有一些小插曲之类的？还是非常好。
0: 2024年，我成为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小小志愿者。一开始我对历史了解的很少，只是死记硬背讲解词。讲得很生硬，也没有感情。后来呢，我经常去馆内学习，翻看历史资料，纪念馆的老师们也会为我详细讲解。当我了解了更多关于辽沈战役的故事以后，我才真正明白，辽沈精神教会我不怕困难，勇敢坚强。先烈们的故事让我懂得了奉献和担当，更让我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心怀感恩。从前呢，我只是倾听历史，了解历史。如今，我可以主动讲述历史，守护历史，传承历史。
1: 那也就是说，在前期呢，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哈，也是付出了很多，不是生硬的去背词儿了，而是真情讲述了。也就是说，先理解了这些内容，才能够更好的有助于你的这个背词，对吧？然后站在那里才能够镇定自若，特别洒脱的给观众或者是游客去讲解，那个时候自豪感就油然而生了，对吗？
0: 对，
1: 是这样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那这个时候想和孩子爸爸再说一说哈。那孩子可以说在你的陪伴之下一路成长妈妈呢也是付出了很多。那今天呢，孩子妈妈虽然没有来到我们的演播间哈，但是呢也是见证了孩子的蜕变。那您有什么最大的感触呢？
2: 孩子变化特别大，通过在纪念馆的讲解，孩子变得自信大方，也懂得了责任和奉献。沉浸式的学习红色历史带来的成长是书本中很难得到的，也使孩子更加懂得珍惜现在这种幸福的生活。
1: 孩子也非常懂事哈，看起来孩子就是那种学习又好，同时呢也能够很疼父母的那种孩子。平时在家里边什么样的状态？听爸爸妈妈话吗？
0: 听。
1: 有没有调皮捣蛋的时候？不听话的时候有没有？
0: 偶尔会有一两次。
1: 偶尔。

0: 挺俏皮的啊，那我想这是一个让人佩服的孩子，因为在那么多的人面前，游客呀，或者是很多个人面前去宣讲，对他的这个自信度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嗯，对，也是一个很好的提升了。那我们了解到，在坚持志愿服务的这个同时，2025年小紫莹还解锁了新的身份，是吧？嗯，我记得应该是成为了锦州文旅推荐官，对不对？
1: 是的，2025年我成为了锦州文旅推荐官，在锦州教育频道等公众平台宣传咱们锦州的红色文化。同时呢，我也一直在配水池站的遗址做志愿服务，现在呢已经累计服务了40多个小时。这个暑假我也没有间断志愿服务，依旧坚持上岗，给来自各地的游客们讲述英雄的战斗故事。
0: 嗯，我想这是坚持热爱，持之以恒啊！特别是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精气神儿，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啊。那么在一次次的这个讲解和志愿服务当中啊，你收获最大的又是什么呢？
1: 在一次次讲述红色故事的过程中，我也在慢慢成长。辽沈精神教会我不怕困难，勇敢坚强。先烈们的故事让我懂得了奉献和担当，更让我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要好好珍惜，心怀感恩。
0: 嗯，那相信孩子呢也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心得体会哈，说出了自己的心声，然后呢从中也是让自己收获满满啊，然后自己这种幸福感也是油然而生的，是吧？那这份成长我觉得也是格外的珍贵，这个时候又想和爸爸聊一聊了啊。孩子坚持做志愿讲解占用了很多这个课余的时间嘛，那嗯是怎么如何分配的啊？那么未来您会继续支持孩子这个继续坚持他的这个宣讲吗？
2: 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传承红色基因是一项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一直会陪伴鼓励孩子坚守岗位，让他持续讲解红色故事，做一个热爱家乡、传递红色力量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嗯，对，我们锦州呢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嘛，所以呢有很多厚重的历史，我们一定会把这个厚重的历史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让孩子了解更多啊。那么初心不改，薪火相传，小紫莹作为英雄小城市锦绣之州的小小红色宣讲员，那我想最后你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啊，或者是给大家一个邀请？
1: 英雄城市锦绣之州，我是一名小小的志愿讲解员，我在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等着您，欢迎大家来到这座英雄的锦州城，和我一起追寻红色记忆，聆听英雄们的战斗故事。
0: 嗯，刚才你在说这段的时候，我看爸爸看你的眼神啊，都是那种崇拜的眼神了，也非常的自豪和骄傲啊。那我想这是一份真挚而又温暖的邀约，少年有志，星火永续，感谢父女二人真诚的分享，然后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英雄的城市，铭记英雄历史，讲述英雄的故事，传承英雄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二位的到来啊，我们期待下次节目，再见。
3: 热血洒辽西，忠魂照千秋，战斗英雄蒋林布将生命献给了辽西战场，用热血与牺牲诠释对家国的赤诚。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倾听锦州市实验学校安思璇的讲述，缅怀这位为信仰献身的战斗英雄。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安思璇，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8年20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血洒辽西战场的战斗英雄蒋林布的故事。1948年深秋的硝烟虽已散尽，但透过泛黄的历史书卷，我们仍能看见蒋林布这位年轻的指挥员在辽西战场上以血肉之躯铸就的英雄身影。1945年8月，出身贫苦、受尽剥削和压迫的蒋林布毅然选择投身革命，加入了八路军。

在部队中，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力量，明白了应该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在战场上，他表现得极为勇敢，每一次战斗总是冲锋在前。1946年11月，屡立战功的蒋林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深秋，随着锦州、长春的相继解放，东北国民党军已陷入绝境，东北野战军决定在黑山、大虎山地区围歼国民党军廖耀湘西进兵团。赵家窝铺位于黑山、大虎山南面，是国民党军南逃的必经之地。10月25日下午，蒋林布所在的第八纵队第22师65团一连奉命抢占赵家窝铺，阻击敌人。时任一连副连长的蒋林布率领一排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26日拂晓，国民党军王牌部队新六军新22师65团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连续向一连发起猛烈冲锋，但均被英勇的战士们击退。经历一番血与火的较量，赵家窝铺出现了暂时的平静。此时蒋林布腿部已经负伤，一排长刘振国胳膊、腰部先后负伤，一排阵地上仅剩下17名战士，他们手中仅有7颗手榴弹和130多发子弹。作为指挥员的蒋林布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当兵打仗，就是为了让天底下劳苦人过上好日子。现在是关键时刻，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人在阵地在，就是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绝不后退一步。国民党军的第四次进攻来得更加猛烈，战士们手中的子弹很快就打光了。蒋林布把手一挥，上刺刀，瞬间17位战士都亮出了寒光闪闪的刺刀。蒋林布强忍伤痛，带领战士们和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肉搏战。战斗中，蒋林布再次负伤昏了过去。当他被枪声震醒后，看见战士们一个个倒下，他满胸怒火，但因失血过多已经无法站起来。他忍痛咬紧牙关，手握仅有的一枚手榴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翻滚着进入敌群，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军同归于尽。黄昏时分，65团增援部队赶到时，一排阵地上仅剩下班长梁永贞、战士唐先国、陈福生三人。主力部队向国民党军发起了反冲锋，一举歼灭了敌人，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战后，一连被授予刺刀见红称号，一排被授予英雄牌称号，副连长蒋林布被追授毛泽东奖章一枚，追记三大功。70多个春秋的岁月更迭，7日黑山阻击战的焦土已覆上阴阴碧色，而蒋林布扑向敌阵的壮烈身影却始终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这位用血肉之躯铸就忠诚的共产党员，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何为寸土不让、向死而生的崇高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全体学生法治观念和安全防范意识，有效预防学生欺凌、交通安全事故等各类安全问题发生，护航学生健康成长。近日，北镇市吕阳镇初级中学邀请辖区派出所民警进校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此次活动面向全体学生普及法治知识与安全常识，重点聚焦学生欺凌防范、道路交通安全两大核心内容，为新学期校园安全工作夯实基础。宣讲现场，辖区派出所民警结合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和真实案例，摒弃枯燥的法条说教，以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语言开展普法教育。在防范学生欺凌板块，民警详细界定了肢体欺凌、语言辱骂、孤立排挤、网络造谣等各类学生欺凌行为，明确告知学生玩笑有度、底线不可破，深刻剖析学生欺凌带来的身心危害、家庭影响及严重法律后果。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

0: 罪法相关法律法规，让学生清晰认识到学生欺凌绝非小事，年龄不是违法的护身符，肆意欺凌他人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对了，
1: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
1: 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大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掌柜的，掌柜的，您叫我。
1: 陈杰啊，站柜的冯宝走了，我跟老掌柜商量了，从明儿起啊，你站柜。
0: 掌柜的，我还没出徒呢，本事没学到家，让我再跟您学两年吧。
1: 哎，站柜不影响你学徒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
0: 老掌柜的和掌柜的这么信任我，我一定好好干。干出个样来，
1: 哎，这才对了。今天放你一天假，回去跟你娘说一声，明天把行李拿过来啊。
0: 掌柜的，还要住这儿？
1: 掌柜的伙计住店自古如此，东西不要带的太多啊，一条被褥就行了，其他的这都是现成的。
0: 掌柜的，我能不能不住店呀？我这小腿快，来回跑着，不耽误事儿的。
1: 那不行，站柜的伙计不住店是要耽误事儿的，啊，去准备吧。
0: 掌柜的，那您想让我住哪儿啊？
1: 住冯宝那个铺，跟伙计住一个屋啊。你怎么还不走啊？
0: 掌柜的，有句话我说不出口。
1: 你小小的人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呀？怎么了？你说。
0: 掌柜的，我看医院里那间餐房一直空着，就让我住那儿吧。
1: 你怎么不愿意跟大伙住一块儿？
0: 不是掌柜的，我睡觉不老实，我爹我娘就说我睡觉的时候拳打脚踢的，要是我搬来住了，伙计们都别想睡觉了。
1: 嗯，你这个孩子还够仁义的啊。行，我跟他们说一声，把那个房子给你收拾出来，给你搭个铺，铺上一张袍子皮，这样冬天就不冷不潮了。
0: 没事，掌柜的，到了冬天生个火盆能对付一冬的。
2: 哎呀，咱们仨儿出息了，站柜台了。

0: 三儿，跟着夏掌柜好好学啊，将来当个好买卖人，给金和娘脸上增光。
1: 哎，
2: 有啥的？不就站柜台吗？硬邦邦的在那儿杵着，跟块木头似的，以后连玩的时间都没有。
0: 玩玩玩，你就知道玩。
3: 你要想出徒啊，明年满月呢。俺看你将来就是个拉八碗铁的料。
1: 哎，娘，什么是八碗铁呀？
2: 去，有你啥事儿？
0: 八碗铁呀，就是犁杖呗。你二哥将来只配种地。
2: 种地咋的了？种地多自由自在啊，也没人管。哎，三儿，掌柜的知不知道你尿炕的事儿？你可别回头把人炕给尿塌了。
1: 二哥，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我呀，睡的是院里的仓房单间。
2: 嘿，还单间呢？我跟你说，那可不一定。你要真哪天尿了炕啊，掌柜的一推门，哇，就跟发大水似的。
3: 你呀、啊，你还好意思说？你弟弟尿炕的毛病还不是你给落下？俺这笔账给你记着，等你爹回来一块儿给你算。发怒的脾气太快了。三儿，咱不稀里他，好好的学做生意，将来咱自己开个铺子，自己做掌柜的啊。
1: 娘，俺就是那么想的。

0: 大叔，你们这是奔哪儿去啊？
1: 啊，这天儿转暖了，回北边。
0: 北边？北边是去哪儿啊？
1: 过山海关呢。啊，
0: 那过了山海关呢？
1: 过了山海关回关东。
0: 关东？哎，大叔，俺也是去关东的。
1: 哎，
0: 带着俺一块儿走吧。
1: 哎呀，不成，我们这赶路呢啊！你往后点，车别碰着你，往后点啊。
0: 大叔，大。
2: 咋停下了？
1: 师傅，刚才打听到那小姑娘在道中间把车给拦住了。
2: 她挡路啊？
1: 嗯。
2: 哎呀，这孩子！
1: 你看这不？
3: 哎，
1: 师傅，你看，这。
2: 哎，
4: 师傅。
2: 海岛，你是咋的？起来。不是，来，你起来，有什么话你说。到哪来的这儿？叫啥名啊？
4: 师傅，俺是从山东逃荒出来的，姓谭叫仙儿，道上跟家人走散了，没有活路了，您收下俺吧。
2: 不是孩子，这眼下我们戏班子也难呐，这年月请戏的越来越少，戏班的日子也不好过，我就是带上你，也未必能养得活你。
4: 俺不白吃饭，俺啥都能做，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哦，饭俺也能做。
2: 孩子，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戏班子里的活儿啊，都是自己干的，不养闲人，啊。
4: 那师傅，俺跟您学戏，将来俺挣戏份子，自己养活自己。
2: 那可不行，这可千万使不得，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这开口饭。我跟你说个不爱听的话吧，360行，干这行那是最下贱，3教9流都使不上。唱戏的那只能列在下家，但凡有些活路，就千万别干这样。对不住孩子，不能收留你，好吧，孩子，啊，让开路，让我们走啊！
4: 哎呀，师傅，俺真的没有活路了。其实俺也不光为了口饭吃，俺喜欢唱戏，喜欢戏班子，俺不怕人笑话。您就收下俺吧。
2: 你看这个孩子，总不懂事儿。我这么大岁数。我不能跟着你犯糊涂，是吧？啊，快让开！啊，别压着，来。
4: 哎，师傅，
1: 让开点，我碰着你啊！
5: 来，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师傅啊，您看他孤苦伶仃，怪可怜的，您就发发善心，把他收下吧。
1: 能留我不留啊？我跟你说过，别看咱们在台上唱戏，大家随着二人转，可是，在他们的心里，咱干的那是最下贱的行业。他们管他叫啥呀？叫戏子。但凡有些活路的，谁干这个？咱们吃苦也就是了，还带着人家闺女啊？
0: 那他现在一个姑娘家，靠谁养？
1: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咋的了？前面怎么了？怎么又停了？
2: 师傅，刚才拦车那小姑娘，搁道中间跪下了。啊！你看，
3: 师傅，
2: 你看，
3: 还是这姑娘。
2: 你看，
1: 怎么了，孩子？你怎么就认准了这条路走到黑了？这戏班子有什么好啊？啊？
2: 师傅，这姑娘怪可怜的，不行，咱就把她收留下吧。
4: 是
2: 啊，把他收下吧，
4: 师傅。
5: 我干嘛把他收下算了？
2: 收下吧，
0: 师傅。
1: 就算我收下你了，啊，你能干点啥呀？这杂活的大家都能干，学戏吧，你年纪又大了，我总不能白养一个人呢。
6: 俺学过唱戏，能唱上几段。
1: 唱两段。那你唱一段。
6: 唱哪段？您随便点。
1: 呀，你随便吧。
6: 那俺就献丑了，俺就唱一个传统小调《偷年糕》。
2: 哦，《偷年糕》，唱吗？

0: 唱过山竹的奇书，干咱们这行可苦啊！小鸡张嘴，在村里闭嘴。
1: 俺知道，俺能受。
2: 干咱们这行可难呢，南浪北唱东耍棒，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嘿嘿，不好学呀、啊。
1: 俺一定跟师傅好好学。
0: 学错了要挨打，病了死了要离班，没人管你。
1: 俺不怕。
3: 师傅，
2: 就收下他吧。
0: 师傅，收下吧。
2: 收下吧，师傅，收下吧。
0: 既然这么说，收下你了。

0: 有人吗？有人吗？
1: 哎，大姐，哎，大姐，你别害怕，俺是来找俺妹子的，她就住在这儿。
2: 你是谁？
1: 俺叫朱传文，是这么回事，俺妹子叫仙儿，前些日子她跟她婆婆还有梁到这儿来看奶奶来了，俺就想到这儿来看看俺妹子。
2: 这里没有这个人，你走错门了吧？
1: 哎，大姐，哎，大姐。

这是木耳的种子。

0: 掌柜的可真有眼力啊。依我看，这孩子错不了。
1: 小小的年纪就这么沉稳，难得。
0: 都是掌柜的调教有方啊。
1: 这是穷人的孩子，知道珍惜机会，不容易。
2: 六十六。
3: 声点，掌柜的和传音人都在那儿呢，别挨我说。
4: 哟，就别装大尾巴狼了，就你那熊样，你再戴个瓜皮帽，就跟那小傻财主似的。
3: 哎，我可不当财主，要当啊，就当你爹那样的掌柜的。
4: 算了吧，这天底下的掌柜的，好像没有会尿裤子的。
3: 我就尿了那一次，还不是你给他。
5: 掌柜的，掌柜的，
6: 什么事啊？
5: 北侠的油葫芦来送上货来了，
6: 你去吧。
5: 哎，
6: 他怎么又来？
1: 这个人啊，做生意不地道，欠实诚。上次送来的榛子全是虫眼子，不愿意跟他打交道。
0: 掌柜的，这宋长文的生意不能不做呀。只要咱们把好验货关。就不怕他是熊汤，
3: 快给我！我写个书就给你。
4: 给。
1: 传杰，你来一下。
3: 哎，掌柜的。
1: 传杰啊，柜上上货了，但是这个人呢不地道，我们不想见他，你去应付一下，一定要把货验准了，差不多呢咱就收了，要是不行就把他回了。但是有一条，不能得罪他啊！
3: 掌柜的，那你看我能行吗？
0: 哎，掌柜的让你上，你就上。有掌柜的在这给你作证呢。
3: 那我就试试。掌柜的，我有一条，既然你让我验货，我就得说话，就得拍板。要是有了差错，你得多多包涵。
1: 行。就你说了算，啊！但是千万记住了，别伤了和气。和为贵，这也是做生意的根本呐。
7: 哎，我说，咋的了？你们老板还不出来？啊，真是店大压客啊！哎，把那都卸了。
3: 有老板呀，我还一下没认出来。您这身打扮哪像个做生意的人呀？我还当是哪个府上的大人呢？
8: 哟呵。这不小徐徒子吗？他穿上长衫了，掌柜了。哎，你们老板呢？
3: 哟，巧了，我们掌柜的和常先生都进山去了。
8: 哦，
3: 嘱咐我料理几天柜场的事。
8: 你？哦，
7: 那好，那好啊，
8: 只要有主事的就行。哎，你看，我给你们送了点山货，你就看着，点点数，过过秤，收了吧。啊，
3: 刘老板，我这是第一回主事。要是哪做的不周，您得多多包涵。
8: 哎呀，那好说。哎，你就抓紧过秤吧。啊，
3: 尤老板，你这性急了不是？咱们得按老规矩来，我得先验货呀。
8: 验货好，验货验货。哎，你看看这皮子啊，这可是上好的皮子。我有几个老客户花高价要收这皮子，我都没出手。我跟他们说了。我跟春和盛啊，那是有关系了。就因这事儿，我得罪他们了。你看看，来，你看看这边，这么好，
3: 老板真够朋友啊。
8: 哎，那说的。
3: 我跟掌柜的说说。
8: 哎，
3: 皮子不错，正经的不错。
8: 哎，那就按原价收了吧。哎，
3: 别呀，尤老板。
8: 啊，
3: 眼下这皮子也涨价了，我们的收价也得涨涨吧。我不能让您吃亏呀、
8: 啊！你说了算、啊。
3: 这您放心，掌柜的临走前给我说过了。
8: 啊，
3: 再说了，这是我的第一宗大买卖，我得照看照看。
8: 哎呦，那好那好，
3: 收货。
8: 哎呦，来来来来，快赶紧的，快点，来来来，我给你拿。哎呀，小伙子，第一次站柜，办事就这么利索，行。佩服佩服。哎，这些山货

0: 你就赶紧过秤。
1: 哎，刘老板，你又性急了不是？先验货。
0: 对，验货，验货。来来来，你看看我这木耳啊，你看看。哎，这木耳，看好没有？都整装，又干，漆黑，还有油性。要不，我倒出来给你看看。
1: 不必了，不必了。实在是对不起啊，最近小号银粮有些周转不开，您再到别处看看吧。
0: 哎，这是咋回事呢？你看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这转眼功夫你怎么变惯了？你看你，
1: 于老板，你说呢？
0: 咋的？你信不过我？要不咱把买包都打开，让你看看，来看看。
1: 不用了。刘老板，还用我拔出来吗？
0: 不用，不用，不用了。
1: 刘老板，您要真有诚意的话，就先把这些货拿回去，把里面夹带的东西都剔出来，分出三六九等再送来，小号就可以凑近银两尽数收了。哎呀，
0: 谢谢您的美意了。哎呀，小伙子，厉害。真厉害呀、啊！伙计们，来，坐车。小兄弟，谢了，今天你给足了我面子，我领情了。改日到我们山上做客，我想交你这个朋友，可以吧？
1: 求之不得。
0: 好，那我走了。
1: 刘老板，啊，皮子钱。
0: 哎呦，忘了。
2: 来了，
0: 你看，这
2: 来
0: 了。
1: 刘老板
0: 啊，
1: 给你吧。
0: 哎，不用，信得过，信得过，走了。
1: 一路走好。
3: 你小子真行啊你啊，
1: 还行吧。
3: 哎，
1: 掌柜的，他走了。
4: 我都看见了，不错。
5: 何止不错呀，
4: 爹！
5: 我看呐，精彩，非常的精彩。
1: 老掌柜的，您咋来了？
6: 是我把爷爷请来的。你行啊，没给店里丢人。
5: 哎，你这小小的年纪，哪儿学的这套本事啊？
1: 都是平时掌柜的和常先生教我的。
4: 川爹啊，你这是从哪儿鼓捣这么个东西啊？我怎么没瞧见过呀？
1: 您说这个呀？这个是我在山东老家看官家的粮仓里用过，不过比这个能小一点。这几天我画了个图样让铁匠帮我打的。
4: 团结啊，你可真有心呐。团结啊，
1: 哎，
4: 你今天立了大功，我要给你摆酒庆贺啊。
5: 好。哎，你这孩子怎么了这是？
4: 啊，
1: 老掌柜的，我憋尿，我想上茅房。
4: 那你还不赶紧去啊你啊。
5: 这孩子憋尿。

0: 春节。
1: 谢谢。
0: 谁让你谢了？我这是还债的。你闹像尿炕的病，我也有份儿。喝了吧。
1: 什么呀？不是砒霜吧？
0: 去你的！我给你烧的刀郎子，专治尿炕吧。

0: 对，我告诉你啊，其实你这么唱，你往上唱，你看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哎呀，也不对了，
1: 怎么的呀？
0: 缺点东西这里边，这样，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这么唱，记住啊。
2: 嗯。
0: 一个人一个唱法，你真是显摆呢你。
1: 干啥？
0: 哎哎哎哎哎！
1: 你这。
3: 再把刷子，
0: 就在后边。
4: 哎呀，
0: 一会儿就把它炖上，给咱师傅补补身子。
3: 对，做好了，大家一块吃，大家一块吃。
4: 吃喽！
3: 哎，
4: 别跑了，
3: 笑。
5: 哎，
3: 来一下。

0: 我看你这样的玩意儿啊也差不多了，找个机会就登台吧。
1: 师傅，嗯，我行吗？
0: 我还行了，只要你登台就给咱的蹦蹦戏开了先河了，头一次有了女角。嗯，得起个艺名。
1: 艺名？嗯。
0: 就叫小秋燕吧。怎么样？哎，大伙儿听着，我给仙儿起个艺名叫小秋燕，大家看怎么样？
2: 你这个人好啊，
3: 这名
2: 还这名响亮啊。
0: 那好，那从今往后，他就叫小秋燕，
4: 啊，好，小秋燕，哎，
1: 谢谢师傅。
0: 不用谢。嗯。
1: 哎，师傅，嗯，咱还继续往北走吗？啊，
0: 你得继续往北走。
5: 姓张的，姓张的，别出了，这别动，动手啊！姓张的，姓张的，你们怎么样啊？
6: 你这白白走了几百里地，今天要不告诉咱现在在什么地方，
5: 还把你房子给点了。
7: 鸡飞蛋打，鸡飞蛋打。大哥，
6: 仙儿多少天前就走了，
7: 你要是不信，你问梁吧。

0: 我的事不用你管。你才多大年纪，你个小破孩，你懂个屁呀、啊！是死是活，我愿意。
1: 不管怎么说，你是我哥，我不管谁管呀。反正我就是不让你走那条道。
0: 你说别的没用，我有一定之规。
2: 嘿嘿，哥俩吵什么呢？
0: 没事儿，熊娃娃想当我的家。
2: 你们哥俩为啥吵架？嗯，行了，别哭了。
1: 爹，你就别问了。他不听我的话，早晚要吃亏。
3: 小金链，小金链，
2: 老伙子，
3: 哎，
2: 又来看两个金丽来了。
3: 哎，
2: 是送吃的还是送穿的？
3: 啊，老板娘让我给他们兄弟俩送你菜包子。哎，你吃了吗？尝尝。
2: 哦，这我可不尝。这老板娘的东西我可不能吃啊，那吃沙子得吐金子。
3: 老板娘没儿没女，哎，就喜欢他兄弟俩，心里边老惦记他们两个。
2: 不光惦记着他两个，啊，你得好好守着你们老板娘，那可是个馋嘴的猫，你不在店里那哪行啊？那门槛儿非得让人踏破了。
3: 咱们是伙计，老板娘的门槛咱可管不了。哎，小金亮，大金亮，来，过来吃包子。来来来来来，吃包子。

0: 哎，你看我这刀怎么样？
1: 刀是好刀，看你拿它干什么用。你要是拿它干傻事，那就是惹祸的根源。
0: 你放心，我不会干傻事儿。
1: 再聪明的人也有糊涂的时候。我劝你沉住气。

0: 说这个话，你有什么难处，跟你叔说，我会帮你忙的。
1: 老朱叔啊，你有一身好力气，我大金链服。可要是说起胆识，差远了。到时候我要是把金运出去，你们可别后悔。哎呀，时候也不早了，我也瞌睡了，睡吧。这事儿你知我知，还有我弟弟知。你要是给我抖了出去，你就别想竖着走出金沟。
2: 孩子，
0: 别忘了，老金沟是个吃人的地方。
1: 我有办法，你用不着操心。

行，哥这就有钱了，你一定要等着哥，哥回去娶你，你千万不要变心呢。行，哥豁出命办的事儿都是为了你呀、啊。

0: 没事儿，嘴上树枝子戳了。
1: 哎，真的假的？我看看。
0: 没事没事，我说没事就没事，看什么看？
1: 没事就没事吧，你急啥呀？
0: 生气了？

0: 给你，这是金疮药，服上它，好使。
1: 这药对嘴烂了也管用吗？
0: 管用，你放心吧。
1: 那就好。

你要干什么？把刀放下，我是来救你的。救我？笑，让开！不然我就不客气了。孩子，前边到处是陷阱，那是死路一条。跟我回去吧，咱们慢慢想办法。我跟你说实话，我也想运金。你的这个办法我也想过，可是想来想去。 还是不妥。以前也有人这样干过，成的少，败的多，那是去送命。送命啊，也是我去送，不关你的事儿。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做的我也做了，听不听就是你的事儿了。不过我告诉你一句话，不管你怎么样。 你弟弟，我都会好好照顾他。行了，你走吧。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顾忌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总结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
0: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工业筑基强筋骨，转型升级起新城，锦州五年工业经济发展成就综述。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8号，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出席会议。
2: 刘克武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全市各级党组织扛牢政治责任，把党的领导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面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达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学习教育，全市各级党组织

0: 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科学决策水平进一步增强，干事创业精气神进一步提振，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刘克武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坚持固本培元，持续加强政绩观教育，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常态化开展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不断拧紧思想总开关、校准价值总坐标，坚持动真碰硬，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卫效，进一步巩固提升整改成效。要坚持常态长效，持续强化进账吏治，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日常管理监督机制，强化制度刚性约束，形成强大震慑。要坚持以上率下，持续拧紧责任链条，各级党委党组要用好听审看评工作机制，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带头树立模范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市级领导干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是第13次党代会议来的五年，全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市战略，全市工业经济稳中有进，质效提升，传统产业迭代换新，新兴产业蓄势崛起，市场主体蓬勃成长，为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筑牢坚实工业根基，交出一份厚重的工业发展答卷。
0: 五年来，我是把工业稳增长摆在突出位置，打出一整套稳工业促增长组合拳，工业经济韧性不断增强，运行始终保持全省第一方阵，调优结构聚集群，产业布局迭代升级，石化及精细化工、冶金及新材料两大千亿级支柱产业，立足现有产业基础不断技改升级，持续发挥工业压舱石作用，先进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生物医药三大百亿级主导产业深耕细分赛道，特色优势持续放大，链式攻坚破瓶颈，产业协同纵深推进，内外双向发力，产业集聚效应持续释放，数字绿色双赋能转型步伐持续加快，以数字化改造激活老产业，以绿色转型铺就发展底色，锦州推动制造业向着智能、绿色、服务型方向全方位蜕变，多家企业跻身国家级、省级绿色制造名单，科创赋能育新机、新智动能加速释放，创新平台不断扩容，省级科创平台数量位居全省前列，依托星辽英才、锦绣英才等人才工程，科技创新正在源源不断为工业发展注入澎湃动力，梯度培育强主体，企业梯队蓬勃成长，一大批小而强企业不断涌现，形成了龙头引领、中小跟进、全域增长的生动局面，项目服务双驱动，发展生态持续优化，一批投资体量大、带动能力强的亿元以上工业项目陆续竣工投产，与此同时，落实领导干部包保机制，做实做优锦州企业家日，政务服务改革多点突破，不断增强企业扎根锦州发展的信心，五年实干，五年蝶变，锦州工业完成规模、结构、动能、环境的系统性提升，夯实了振兴发展的实体经济底座，展望未来，锦州将继续紧握工业强势这把金钥匙，持续做强产业，聚力创新，厚植生态，不断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奋力书写区域中心城市工业振兴的崭新篇章。
2: 为抢抓金九银十消费黄金期，深入落实扩内需促消费工作部署，助力乐购锦州消费活动，9月9号汇聚太和乐享金秋消费季启动仪式在锦州万达广场举行。
1: 仪式开始前，相关领导实地走访参观比尤特超市，了解上

0: 超经营及惠民活动筹备情况。据了解，本次消费季将持续推出多元促消费活动，优化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活力。各商家将落实优惠举措，让市民得实惠，进一步拉动区域消费市场升温。
1: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恰逢汇聚太和，乐享金秋促消费活动火热开展。我们超市正式盛大开业。本次开业，我们积极响应地方促销号召，坚持惠民利民、诚信经营的理念，卖场优选新鲜生鲜、平价粮油、日用精品，全程严把品质关、严控价格关，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放心、实惠的商品。非常荣幸能够扎根太和，服务民生，为本地消费市场再添一份活力。
0: 启动仪式上，各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发布消费季系列惠民促销政策，推出多项让利举措，惠及广大市民群众。本次活动由太和区人民政府主办，多家商贸企业及行业协会共同承办，聚焦商超零售、商业综合体、汽车、成品油等领域，整合辖区商贸资源，搭建政企联动、企业让利、群众受惠的促消费平台。9月10号，市政协围绕塑造营商文化新优势，助力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调研。调研组先后到市政务服务中心、金城天悦项目、三色科技、锦州市黑龙江商会，实地查看办事窗口、审批流程和惠企政策兑现情况，了解项目建设、企业经营、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以及亲青政商关系构建等情况，听取对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人文温度、营造尊商重商社会氛围的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要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乎营商环境的理念，把亲商、安商、沪商、富商融入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全过程，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让企业办事更省心、经营更安心、发展更有信心。要构建亲青的新型政商关系，做到亲而有度、轻而有为，及时回应企业关切。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厚植尊商重商社会土壤，提升城市人文温度，让企业家有荣誉感、归属感、获得感。市政协将持续聚焦企业急难筹判，深入调研，精准建言，推动协商成果转化落实，为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助推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2: 日前，太和区举行庆祝教师节大会暨文艺汇演，集中表彰优秀教育工作者，展现全区教育风貌，凝聚育人奋进力量。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齐聚一堂，共话教育初心，共庆专属荣光。
3: 仪式上，一批近5年斩获市级以上荣誉的优秀教师登台接受表彰。文艺汇演环节精彩纷呈，暖意融融，全区各学校师生精心编排节目，倾情演绎教育温情，活力满满的舞蹈，昂扬舒展的舞姿，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深情的诗朗诵娓娓诉说教育情怀，字里行间饱含师者扎根讲台默默坚守的责任与奉献。师生们用婉转悠扬的歌舞节目温情治愈，用动人的旋律与表演向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传递感恩与敬意，铿锵嘹亮的歌声回荡现场，抒发广大教育工作者教育报国、砥砺奋进的赤诚初心。此次活动既是对教育工作者辛勤耕耘的高度肯定，更是对新时代太和教育发展的动员赋能。下一步，太和区全体教育人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躬耕教坛，勇担使命，借力两区融合发展东风，奋力书写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0: 依托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优质文化资源，我市持续推进文化惠民工程，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高品质文艺盛宴。作为本届艺术节参评剧目，评剧《花妖》将在锦州大剧院演出2场，面向市民发放免费惠民票，吸引众多市民提前到场排队领票。
2: 评剧《花妖》将于9月11号19点、9月12号14点在锦演出。11号演出的惠民票于9号上午9点开始发放。记者8点多到达市文化艺术中心时，看到已经有不少

0: 群众来到票务中心有序排队。
1: 特别喜欢看咱们这个文艺节目，听说省艺术节来锦州演出，我就早早的来排队领惠民票，想一睹为快。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领取惠民票的市民既有结伴而来的老年戏迷，也有想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年轻戏曲爱好者，大家对演出满怀期待，希望近距离领略传统评剧的独特魅力。
2: 本届艺术节在锦州的各场次演出的惠民门票，我们免费面向广大市民发放，每场300至400张不等。我们安排专人负责惠民门票发放，做到了公开便捷。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后续场次的服务保障，把优秀文化资源送到百姓身边，真正实现文化成果全民共享。
0: 此次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入选剧目，我市共承接2个剧目、1个专场晚会，共计6场次演出。演出地点分别在文化艺术中心 C 座小剧场和锦州大剧院。为此，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从舞台技术、剧场服务、观众组织等多方面进行了前期规划，确保每场演出安全有序、高质量呈现。
3: 近日，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黑山县公安局城管派出所、交管大队静态停车管理中队开展城区褪色缺失停车泊位补画翻新工作，通过明晰停车边界，引导车辆有序停放，解决标线模糊带来的停车乱象，方便群众出行。行动计划补画褪色缺失停车泊位5800余个，整体工程9月完工。同时，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对城区主要街路开展市容秩序集中整治，重点整治沿街商铺店贩经营乱堆乱放、占道摆摊等问题，清理占用停车泊位的砖块杂物。执法人员现场与商户宣讲城市管理相关规定，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自觉维护公共空间秩序。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谭爹，过来一下，过来一下。谭爹，我会不会有事儿吧？
1: 求老天保佑吧。
2: 就算你们长了翅膀也飞不出去，要金子不要命的给我上来，来一个死一个，这些乱葬岗子都买你们的了，不信试试，走，
3: 快把他拉走，快。

行了，孩子，别哭了，啊。

0: 他们活生生的一个老爷们出门就没了，为了一条金子送一点小命啊，你真是，你让我怎么好啊，你就是不听劝你。孩子，你还没成家呀，你要啊，你要你娘怎么活呀，摘了他的心肝肺呀，你呀、
1: 啊、行了行了，别哭了，别哭了，
0: 你不知道啊，这孩子太可怜了，有娘没爹，娘要不在身边，我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看，他怎么忍心就别叫我走了呢，我过不来呀，你这个闹钟啊，大金铃啊，你呀、啊、大路朝阳你偏偏走小胡同啊，你吃了兄弟包子胆呢、啊、你啊，前有车后有辙的你，闹金子人哪有成事的，你就是不听劝你。
1: 别哭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你要是有这个心思，以后我就好好帮扶帮扶这孩子吧。来，老板娘。

0: 老果子，再拿壶酒，我和老板娘好好喝两杯。
1: 哎，
2: 老朱大哥，你都看见了，这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就这么没了。哎呀，真让人寒心呐！都是金子惹的祸。
3: 要不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呢？这话一点都不假呀。想开了吧，还是活命要紧呐。
2: 话是这么说呀。到了时候就由不得人了。我把话先撂在这儿，今后肯定还有人走这条道，但也不是你朱大哥。我听说原先贺老四在的时候，经常出这种事儿。
3: 原先的事儿，我不知道。唉，到了我这个岁数，我只知道。干一件傻事儿，小命就没了。
4: 干爹，
3: 你咋来了？
4: 干爹，你在这喝酒我不放心，我来接你。
2: 老朱大哥，你好福气呀、啊，认了这么个知疼知热的干儿子。
3: 福气福气，这孩子懂事儿，是他爹娘养的好啊。行了，老板娘，我也该回去了。走，扶干爹回去。啊，走了。

0: 干爹，你知道我哥为啥这么不要命的运气出山吗？
1: 为啥？
0: 他外边有个相好的要信儿。
1: 是啥人家的？
0: 听说是窑子里的娘们儿，挺浪的。后来说要跟着我哥从良，老鸨子就放出话来，说要我哥拿金子换人。
1: 你娘知道这事吗？
0: 我娘是死活不同意，我娘让我哥好好淘金，哥就是不听，这不非要拿这金疙瘩去娶杏儿去，我怎么劝他他都不听。
1: 我不是也劝他吗？我说了现在不是时候。
0: 干爹你是不知道，这不前几天那杏儿托人捎信儿来了，说他有个老客要带他从良，我哥一听就急眼了，不要出山，这不才惹得杀身之祸吗？
1: 孩子记住，人这一辈子要是让女人拴住了，那就像掉进了大井缸，再想爬出来可就难了。

0: 决啊。
1: 哎，
2: 二位，
0: 知道
2: 咱那边
0: 孙子兵法吗？
2: 好，行。
1: 掌柜的，我又不带兵打仗，看兵书干什么？
3: 非也，做生意跟打仗一样，也要懂得谋略。

0: 啊。
1: 怎么了？这口窜血，您快去看看吧。
2: 啊！
3: 二哥，二哥，二哥，你，二哥，你怎么了？二哥，
4: 啊，死了！
3: 掌柜的，
4: 死了！怎么了？全钱你腿脚快，赶快去找大夫！
5: 哎，不必了，他抽吃了我三身，给他熬点绿豆汤解解就好了。这孩子一点出息没有。
3: 二哥，你又惹祸了。那山参是大补，怎么能乱吃呢？
4: 俺哪知道这是好东西啊，难吃死了。
6: 传武，不是我不留你呀、啊、是你自己太不争气了。你不是做生意的材料，以为不耽误你的前程了，让你娘把你领回去。哎，
3: 掌柜的，你就饶了他这回吧。再给他一次机会，
1: 爹，你
6: 别说了。你的心思不在做生意上，心太野了。哎，
3: 二哥，你看你，
7: 夏掌柜的，你看，这让俺说啥好呢？嗯，都怪俺平常管教孩子管教的不严，这才惹了这么大的祸。你辞他辞得对，留着他也是个祸害。
2: 老朱嫂子，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件事情说大确实不小，要说小呢也算不了什么。
7: 夏掌柜的，俺知道那东西金贵，他到底值多少钱，俺赔钱行不？
2: 嫂子，这个世上可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论价的。这颗老山参，说起来确实值些银两，要说赔，恐怕你把家当卖了也赔不起。可他在传武的眼里啊，就是一个草根呢。你就说是煎饼吧，现在他可能一文不值，可是关键的时候他就是一条命啊。你说这价儿怎么论呢？嫂子，我让你来可不是让你来赔钱的呀。我是想让你把他领回去。其实我留下他也没什么，不就是多张嘴多双筷子吗？可不是那么回事儿。孩子是好孩子，可他不是做生意的料啊。你非让他留在这儿，那不是委屈他吗？我觉得呀、啊、还是让他干他想干的事儿吧。您说呢？
7: 既然夏掌柜的这么说，俺也不好说什么了。这笔账俺记着，等他爹回来咱一起算。
2: 嫂子，咱们两家怎么能记账呢？要说有也是我欠你的，您救过我的命啊。嫂子，回去千万别难为孩子啊。
7: 那俺就先把他带回去吧。
2: 好好。

0: 千万别难为孩子。
1: 错，一点也不好吃，谁把他当宝？
2: 哎，娘，娘，
1: 别生气，他知道错了还不行吗？娘，
2: 我们错了。

0: 娘，俺知道俺闯了大祸。娘，
1: 熊孩子，你还知道你闯祸？知道啊，知道啊！我今天不打死你，打死你！我让你嘴馋，我让你嘴馋！你吃了人那么金贵的东西，咱赔房子赔地都赔不起你，知不知道？你说你自甘心的下家，你闯了多少祸？你给我惹了多少祸？啊！你大哥和仙儿到现在连点音信都没有，你爹还在金沟里，咱这个家是到福了。

敲我啊。窗户。

0: 们大家都来看看啊，
1: 清晰的这么多了。
2: 哎呀，
0: 毛主席来了，
2: 哎呀，先生，
0: 你们看一看，
2: 哎呀，
0: 看看看看，
2: 这不少，
1: 哎呀，这么少，
0: 不是你说这看戏都为了啥呢？
2: 啊，
0: 还不就是为了看小秋演的戏吗？觉儿这一场红啊，挡都挡不住。
3: 师傅，都是您栽培的好，要不我也有不了今天。
0: 仙儿，公理公道的说，你的戏比师哥呢还差了点火候，站的是头一个女角的光，那好好练，好好学。所谓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不是随便说说的啊。咱们唱戏的不是有那句话吗？活到老，学到老，一无止境嘛，是不是？
4: 对
2: 对对对对。
3: 师傅，我都记住了。

0: 唱啊，
1: 一首包叫
0: 一生的狂啊，
1: 替谁唱啊，
0: 一束狂，
1: 一阵死来
0: 一阵伤。

0: 哎，
1: 仙儿啊，实在是没办法，再唱一出吧。啊，晚上了，我们做的好吃的好好犒劳犒劳你。
2: 没有，仙儿，
1: 喝点水，喝点水。
2: 仙儿，你坐下，来，师哥给你捏着肩。
0: 给你留点。
2: 师哥，我哪有那么娇贵啊？你坐下歇会儿。
1: 师弟，师傅，再来一段外面青云桥重阳台的。
3: 仙儿啊，
1: 再来一出，喝口酒水。
3: 仙儿，咱们唱放风筝。
0: 哎，
1: 好，快上吧，快上吧。哎。

0: 哎，王班主，定金我可早交了。是，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1: 不能，不能，不能。
0: 说吧，大天儿，我这戏不能撤。
2: 你放心，你的戏我绝对撤不了。
0: 那我的呢？我出大价吗？
3: 师傅，师傅，又来辆马车。
4: 哎呦，师傅，您给请来了。哎呦，来来来来，请坐，王班主。哎呦，生意兴隆啊！啊，
5: 贵宾，请坐，请坐。
4: 吴爷，您这是？
5: 王班主，哎，
4: 我这次是来请戏来。哟，
5: 谢吴爷。
4: 正月初六，我去斋一泰，要大唱三天。啊，庄子。
5: 哎，
4: 王班主，哎。
5: 定钱，我就带来。不是，哎呦，谢您五爷。
4: 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5: 五爷，这世界上他们的
4: 怎么？啊，这些都是来请戏的。
5: 就是啊，你看。
0: 哎，五爷在先，五爷在先。
5: 哦，
0: 初六呢，我们也热闹热闹的。
6: 恭喜五爷，
0: 给五爷打彩铃。
4: 五爷，五爷，好好好。那么到时候，请诸位啊，前去捧场。
5: 一定，
7: 谢谢五爷了。
5: 好，那就这么定了啊。
7: 五爷慢走，
5: 请。
7: 五爷慢走
5: 啊，
7: 慢走。

0: 我想到那个时候，加工厂会忙不过来的。
1: 听上去不错，还有别的事情吗？我等着呢。
0: 我们可以坐下来聊吗？
1: 请坐。

0: 阿玉女士，我们之间还有未了的恩怨，所以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到这里来给我开出这么好的条件。你要是还有什么招数的话，尽管使出来吧，我们一次了结它，好吗？
1: 看来孙婶先生不相信我给您提供的这些条件。
0: 当然不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
1: 没有圈套。 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请你说出来吧。我希望明天三嫂先生能跟我去一个地方。去哪里？我的朋友林雨琦的墓地。我回去的。
0: 爸爸，他是在威胁我们。不，我知道阿玉女士要我做什么了，而我也确实有些话要对林小姐说。谢谢。
1: 玉琪，我今天带三嫂先生来看你了。 你不会怪我的，对吧？我知道，我这些年在普拉托做的一切，你都看见了，所以你的心会跟着我一起发生变化。林雅说的很对，爱才是永恒的主题。 当然，我也替你给了塞斯尔先生一些教训，只是教训，不是复仇。塞斯尔先生心里很清楚，所以我想，他的心会跟咱们一样发生变化。

0: Cesar先生，请您现在就告诉玉琪，您的公司愿意为玉琪时装在全意大利乃至欧洲做推广和销售，请您现在就告诉他您的决定，好吗？ 您知道，我自己完全有能力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希望由您来做，那是对玉琪最大的回报。
1: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我先走了，明天我们开始谈生意上的事，好吗？
1: 谢谢你，塞塞尔先生。

0: 您在他的墓前说了什么，爸爸？
1: 我向他道歉，请林小姐原谅我。

跟他说，你的朋友阿雨是个伟大的女人。以前我一直认为她是一个魔鬼，其实是我的心里有一个魔鬼。像这样的一个中国女人，不该做她的敌人。我们应该成为朋友。

0: 阿雨，你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中国女人。
1: 对中国感兴趣吗？
0: 当然了。
1: 等我回中国，我就带上你。到时候你会发现，中国的大街小巷、万家灯火里，全都是我这样不可思议的中国女人。
0: 是吗？可是我只爱你一个。

0: 这地卖嘛？
1: 卖，卖卖卖，这地卖。
0: 卖多少钱？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买你的油井地。
1: 这地怎么会卖给你呢？

0: 哎。
1: 要想来看看我这个倒霉样的话，我告诉你，我这边风景独好。
0: 是吗？我怎么看见脸上苦巴巴的？
1: 你要看着高兴呢，你就笑呗。
0: 我一路就是笑着来的。
1: 笑够了你就请回吧，也没有什么玩意儿可笑了。陕北高原盛不下你。
0: 我笑够了。这地你到底卖不卖？
1: 你哪儿来这么多钱呢？
0: 你想想，咱家谁还能给你这么多的钱？
1: 我来。

0: 你不要打电话给他，他会瞧不起我这个爸爸。
1: 万顺，孩子的钱我给你了，这口井开不开你自己决定吧。
0: 你要干嘛？
1: 你开不开这口井我都不走了。
0: 莲花，
1: 你离不开石油，我离不开你，这是我的命啊。

十几年前，在巴尔餐厅的阁楼上，我把挣来的钱都塞到床腿里攒起来，梦想着有一天可以买回古树村的祖宅，那我就能回家了。后来在法国马赛的一家地下制衣车间，我没日没夜地踩着缝纫机，梦想着有一天我可以拥有自己的制衣厂，不让你小瞧我。妈妈打电话跟我说起了你的事儿，我没有她想象中吃惊，因为我的身体里流着你的血液，有梦想的血液。我印象中的父亲就应该是这样的。

0: 说实话，我也忙活得够累了。
1: 我也累了，这油出不出没关系，挣不挣钱也没关系，只要咱们在一块儿，再也别分开了。
0: 要是采不出油，

0: 你再跟我一块儿去要饭去。
1: 要饭就要饭，
0: 不能在陕北要，更不能回温州要，那太丢人了。要去呢，我们就到东北，东北地大人稀，在那儿要饭没人会发现我们。
1: 咱不坐汽车，坐汽车还得花钱呢，咱就搭个顺风的拖拉机，就跟那年我们进城似的，那多省钱。再说了，我们是南方人，到北方干嘛？那地方太冷了，我们去海南岛吧。啊，
0: 也好，听老婆的，我们俩复婚吧。啊，还得考虑考虑啊。
1: 嗯，
0: 也行，稳妥点儿，我们俩都不年轻了。那天在你家看到那个丛厂长，那丛厂长怎么回事啊？
1: 你说怎么回事？
0: 我看有点意思。
1: 什么意思？
0: 你就那个意思呗。
1: 那个什么意思啊？笑什么笑？行了，别傻笑，睡吧。啊，
0: 睡吧睡吧，睡吧睡吧。一早还要看油呢。
1: 复婚就复婚吧，你得明媒正娶。
0: 你想要怎么办？你想怎么办？
1: 这么办，咱一家人像模像样的吃顿团圆饭。20多年了，咱一家人天南海北闯啊拼啊，咱都没在一块儿吃顿团圆饭。

0: 阿妈，我们现在都快到了，但这儿有个小桥，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过小桥是吗？要转弯吗？不用是吧？行，我知道了，马上到了。啊，师傅，过了小桥转弯就行。
1: 万顺。
2: 啊。走到桥头了。
0: 哎呀，衣服还没穿呢。来，我看看。
2: 要不要烧壶水啊？
0: 不用，有水。哎呦，来了！
3: 您好。
0: 哎，您好。

0: 宇，阿宇，
1: 妈，阿丽莎，来叫奶奶，
2: 奶奶
1: 抱抱。
3: 哎呀，不
1: 成了吗？妈，这是雷啊。
3: 你好，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我的岳父大人呢？医生叫我来了、
1: 乖，累吧，路上、
3: 不累不累，
1: 我不要接。

0: 回来了。
1: 嗯，回来了。
0: 在外头混得挺不错。20年了。20年也没什么。有没有名片给我一张啊？我们俩合伙做生意，啊，法国这小国家

挺不错。他们那儿流血，水开了。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筷子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9: 快要去入刀山。
7: 爸，你要拔。
3: 拔哪个？我拔。
7: 拔那个圆的。
3: 这些拔不出来，这个。
5: 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7: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自从黄冲之后，就再也没出过法器了。
1: 除非我还会有新弟子。

0: 这就是昆仑虚啊。哎，上面有闪闪发光的东西。
1: 到了上面，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0: 你为什么把我变成男人的样子？
1: 昆仑虚是不收女弟子的，想要拜师就必须是男儿身。小五，你记住，从现在开始你再也不是青丘狐狸之女白浅，而是司音，是我捡回来的一只野狐狸，专程送上昆仑虚拜墨渊上神为师的。
0: 会不会被人识破呀？
1: 看运气了。
0: 看运气？
1: 墨渊的那些弟子是没有这个能耐的，至于墨渊他自己能不能看出你是个女娇娥，就得看你今日的运气了。
0: 啊，

0: 这是哪里来的臭小子，竟然和我抢着办事？
1: 哼，又是个不学无术的小子，仗着家里的长辈做靠山想拜师。墨渊上神可是四海八荒敬仰的战神，怎么会收一只瘦弱的小狐狸？

0: 是我，折颜上人。奇怪，这扇子竟然选了他做主人。还以为四海八荒的战神有三头六臂，谁曾想是个比折颜还风流的小白脸。
1: 他不会是识破了折颜的法术吧？司音，还不赶快见过墨渊上神？
2: 上神，十里桃林司音因仰慕墨渊上神的威名，特意不远万里前来拜师，望上神收我为徒。这法器威力巨大，绝不能将与昆仑虚之外的人。看来。 他是我命定的徒弟了，
0: 上神。

0: 你方才说你名叫什么？
1: 上神，小仙名唤思音。
2: 墨雪紫兰。
0: 我昆仑虚已有15名弟子，今日你们两个同日来拜师，我若点了头，该让谁做师兄？遮颜上神，可有什么提议？
1: 遮颜，拜托，我可不要做师弟。
3: 我们家这野狐狸看起来不牢靠，不如让他做师弟吧。啊！
1: 那我不拜你为师了。
2: 你这小子，前一刻说要拜师，这一刻又不拜了，你把我们昆仑虚当成什么了？
4: 就算你是折颜上神带来的，也不能如此羞辱我们昆仑虚。
0: 怎么又不拜了？
1: 在家里我就是最小的，就因为我生得晚。怎么到这儿又成最小的了？哦，就因为我比他慢一步上山啊，太亏了。
0: 那么，为师将此扇赠你做法器，这样可公平了。
4: 师父，这是你今日刚得的法器啊。
2: 这小子也不知道走了什么运，昆仑虚几万年来才得到这一把法器，竟然给了他。
5: 是啊，
6: 就是
2: 这样，太不公平了。
1: 上神可不能骗我。
0: 我从不骗人。
1: 那好，那我就拜你为师。
2: 拜。起。再拜。起。三拜。起。
0: 从今日起，你们就是昆仑虚墨渊战神座下16弟子紫兰神君。
4: 谢师父。
0: 17弟子思音神君。
1: 谢师父。师父，这扇子叫什么名字啊？
0: 玉清昆仑扇。

0: 儿臣拜见父君。昆仑虚回来的人说，今日墨渊收了两个徒弟，他也将玉清昆仑扇送给了那个小徒弟，他的名字叫司音，是折烟上神路上捡回来的一只野狐狸。
1: 什么？
0: 昆仑虚的法器都有震慑四海之威，竟然被墨渊给了一只野狐狸。
1: 10万年前，父神身归混沌，远古众神也都先后应劫离世。如今四海八荒就只剩了天族的龙族、凤族和九尾白狐一族还留了些后人。在神族内，身份尤为尊贵。我就是九尾白狐的后人，狐帝白芷的妖女，名唤白浅。可惜因为年少时过于顽劣，闯了不少祸事。
2: 阿爹阿娘为了找人管束主，让折颜那个老凤凰把我变成男儿身，化名司音，送来昆仑虚害了折颜的弟弟墨渊上升为师，这一晃就是2万年。手伸出来。哎呀，姑娘这蛊啊，摸起来情路真是坎坷呀！
3: 放肆！
2: 哎哎哎，姑娘姑娘，你别听他瞎说，他哪懂什么算命摸骨啊？来我们的摊位，我来为姑娘你推眼命是吧？
3: 抢生意是吧？
2: 你也不想想，仗着自己这张小白。

0: 抢了我多少生意啊！姑娘，这边请啊，这边请。来，坐。
1: 姑娘，你可是遇到什么麻烦啊？
2: 放手。
1: 还是个烈性的小姐啊，
3: 又来了。
0: 每次下山都能遇到良家妇女被恶霸调戏，
3: 只要是未出阁的必定有路过的侠士拔刀相助，
0: 要是出阁的呢，必定不知从哪冒出来的丈夫拔刀一好。
3: 不管是侠士
0: 还是丈夫，
3: 必定穿着白衣。
4: 住手！恶霸，放开那个姑娘。
3: 走吧，
0: 再晚就要被师父发现了。
4: 什么？我上！你
0: 快点，再把那个师父发现了。

0: 他拿的是玉清昆仑扇，看来他就是司音了。上神可要教训教训他。嗯，不急在此时。师父，请用茶。
1: 又去凡间了，师父，您就别为难他们了。他们此次去凡间替人摸骨算命，也就是图个新鲜，并没有惹出什么大祸。还是大师兄好。
0: 你是说，为师有意为难你们？
1: 不是，我那他凶。
0: 师父今日才回昆仑虚，早点歇息吧。 师弟们闯不出什么大祸，由我照顾就好了。嗯。为师有些乏了，你们退下吧。
2: 是师父。
0: 师姬留下。 昨日我途经十里桃林，从折颜那处。
1: 给你取了三壶桃花醉，折颜亲手酿的桃花醉，果然是折颜的手艺，谢谢师傅。
0: 酒是好酒，但别喝太多，以免伤身。嗯，
1: 师傅放心，十七明白。 小酌怡情，大醉伤身嘛。哎，师傅为什么会给我带酒啊？
0: 明日不是你的生辰吗？
1: 对，明天是我的生辰，我都给忘了。谢谢师傅，师傅对我真好，比那老凤凰对我还好。

0: 莫非你就是那位小姐？
1: 不错，今日你见到的就是我家上神。你可知我家上神是谁？是昔日与墨渊上神一起征战天下的瑶光上神。
0: 瑶光上神？坏了，大师兄说过，这瑶光上神一直爱慕师父，还特意为了师父将仙府搬来昆仑虚，还不是为了引师父与他大战一场，借此萌生点惺惺相惜的情谊，就特意用我做诱饵吧。
1: 莫要出神，我们还没说完。虽然

0: 犯了如此大错，可我家上神却很慈悲。从今日起，你就随着我家上神做一个座前弟子，悉心修行，消一消你的玩性尘心。
1: 我已经是墨渊上神座下十七弟子司音了，又怎会另投他们？想都别想，
0: 放肆！墨渊如此风华之人，怎会有你这种顽劣之徒？
1: 身为一个女子，仰慕一个优秀的男人，并不丢人。可是把人家弟子绑来，借此与人家来往，那才是大大的丢人。
0: 休要信口雌黄，
1: 你才信口雌黄呢！我师父待我好，是因为他怜悯我的身世，又受故人所托。你倒好，把我抓到这儿来，不仅要我拜你为师，还把我定在这里。我师父一根手指都比你好百倍千倍，还要我拜你为师，休想！

0: 可敢再说一次？
1: 我师父一根手指都比你好百倍千倍，要我拜你为师，休想！
0: 好，好。既然你如此冥顽不灵，拉去水牢，先关他三日。
2: 是。
3: 一个小狐妖就敢和上神顶撞，活该你受着水牢之罪。
0: 我仙府水牢最磨人，每隔半个时辰就会没顶一回，慢些享用吧，小狐狸。
1: 不就是水牢吗？
0: 你们来真的？

0: 没有，没找到，连吃也没有，护山也没有，荒地也没有，都没找到吗？
1: 没有，没有。
0: 十七岁探碑，怎么可能让九坛子就这么碎了？一定是荒乱之中被人带走，九坛子才会衰落在地。有什么人敢在我昆仑虚接人？难道是异族？
1: 异族，
0: 异族，
1: 不，不会。除非是一军清仓，除了他，任何异族人赶上昆仑虚，都会被龙气压住妖法，不会是十七的对手。
0: 一定不是异族，连我都追不上的人，还能劫走十七，看来是对昆仑虚很熟悉。可除了我们昆仑虚的弟子，还有谁对昆仑虚？哎，难道是瑶光上神？不错，昆仑虚除了我们，就属瑶光上神最熟悉这里。你们再去找一找，我和令尹去找师傅。
2: 是。

0: 师傅，小师弟不见了。不见了，可去酒窖找过。早找过了。师傅，我们几个猜想，
1: 说，
0: 九师弟是听见酒坛子被摔碎之后，才发现有黑影闪过，追上去竟也没追到，之后我们才发现十七不见了。师傅，你想？ 就连九师弟也追不上，那人该有多熟悉昆仑虚？
1: 而且昆仑虚除了我们几个之外，只有瑶光上神的府邸在这里。我们几个猜想，或许是十七说话不顾忌，得罪了瑶光上神的人。可弟子也不敢擅自去咬人。

0: 墨渊。
1: 水牢内可有我昆仑虚弟子？
0: 墨渊上神，可是听了什么人的挑唆，我水牢内怎么会有昆仑虚弟子？
1: 你我相识数万年，当知我不惜多费口舌。绕开。
0: 墨渊，此处乃我瑶光仙府，怎能容你说闯就闯？
1: 让开。
0: 瑶光敬你为战神，但这里是我仙府禁地，没有我点头，天君都不敢踏进半步。

0: 你可还受得住？不过被水淹了几次，没那么矫情。
1: 这一夜你倒是长进不少，学会逞强了。我还要喝桃花醉呢，还要过生辰。十七。
0: 墨渊，墨渊，你听我说，
1: 不必多说。
0: 我是怕你终日宠着这个关门弟子，而备受天宫那些人的非议。
1: 我墨渊有可曾为过人也？
0: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你是父神弟子，是战神，应该受到四海八荒的敬仰，而不应该为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弟子，而备受非议。
1: 二月十七。
0: 苍梧之巅，这笔账我会和上神你好好清算。他竟然约我去苍梧之巅，他竟然要跟我清算这笔账。
1: 师父，我好难受。师父，我来照顾他。
0: 那我去看看药煎的如何了。师父，师父，
1: 没事了。师父护着你。
0: 那个女上神根本配不上我，师父，配不上我。

0: 上神。
1: 大殿下，
2: 深夜来昆仑虚所谓何事？
3: 父君听说墨渊上神与瑶光上神要在苍梧之巅决战，特命我前来说和。上神也知道天族跟异族的关系已大不如前，异军擎苍随时可能找借口与天族开战，若是因为这一点点小事影响了两位上神的和气，的确不妥。上神，你可是非战不可。
2: 非战不可，否则我无法与昆仑虚上下交代。昆仑虚乃神族圣地，岂容有人说闯就闯，说绑走谁就绑走谁。大殿下，你说是吗？

0: 上神说的是。不过大殿下放心，也请天君放心，这只是我和瑶光之间的私事。若真有一天天族和异族开战，无论是昆仑虚还是瑶光府，都会全力抗战，这是大义。
1: 上神说的是。

0: 夫君，墨渊上神就是如此说的。昔日那野狐狸得了玉清昆仑扇，已经让本君很是惊讶。今日让墨渊上神为他而动怒，不惜和瑶光上神一战。若有机会，本君倒是要见他一回，看他究竟有何天资，竟被墨渊上神如此看重。
1: 你看。

0: 师傅赢了，师傅赢了，
1: 咱们师傅可是战神，怎么会输呢？
2: 对，
0: 十八，
2: 对对对，
0: 哎，
2: 是，对对对，
3: 我输了。输得心服口服，
4: 那便请上神办理昆仑虚吧。
3: 墨渊，
4: 上神还有何事？
3: 当年神魔大战，你我尚有同袍之情，可如今怕是什么都淡了。
4: 本就无甚深交，上神言重了。

0: 又一个被师傅伤了心的女仙。哎呦，师傅他最疼十七了，谁让他偏偏对十七下手？
1: 哎，行了行了，都被师傅发现了，赶紧回去，赶紧回去，快走走走走。

0: 小十七，你醒了，有没有好一点？我没事了，大师兄。我还以为要在那水牢关个10天半个月呢。哎，
1: 你呀，一回昆仑虚便睡着了，睡梦中还直抱着师傅的手，嘟囔难受，怎么扒拉都扒拉不下来。啊！师傅听了很不是滋味，只好边拍着你的背边安慰道：“不怕了，不怕了，有师傅在。”
0: 你那个模样啊，简直跟个小娃娃没有区别。我要去找师傅。
1: 师傅在苍梧之巅同瑶光上神决斗呢。
0: 那我也要去找师傅啊。
1: 就你那腾云的小仙法，他还没到苍梧，师傅就已经回来了。
0: 哎呀，
2: 大师兄，十七起来了，吃点东西吧。

0: 还有啊，
1: 师父嘱咐我，让我告诉你，在这半个月，你要抄30000遍冲虚真经，以示惩戒。
2: 30000遍？
1: 嗯。啊，对了，偏亲来了个女人，说是青丘来的。
2: 女人？

0: 我还像白浅，竟还是个男人。
1: 嗯，这是哪里来的妹妹啊？好像生的与我颇为神似啊。
2: 司音神君，小女名唤玄女，是白玄上神的亲妹。
1: 哦，是青丘的人啊，好像听他们提起过。
2: 小女听姐姐说，司音神君在折颜上神那儿住了数千年，与青丘众神交情最好。
1: 对，我以前在折颜那里时，常随白浅一起唤他们哥哥。
2: 浅浅吗？说起来，我也有上万年没有看到他了。
1: 这位是青丘白玄的七妹，这位是我大师兄，墨渊战神的大弟子，西海水君二皇子蝶峰。
2: 方才竟不知道这位道长身份如此尊贵，是玄女失礼了。
3: 在昆仑虚都没有过去的身份，都是师父的弟子，不必这么多礼。
2: 是。
3: 既然大家都是自己人，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2: 司音神君，这是白真上神的信，他所托付的事情都在这信里了。
1: 四哥的信，他为何不亲自来？
2: 白衣上神的小地基即将降生，青丘众神都去了那处。
1: 我刚从青丘走的时候，二哥二嫂才刚成亲，怎么这就要生了？还没出生就知道是男的女的？哦，有折烟那个家伙在，想不知道都难。我看一下。
4: 小五，玄女被爹娘强迫要她嫁个熊瞎子，她一路逃到大哥洞府，大嫂怕藏不住她，我就想到了你这里。昆仑虚是天族圣地，寻常人也想不到去寻人，让玄女先避避，也算帮了大嫂。
1: 我这烫手山芋怎么不见你来收，偏丢给我？
4: 四哥也觉得这烫手山芋丢给你很不地道，不过在这十里桃林就我和哲烟两个男人，如何照顾个未出阁的女儿家？你是个女儿身，与玄女又是自幼相识，交给你更放心。哦，对了，她并不晓得你就是青丘白浅，我没有告诉她。
1: 我看好了。四哥，就这样把你丢给我，也真是难为我了。
2: 神君，若真觉得为难，那小女，
1: 你别哭，我能不能留你？我得先问过师父，你在这等我一下。别哭啊。

0: 秋。
1: 十七，你不是要陪你表妹吗？怎么来这里了？
0: 有些事情还是要师父点头才行。
1: 你说她不是你妹妹，我还真不信。你俩站在一起，真的很像。
0: 四海八荒这么大，总有些事情是巧合。大师兄，你说我该把玄女留下来吗？
1: 你说玄女是因为逼婚所以才离家出走的，无处可去才来了昆仑虚。果真如此的话，留她住上一段日子也不是什么问题啊。
0: 师父他老人家能答应吗？
1: 当初瑶光上神单相思师父把整个府邸都搬到昆仑虚来了，师父也没当多大一回事，还嘱咐我们说，来者都是客，能多担当一点便多担当一点。如今玄女只是过来小住一段时间，师父他老人家应该不会太为难吧？
0: 可是昆仑虚上下都是男弟子，他来了住哪儿啊？
2: 住你的院子。
0: 师父，
3: 师父，
2: 昆仑虚上下都是男弟子，住在他处多有不便。他既是来寻你的，住在你的院子最为妥当。
0: 可我也是男的呀。师父说的有道理，他既是来寻我的，应该我照顾他才是。
2: 抄得如何了？令宇没告诉你吗？
0: 师父，三万遍冲虚真经抄完，十七的狐狸爪都要废了，能不能减少一点点？
2: 不能。
0: 好的，师父，我照顾完玄女就去灵房。
1: 那师傅，我继续整理了。

0: 此处与我的住处相邻，你且先住下吧，需要什么东西你再告诉我。
1: 多谢神君收留。
0: 你不用谢我，要不是我师父点头，谁也不敢留个女子在昆仑虚。
1: 哎，神君，当初你住在十里桃林时，可曾有人说过你与浅浅长得一般无二？
0: 经常有人这样说，四哥还说我与他像双生子呢。我看你也有几分他的神韵啊。
1: 我也只是巧合罢了，她是青丘未来的女君，我又怎能与她相比呢？怕是躲在这里也无用，最后还是要嫁给那个黑熊君。
0: 你也不要这么丧气，也许睡一觉明天一早就有转机了呢。我不与你说了，我去领罚了啊。

小金莲啊，小金莲，从今日起，我就要去抄30000遍的《冲虚真经》了，就不能照顾你了。等我回来再来照顾你吧。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驻阳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总结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
0: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工业筑基强筋骨，转型升级起新城，锦州五年工业经济发展成就综述。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8号，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0: 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诠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出席会议。
1: 刘克武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全市各级党组织扛牢政治责任，把党的领导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面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达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学习教育，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科学决策水平进一步增强，干事创业精气神进一步提振，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刘克武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坚持固本培元，持续加强政绩观教育，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常态化开展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不断拧紧思想总开关、校准价值总坐标，坚持动真碰硬，持续纠正政绩观偏差，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卫效，进一步巩固提升整改成效。要坚持常态长效，持续强化进账励志，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日常管理监督机制，强化制度刚性约束，形成强大震慑。要坚持以上率下，持续拧紧责任链条，各级党委党组要用好听审看评工作机制，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带头树立模范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市级领导干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2: 是第13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全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势战略，全市工业经济稳中有进，质效提升，传统产业迭代换新，新兴产业蓄势崛起，市场主体蓬勃成长，为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筑牢坚实工业根基，交出一份厚重的工业发展答卷。
1: 五年来，我市把工业稳增长摆在突出位置，打出一整套稳工业、促增长组合拳，工业经济韧性不断增强，运行始终保持全省第一方阵，调优结构聚集群，产业布局迭代升级，石化及精细化工、冶金及新材料两大千亿级支柱产业，立足现有产业基础不断技改升级，持续发挥工业压舱石作用，先进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生物医药三大百亿级主导产业深耕细分赛道，特色优势持续放大，链式攻坚破瓶颈，产业协同纵深推进，内外双向发力，产业集聚效应持续释放，数字绿色双赋能转型步伐持续加快，以数字化改造激活老产业，以绿色转型铺就发展底色，锦州推动制造业向着智能、绿色、服务型方向全方位蜕变，多家企业跻身国家级、省级绿色制造名单，科创赋能育新机、新智动能加速释放，创新平台不断扩容，省级科创平台数量位居全省前列，依托星辽英才、锦绣英才等人才工程，科技创新正在源源不断为工业发展注入澎湃动力，梯度培育强主体，企业梯队蓬勃成长，一大批小而强企业不断涌现，形成了龙头引领、中小跟进、全域增长的生动局面，项目服务双驱动，发展生态持续优化，一批投资体量大、带动能力强的亿元以上工业项目陆续竣工投产，与此同时，落实领导干部包保机制，做实做优锦州企业家日，政务服务改革

0: 多点突破，不断增强企业扎根锦州发展的信心。五年实干，五年蝶变，锦州工业完成规模、结构、动能、环境的系统性提升，夯实了振兴发展的实体经济底座。展望未来，锦州将继续紧握工业强势这把金钥匙，持续做强产业，聚力创新，厚植生态，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奋力书写区域中心城市工业振兴的崭新篇章。
1: 为抢抓金九银十消费黄金期，深入落实扩内需促消费工作部署，助力乐购锦州消费活动，9月9号汇聚泰和乐享金秋消费季启动仪式在锦州万达广场举行。
2: 仪式开始前，相关领导实地走访参观比尤特超市，了解商超经营及惠民活动筹备情况。据了解，本次消费季将持续推出多元促消费活动，优化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活力。各商家将落实优惠举措，让市民得实惠，进一步拉动区域消费市场升温。
3: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恰逢汇聚泰和乐享金秋促消费活动火热开展，我们超市正式盛大开业。本次开业，我们积极响应地方促销号召，坚持惠民利民、诚信经营的理念，卖场优选新鲜生鲜、平价粮油、日用精品，全程严把品质关、严控价格关，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放心、实惠的商品。非常荣幸能够扎根泰和，服务民生，为本地消费市场再添一份活力。
2: 启动仪式上，各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发布消费季系列惠民促销政策，推出多项让利举措，惠及广大市民群众。本次活动由泰和区人民政府主办，多家商贸企业及行业协会共同承办，聚焦商超零售、商业综合体、汽车、成品油等领域，整合辖区商贸资源，搭建政企联动、企业让利、群众受惠的促消费平台。9月10号，市政协围绕塑造营商文化新优势，助力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调研。调研组先后到市政务服务中心、金城天悦项目、三色科技、锦州市黑龙江商会，实地查看办事窗口、审批流程和惠企政策兑现情况，了解项目建设、企业经营、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以及亲青政商关系构建等情况，听取对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人文温度、营造尊商重商社会氛围的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要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乎营商环境的理念，把亲商、安商、沪商、富商融入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全过程，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让企业办事更省心、经营更安心、发展更有信心。要构建亲青的新型政商关系，做到亲而有度、轻而有为，及时回应企业关切。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厚植尊商重商社会土壤，提升城市人文温度，让企业家有荣誉感、归属感、获得感。市政协将持续聚焦企业急难筹判，深入调研，精准建言，推动协商成果转化落实，为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助推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日前，泰和区举行庆祝教师节大会暨文艺汇演，集中表彰优秀教育工作者，展现全区教育风貌，凝聚育人奋进力量。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齐聚一堂，共话教育初心，共庆专属荣光。
0: 仪式上，一批近五年斩获市级以上荣誉的优秀教师登台接受表彰。文艺汇演环节精彩纷呈，暖意融融，全区各学校师生精心编排节目，倾情演绎教育温情，活力满满的舞蹈，昂扬舒展的舞姿，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深情的诗朗诵娓娓诉说教育情怀，字里行间饱含师者扎根讲台默默坚守的责任与奉献。师生们用婉转悠扬的歌舞节目温情治愈，用动人的旋律与表演向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传递感恩与敬意，铿锵嘹亮的歌声回荡现场，抒发广大教育工作者教育报国、砥砺奋进的赤诚初心。此次活动既是对教育工作者辛勤耕耘的高度肯定，更是对新时代泰和教育发展的动员赋能。下一步，泰和区全体

0: 教育人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躬耕教坛，勇担使命，借力两区融合发展东风，奋力书写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1: 依托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优质文化资源，我市持续推进文化惠民工程，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高品质文艺盛宴。作为本届艺术节参评剧目，评剧花妖将在锦州大剧院演出两场，面向市民发放免费惠民票，吸引众多市民提前到场排队领票。
2: 评剧花妖将于9月11号19点、9月12号14点在锦演出。11号演出的惠民票于9号上午9点开始发放。记者8点多到达市文化艺术中心时看到，已经有不少群众来到票务中心有序排队。
3: 特别喜欢看咱们这个文艺节目，听说省艺术节来锦州演出，我就早早的来排队领惠民票，想一睹为快。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领取惠民票的市民既有结伴而来的老年戏迷，也有想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年轻戏曲爱好者，大家对演出满怀期待，希望近距离领略传统评剧的独特魅力。
4: 本届艺术节在锦州的各场次演出的惠民门票，我们免费面向广大市民发放，每场300至400张不等。我们安排专人负责惠民门票发放，做到了公开便捷。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后续场次的服务保障，把优秀文化资源送到百姓身边，真正实现文化成果全民共享。
2: 此次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入选剧目，我市共承接两个剧目一个专场晚会，共计6场次演出，演出地点分别在文化艺术中心 C 座小剧场和锦州大剧院。为此，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从舞台技术、剧场服务、观众组织等多方面进行了前期规划，确保每场演出安全有序、高质量呈现。
0: 近日，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黑山县公安局城管派出所、交管大队静态停车管理中队，开展城区褪色缺失停车泊位补画翻新工作，通过明晰停车边界，引导车辆有序停放，解决标线模糊带来的停车乱象，方便群众出行。行动计划补画褪色缺失停车泊位5800余个，整体工程9月完工。同时，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对城区主要街路开展市容秩序集中整治，重点整治沿街商铺店贩经营乱堆乱放、占道摆摊等问题，清理占用停车泊位的砖块杂物。执法人员现场与商户宣讲城市管理相关规定，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自觉维护公共空间秩序。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告诉我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父亲，请说。
1: 为父要教你一株金莲，你把它种在昆仑虚的莲池中，用仙法呵护它，直到它长成人形。
0: 一株金莲。

0: 玄女惊扰到尊驾了。
1: 你便是司音的朋友？
0: 正是，我刚从炼丹炉那边过来，正四处走走。玄女告退。

0: 师傅，看那玄女长得秀气，很像十七呢。
1: 为师今夜闭关，少则10天，多则半月。闭关这几天，十七就交给你看护了。
0: 可，就属那个十七鬼主意最多了。
1: 就算他鬼主意再多，那3万遍冲虚真经，也够他抄上半个月。
0: 原来师傅的惩戒是为了将小十七绑在昆仑虚，不让他乱跑啊。
1: 不错，十七天生性子散漫，又懒于修炼，尚不知。

0: 不到半个月后，就是他自己飞升的天劫。你且先护住他，待为师出关后再做打算。
1: 是，师父。

0: 师兄，请检查。师兄，
1: 无需花言巧语，抄经才是正经。
0: 我想跟你聊聊青丘。
1: 哦，
0: 我听说啊，青丘近日有大喜事要发生，湖底白芷的第一个孙儿要降生了。听闻师兄最仰慕湖底白芷还有折颜两位上神了，是不是？到时候这两位都在，不如咱们去凑个热闹。
1: 胡弟已经有几万年没有现身了，此消息可是真的？
0: 千真万确。
1: 我知道了，你继续抄吧。
0: 师兄，我话还没说完呢。世人都知道，入青丘呢需过往生海，等知道一条近道，加上师兄你最擅长的腾云之术，你我来去不过半日。你想想啊，我们去了以后，远远的看看两位上神，讨一杯小酒，我们就回来了，怎么样？
1: 不行，师父命我日夜看着你，我绝对不可以擅离职守。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算你真的日夜看守，你也看不住我，我还是会找机会溜出去的，真的。所以师兄啊，你同我一道去，再一道回，也算是日夜看守了呀。也没有违背师命。

0: 此处正是青丘与异界的交界处，万年来个如此，再走半个时辰，应该就会到青丘了。此处很邪，腾云法术完全施展不开，一定要小心啊！而且我听东华帝君跟师父谈到过异界，说这一任异君极有野心，以后必定与天族有场恶战。
1: 有什么好恶战的？
0: 野心吧。
1: 不过说起异君，我以前好像见过他的画像。
0: 哦，
1: 嗯，
0: 小心。

0: 为何什么都没说就自尽了？我们也没下杀手啊。
1: 那声长啸就是他们自杀的暗号。

0: 大哥，他们都穿得好奇怪啊，不像是我们要找的人，也不像异族的。
1: 没错，他们是天族。
0: 天族？
1: 天族又怎么了？我迟早要他们俯首称臣，成为我们阶下囚，一统四海八荒。
0: 好吧，不过

0: 天族人都生得好漂亮。
1: 等他们成了我们阶下囚，随便挑两只养在宫中。

0: 你们是折颜的人，小仙正是折颜上神，坐下仙使。
1: 折颜和青丘将来一体，自白芷继任胡帝之后，就不再过问天族魔族和异族之间的恩怨，倒也保住了青丘数十万年的太平。
2: 对啊，我家上神交代过，不要过问什么天族异族魔族的事情，留十里桃林一个清净。
1: 义军，林子里全是叛军的尸体。这是两位仙使做的。
0: 我们二人迷了路，这些人上来就突袭我们，什么也不说就拔刀拼命，我们也是为了保命。哈哈哈哈哈哈！ 死得好！本君一路追赶至此，将留几个活口问话，竟被两位仙使抢先灭口了。也罢，自今日起，谁敢阻拦我一统四海八荒，就是如此下场。
1: 说的是，那我们就先告退了。
0: 金泥兽。

0: 来者是客，请两位先使到大紫明宫做客。回宫。
1: 这义君为何要带我们回宫啊？
2: 莫非折颜这万年来得罪过他？
1: 可这里是大紫明宫啊，我们天族弟子根本发挥不了法力，我连剑都提不起来，只有上神接禀的才可以来去自如。
2: 小信使，公主殿下，你怎么知道我是公主殿下的？如此曼妙的身姿，惊人的容貌，又能震慑三军的，自然是公主殿下。都说天族的高高在上，我看你倒是挺特别的。公主，这话就说得不对了。我们上神啊，早就归隐桃林了，不问世事，所以我们两位都不算他们天族的。最好是这样，我父君最恨天族了。你娶亲了吗？
3: 我娶了。
2: 没。真的？那就好。
1: 那公主看上你了？
3: 别开玩笑了，你。
1: 瑶光上神看是不是就是那样？
2: 好喝吧，
4: 来来来，
5: 来来来，
4: 喝。

0: 上仙啊，请，请喝。上仙啊，
1: 胭脂，你二哥呢？
2: 怕是还没回来。
3: 宫中养了数不清的美人，还整日去凡间寻欢作乐，何处像个皇子？
2: 二哥他今日生母忌辰，怕是因为这个才没回来。
1: 这位仙使为何总不见你开口啊？莫非不喜欢我这大紫明宫的招待？
4: 没有君上，小仙不善言辞，怕说多了反倒扫了君上的兴致。
1: 怎么会？
4: 君上，小仙敬你。
1: 你的天资很不错，本君对你很是喜欢。
4: 义君过奖了。
1: 不如你随了本君做我的义子，入进这大紫明宫。看到你的那一刻，本君曾想，莫非这冥冥天意把你这孩子送到了本君的身边吗？我虽膝下有两子一女，却还要问你可否愿意领了这段父子缘分。怎么，难道我这大紫明宫还配不上你吗？
4: 不不不，君上，只是小仙还需与家中父母商量。
1: 不必了。
4: 可是拜义父这样的大事，须得家人首肯啊。
1: 认亲这种事儿，只要你情我愿，无需家人允许。
2: 哎，君上，君上也说了，认亲这种事求的是你情我愿，至少也要两方都愿意嘛。
1: 本君身为异族之主，收个义子还要同别人商量吗？
2: 君上话不是这样说的，君上先息怒，若君上真有意的话，也要先问过我家上神啊。
1: 折颜？
2: 正是。
1: 你以为自称是折颜的人就能逃过一劫吗？可是去年天君寿辰，本君化成小使者奉献寿礼的时候，明明看到你站在墨渊的身边，口口声声唤他为师父。你们两个人根本不是折颜的人，而是昆仑虚的弟子。
5: 放下！
4: 放开我！放开我！
1: 带下去分开看押。小心事，好好想想，是要千刀万剐，还是乖乖的做本君的干儿子？哈哈哈哈哈！

0: 殿下。
1: 夫君想收昆仑虚的人，哼，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想起兵造反吧？
2: 造反？
1: 嘘，慌什么？起兵造反是他们的事情，与本皇子有什么关系？和美人你，就更没有什么关系了。

这瑶光上神喜欢师父，将我抓了。义军要收干儿子，又将我抓了。活了数万年，我清秋白浅，胡地之女，就是做陪衬的。法术也使不出来。

0: 仙石醒了。
1: 嗯，
0: 仙使是先用膳呢，还是先和我们谈心？
1: 不，一般在天界这个时候，我都要做功课。那个谈心就留到日后吧。
0: 这饮酒作乐还得挑时辰呀，真无趣。
1: 哎，是啊。

0: 公主，去吧。
1: 禀义君，天界二皇子带着今年的恩赏来了，正在天殿等候。
2: 恩赏？
1: 说是天君寿辰，恩赏四海与异界诸侯。
2: 那个老东西，每年过生辰，都要恩赏四海八王。真以为本君会和四海水君一样对他俯首称臣吗？30万年了，他天族做这天下之主也太久了，该换人了。把他们赶出去。
1: 是。

0: 好了，都退下吧。
1: 启奏父君，那异族秦苍不识好歹，不但不领恩赏，竟然还将儿臣拒之门外。
0: 义军越来越不成体统了，连本君的恩赏都敢退回来。
1: 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0: 帝君有所不知啊，这一任义军秦苍任意妄为，本君是怕终有一日他起兵造反。

0: 为祸四海，有墨渊在，天君怕什么？可那毁灭天地的东皇钟，就在他的手里啊。
1: 那东皇钟既是墨渊所造，墨渊自有办法能压制住他。墨渊都不怕，天君又怕什么呢？
0: 九师弟和小师弟不见其日了，要不要向师父禀告？当初父神将东皇钟赠予异族，使得天意两族结盟，换来几十万年的太平，却未料到今日，那毁天灭地的东皇钟，倒成了我天族的隐患。 天族那几个分支头领呢？又没来。如今我天族是内忧外患，都凑到一块儿了。帝君有何良策？
1: 良策？哼，天君不是早就想和青丘联姻了吗？
0: 对呀。 青丘的胡帝与十里桃林的折颜又关系匪浅，这一联姻，天族凤族九尾狐一族的利益就不可分了。到时候极有一场大仗，胜算也高出很多。
2: 不错，
0: 是该抓紧了。
2: 我想着那几个头领是不会走下去的，说到底他们和咱们是一脉的，总不会让异族去做天下之主吧？哎，这道他家人真是应该是一个人，而且啊，是该抓紧的。
3: 对的呀，
2: 还是应该是啊。
4: 哎，这位仙友，方才那位是哪路神仙啊？
2: 东华帝君呢？
4: 东华帝君，
2: 新来的。
4: 啊。
2: 方才为何他说什么天君都说好呀？几十万年前，东华帝君是天地共主，四海八荒的主人。后来四海太平了，帝君就主动把这位子让了出来，这才有了如今的天君。在凡间，这叫太上皇。对，帝君就是这天族的太上皇。
4: 多谢仙友告知。
2: 客气。
4: 哎，还不知仙友封号。
5: 我就是东华帝君座下掌管凡人气运的司命星君，原来是司命星君。大师兄，还没找到。九师弟和十七都已经失踪七八天了，究竟去了何处？
4: 哼，又闯祸了，这次还连带九师兄一起，你就不怕他们出事吗？十七的那么会花言巧语的一个人。 怎么会出事呢？不会不会，他定是拐了九师兄，出去偷酒吃了。他们平日里也会去凡间，摆个摊儿，算个卦，消遣消遣，说不准啊，明日就回来了。
1: 除了瑶光上神，我们昆仑虚也没有得罪过其他人。退一步来说，就算遇到什么事情，十七也不会吃亏的。
4: 而是
1: 什么？ 师父曾说过，十七飞升上仙的天劫，就在这几日。他虽学艺两万年，却根本推演不出天劫会在何时何地落下。倘若就在这几日，就是大麻烦。
4: 天劫，飞升天劫。
1: 若十七在这几日遭受天劫，就算有九师弟相助，也是凶险啊。不能再等了，二师弟，你留在昆仑虚。 等师傅出关通知他老人家，我和其他几位师弟再去四处找找，说不定能撞见他们。
4: 是，大师兄，带我一个。
1: 知道担心了，
4: 大师兄你就别损我了，快走吧，天劫可耽搁不得。

0: 时，今夜宫中无重兵，你快走。你师兄是大哥看守，我不清楚他关在何处，你先跑再说。跟着这只黑鸟出这院子，一路向北就能出宫。
1: 诱我上宫？也不对啊，我这都阶下囚了，有何好骗的？
2: 慢点，慢点！哎呀，还好有你在，不然就迷路了。哎，哪儿去了？今天天气真好啊。
3: 过来。

0: 你这身衣服颜色倒怪，不过还挺好看的，在哪儿买的？
1: 青丘。
0: 镇守副军生辰没什么助理，小兄弟变色做我人情，把你这衣服给我。
1: 你干什么？
0: 又不是女人，你怕什么？你且脱了，我让人
1: 不行，你别过来啊。
0: 我给你毒气。

0: 你以为斗气只能用口吗？我可不想碰你。
1: 冻死了。
0: 如此怕冷，跟凡人似的。
1: 我在这可不就是凡人吗？连个法术都使不出来。
0: 你是天族人。
1: 啊，你肯定也是吧？被抓来当干儿子的。
0: 你说什么？干儿子？
1: 是啊，这义军不就喜欢说干儿子吗？你肯定也是。
0: 我是大紫明宫二皇子李靖。

0: 你是什么人？
1: 算了，遇上你我也跑不了了。我是昆仑虚墨渊上神座下十七弟子司音，被你父亲抓来的。
0: 你就是我父亲抓来的干儿子？
1: 你父亲看上的是我九师兄，不是我。
0: 那你是？
1: 我是被顺道绑来的。哎呀，算了，逃也逃不了了。二皇子，动手吧。
0: 动手？动什么手？也像父亲一样把你抓来当干儿子啊？
1: 我宁死不屈。
0: 开玩笑的啦，我又没这癖好。你若想逃就逃吧，我不爱管这种闲事。
2: 原来你在这里，快跟我们回去。
0: 越发没规矩，你们眼中可还有我这个皇子？
2: 二皇子，属下不敢。
0: 还不退下？
2: 二皇子，可知身边这位是谁？
0: 你们真以为

0: 哎，我每天只知道饮酒作乐，不知道大紫明宫发生了什么吗？属下不敢。
1: ，
0: 还不快滚！是。还不退下！哎，
2: 走，
0: 你就是我妹妹看上的那个天族小白脸。
3: 此话从何说起啊？
0: 我听宫中的人说，胭脂看上了一个天族小白脸，他既然肯带你逃走，也就是说，他真的看上你了。
3: 你有误会吧？
0: 没事儿，既然我妹这么喜欢你。我总不能让你被抓回去吧？我就屈尊一下，亲自送你回去。
3: 回哪儿？
0: 自然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啊！啊！
4: 你说什么？二皇子正在与那个司音喝酒，还要彻夜长谈。
1: 属下亲耳听到的，他们两个浑身湿透，说是落水了。
4: 吩咐下去。不要阻止二皇子，就让他与那个昆仑虚仙使厮混。等我们与天族开战，我正好找个机会向夫君参他一番。

0: 二哥哥。
1: 回来了。
0: 二哥怎么会在这儿喝酒？
1: 这天族小仙生得如此好看，难怪被你瞧上。
0: 二哥，你误会了。
1: 你二哥我久经风月，怎么会看不出来？你是不是对他动心了？
0: 可他是天族的人呢。
1: 若是喜欢，管他是哪族的人。
0: 天族一族本就是不能通婚，更何况我们跟天族就要开战了。
1: 妹妹聪明，知道就好。说什么认人家弟弟做干儿子，哼，完全就是个幌子。夫君这是按耐不住，想要借此机会起兵造反吧。
0: 嗯。
1: 但是我对起兵造反并没有什么兴趣。
0: 当真？那
1: 什么，有话就直说。何时对我学会欲言又止这种东西了？
0: 既然哥哥不赞成起兵，不如帮我救他出去。
1: 真动心了？既然你真喜欢他，还救他做什么？直接把他关起来，逼他就范来的痛快。
0: 不行不行，夫君要是知道，一定会杀了他的。
1: 放心吧，他既然是人质，那此时就是安全的。这小子被我灌了不少酒，这一醉，起码得睡上个十天半个月。你我且谋划谋划，如何将你的心上人送出去。
0: 二哥真会帮我。
1: 我呢，跟他比较投缘，也不想让他死在大紫明宫里。
2: 阿娘，
3: 生了。
2: 你看，是个女孩。
3: 女孩，咱们生了那么多儿子，就小五一个女孩。现在好了，咱们狐狸洞里啊又多了一个女娃娃喽。
2: 恭喜二哥喜得千金。哎，待了十天才从他娘肚子里出来，估计啊以后又是一个不省心的孩子。阿娘，不会又像小五吧？
3: 像小五不是挺好吗？哎，虎弟，你看看这孩子的额头上有一个红色的胎记，你看看像什么？你们看看，来，
4: 像凤尾花。
5: 对，凤尾花啊，
3: 凤尾花。

0: 娘替你给他取个名字吧。
1: 哎，
0: 白凤九如何？
1: 白凤九，好，行，就听阿娘的，就叫他白凤九。
0: 以后啊，就叫你这个小狐狸凤九了。九儿啊，九儿啊，你有个姑姑啊，在昆仑虚学艺呢。待他出师归来，看到你啊，一定会欢喜的。来来来，抱出去啊，给咱们的青丘子民看一看，这便是我青丘刚刚诞生的小地基。
1: 是，阿娘，快去吧，阿娘。
2: 这便是青丘孙子辈的第一位公主白凤九。

0: 这一界的酒好是好，劲儿也忒大。二殿下有旨，让你们先退下。
1: 是。
0: 先使，
1: 二位是？
0: 二皇子交代我等在此处候着，待先使睡醒，您先使前往汤池。
1: 汤池。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了，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了。什么味儿？
3: 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6: 白丁和鱼要东上。
4: 爸，你要拔？
3: 拔哪个？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都退下吧。
1: 是。
0: 醒了。你可知道你睡了多久？整整十日，多半个时辰。
1: 我睡了十日。
0: 不错。退下吧。嗯。你小子将我宫中的美酒都喝完了，还好有我在你身边，替你喂了我大紫明宫独有的解酒药，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1: 我睡着这十日，我九师兄怎么样了？
0: 他撞了三回柱子，割了两回腕子，好像还投壶两次，听说最近开始绝食了。
1: 你说什么？
0: 你说我父君有什么不好？他是义军，称霸四海八荒，怎么就入不了你师兄的眼呢？
1: 那当然，任人为父又不是等闲儿戏。喂，你能不能带我去见见我九师兄？
0: 急什么？你听我说完。拜亲仪式定在下月初三，不管你九师兄答不答应，喜帖都发出去了。
1: 拜亲？嗯。
0: 也就是说，仪式之前，谁都见不到你九师兄。
1: 你都见不到吗？
0: 我当然可以了。

0: 但是你不行。
1: 二弟，
2: 过来。
3: 荒唐，父亲的人你也敢碰？
4: 有何不敢？
1: 即便有一天你死在了那里，我都不会管你，但这个人不行。
4: 左右不过是个小仙使，诱饵罢了。你们想要挟墨渊，一个令语就够了，这个留给我。
1: 要不是父亲可怜你们母子，早就把你这个废物赶出宫去了。如今倒好啊，还在这里鬼混。
4: 切，鬼混，我看他分明就是墨渊藏在昆仑虚的女弟子假扮的男人。大哥，你也不必如此呵斥，我越是忠于鬼混，你越是高兴，不是吗？
1: 好好，你去逍遥，等我们与天族撕破了脸，我看你怎么办。
4: 美人，你是女的对不对？其实我已经识破你女扮男装的仙法了。

0: 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女人？
1: 他不会真看破我的法术了吧？你别乱说。
2: 说实话吧，
1: 你真的看出来了？昆仑虚的人都没识破。
2: 好啊，这就交代了，你真是女人，这么简单就被我唬出你的实话了。为什么要扮成男人在这大紫明宫啊？你是怕我父君霸占了你，收你入宫吧？不用担心，我父君是借你们把墨渊引来，不过你师兄倒是倔强，他可没你这么宽心，一醉就是十日。听说最近好像有了自我了断的念头。
1: 你说的可是真的？
2: 嗯，如今喜帖都发出去了，就是为了羞辱你们昆仑虚。若墨渊来能救出你们还好说，若连墨渊都救不了你们，恐怕你和你师兄就会被抽筋剥皮，视为天族。
1: 这天上地下没人能打败我师父。
2: 这么有信心啊？
1: 我师父可是战神。
2: 好好好，你师父最厉害，不过我说啊，最好还是别开战的好，毕竟两族交战生灵涂炭。这样吧，你先静候几日，我已做好安排，下月初三送你出宫，如何？
1: 你帮我逃走？
2: 你不信我？
1: 你为何要帮我？
2: 自见你就很投缘，就算你不认我这个朋友，我也要认你这个朋友。
1: 好，不管日后天族异族如何，你我既然有缘，我们就先做这个朋友。
2: 坐下。你想对你师兄说什么，在纸上写清楚，我今晚送过去，让他放宽心。
1: 哦，
2: 对了，有件事想问你。
1: 嗯。
2: 我那个妹妹胭脂，她看上你了，不如将她与你一起送出去，你替我好生照顾她后半生，如何？
1: 我使不得，使不得。我也是一个女人，不要拿我说笑。
2: 嗯，那你自己说，怎么跟他解释你也是女的？
1: 不可讲，不可讲。
2: 好吧，你既然是女人，我也不会委屈我妹妹。

0: 我是异界的二皇子。这是你师弟给你的信。
1: 师弟，
0: 快看完我好拿走。

0: 二皇子怎么忽然喜欢赏荷了？每日来这莲池几次？
1: 偶尔疯呀疯呀。

0: 大哥，
1: 客官妥了。夫君这次广发喜帖，羞辱昆仑虚，就是下定决心要造反。若真将司音就这么放了，日后再见可就难了。我身为异族的公主，是不可能与天族人在一起的。 更不用说舍不舍得。说
0: 得不错，天族的人是不可能和大紫明宫的人在一起的。

0: 你又喝多了，阿姨，我给你讲一个秘密，你想不想听？你这是喝了多少啊？你究竟想不想听？嗯，
1: 看来你是真把我当朋友了，你说吧。阿姨，我喜欢你。
0: 你既已默许，为何又要如此扭捏？
1: 我什么时候默许了？

1: 秦苍竟然敢公然羞辱昆仑虚，以墨渊的性子，绝忍不了。看来秦苍这次是必反了。你去暗中探一探大紫明宫的情况，尤其秦苍那几个皇子公主。
2: 是。

1: 你竟然欺人太甚，竟敢帮我昆仑虚弟子，还广发喜帖，侮辱我师尊！
2: 不错，异界实在太过欺人了。
0: 二师兄，如今师父闭关，大师兄又带人去凡间寻人，整个昆仑虚就您能做主。只要您一句话，师兄弟们一起杀入异界，将九师弟与小十七一起救回来。
3: 对，
0: 不能如此草率。

0: 师父，都起来吧。师父，九师弟跟石七被那义军秦苍绑走，那义军竟然还广发喜帖，强迫收九师弟为义子，以此来羞辱我昆仑虚。人事方才听到了，
1: 我等方才商议，要去大紫明宫将人抢回来。
0: 我一人即可，毕竟义族尚未向天族公园宣战，不宜如此劳师动众。速速召回蝶峰。 待我归来，立刻封山，不得再有任何人出入昆仑虚。
2: 是。

0: 哼，我怎么会在你这里吃呀？
1: 哎呀，你昨天晚上喝多了，三更半夜跑到我这儿来，说喜欢我。
0: 你说什么？喂，我跟你说啊，我不是故意的，我真是把你当朋友。我们异族是不能跟天族人在一起的。
1: 对，你不是故意的。
0: 你这什么意思啊？你这分明是我占了你便宜的神态。
1: 你昨天差点把我衣服扒了。
0: 你血口喷人。
1: 你都两次差点把我衣服扒了，还说我血口喷人。
0: 不，真错了。

0: 小心驶。
1: 嗯，公主殿下，嗯，你可见过我二皇兄啊？
2: 二皇子啊？嗯，他昨夜喝醉了，在我房中睡了一晚。
1: 然后呢？
2: 然后走了呀。
1: 嗯。
0: 就在这几日啊，我与二哥已做好安排，将你们送走。
1: 多谢公主殿下。
0: 不必谢我，我异族人做事素来只为自己。我罢了，你慢慢赏荷吧。
1: 可惜啊，我也是个女儿家，如何不辜负你的一片真心呢？
3: 我到底是怎么了？难道我真的喜欢上他了？

0: 师傅，师傅，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们的。
1: 你没事吧？今日仇怨，日后再算。咱们先去救你九师兄。

0: 师傅，
1: 师兄，
0: 徒儿不孝，徒儿不孝，连累师傅了。
2: 你我师徒，无需说这些。

0: 人。真没想到你会为了两个小徒弟违背两族盟约，在我这大紫明宫大开杀戒。
1: 青苍，你枉为一族之王，不过是个狐仙束缚之辈，竟使出如此下三滥的手段绑走我徒儿。如果你要的是一战，那便战吧。
0: 正合我意。

0: 静。
1: 快走，他有东皇咒。

0: 杀了我呀？你以为本君不敢杀你吗？我当然知道你要杀了我，也自然知道你为什么不杀我。
1: 逆子，别忘了是谁给你的无上荣华。来人，把这逆子给我关起来，没有我的手谕谁也不能放他出来。
2: 是是。

0: 师傅，
1: 冯深，
2: 是
1: 怎么？来，其他人跟我走。
3: 是。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石溪，
0: 师傅，
1: 你醒了？
0: 师傅，
1: 师傅闭关去了。
0: 师傅，师傅闭关。
1: 师父昨日生生替你挨了三道天雷，十七啊，你以后还是好生学学本事吧，不然下回飞升上神，再让师父替你历劫，就不好了。
0: 天雷，师父现在怎么样了？
1: 师父在去异界救你们之前，就说要封山，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原来师父他老人家早就做好了替你挨天雷的准备，又怕异界过来寻仇，他闭关我们敌不过。石溪，石溪，石溪，你去哪儿啊？

0: 师傅是不是伤得很重啊？师傅，是弟子不孝，弟子连累了你，跟着您学了两万年，连天庭的日子也算不出来。师傅，你快点出来吧，师傅将自己炖了给您煮汤。
1: 他伤势极重，你再这么哭下去，他会走火入魔的。真是笨狐狸。

0: 参见公主殿下。
1: 可有见到二殿下？
0: 二殿下被关起来了。
1: 为何？
0: 因为那两位小仙使

0: 二皇子。
1: 二哥，要不你先去凡间避一避吧，等父君气消了再回来。
2: 好啊，你二哥我先去逍遥逍遥，你不用担心。倒是你千万不要承认是你将我放了。
1: 二哥你就放心吧，就算父君知道了他也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嗯，哎对了，你若是见到司音的话替我向他问声好。

0: 十七，两万年前道不见你如此用功，如今天劫一过，懂得参详道法了。
1: 大师兄，你来的刚好，我有一处正想问你呢。你看这里，东皇既出，万劫成灰，诸天灭世，说的是不是东皇中是一等一的神器，也是一等一的利器？是师父所造，是天界的神器之一呢？
2: 十七啊，你要是早这么用功，也不用师父替你历劫了。快走，还有东皇咒。
3: 大师兄，有客人找司音。
4: 我是青丘狐帝，白芷四子，白真。
3: 四哥，因为我自小便跟着哲言上神厮混在一起，所以我叫四哥就习惯了。四哥，这位是墨渊上神的大弟子，西海水君二皇子蝶峰。
5: 这昆仑虚真是水土不错，难怪哲言要送你来此拜师，看把我们家小厮阴阳的，活脱脱的变成了个风流倜傥的小上仙。
3: 怎么还哭了？都怪我，让师父替我经历了天劫。难怪我见你周身仙气不同，竟是有飞升上仙了。这师父对你还真是不错，这天劫可不是一般人能受的。
4: 这都是自家人，你们先聊，我让膳房多添些菜。不必麻烦了，我只是途经此处，顺道看一看受天劫的司音。
3: 不会久留的。那我更要避让了，两位随意。
5: 四哥刚来就要走，为什么走得如此匆忙啊？
3: 为了异界的事啊。
5: 清仓吗？
3: 对啊，就是为了清仓。话说回来，你不好好待在昆仑虚，跑去异界做什么？
5: 哎呦，不是听说二嫂要生了吗？想溜回去看一看。<笑>你呀，真是，不愧为狐帝妖女，随便溜出去，便惹得八荒大乱。
3: 因为墨渊和擎苍在大紫明宫的争斗，天君很是忧心，便请哲言去，一起商议压制异界的法子。我便顺道来昆仑虚看看。
5: 要压制异界了？
3: 那秦苍真的要叛乱吗？迟早的事。你是墨渊最小的弟子，上战场这种事，应该轮不到你吧？
5: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如果师父真的要带兵出征的话，我是一定不会逃避的。

0: 父神魂归混沌当日，我就将兵器伏羲琴封印在昆仑山下。此战，折颜便是有心相助，怕也是无力杀敌呀。
1: 本君明白。
0: 去昆仑去说一声。 待秦苍大败之日，折颜自会派人送来亲手养护的桃花醉为天君祝贺。
1: 多谢上神。
0: 告辞。
1: 远古的上神。

0: 大多凋零，仅剩下几个避世高人，却又不得用。哼！若要解一世之危，墨渊就能足够应付。可想保着四海八荒的万年太平，倒不如亲手扶上为一个听话的义军，寻个时机将秦苍取而代之。
1: 帝君已有人选。

0: 回天君，一族的大皇子黎苑，始终仇视着天族；二皇子黎靖倒是不成气候，终日沉迷于女色。据传闻，大皇子为了巩固势力，始终欺压着二皇子。父子黎心，手足相斗，这便是大紫明宫的现状。
1: 夫君，方才帝君说的不错呀。若是我们寻个合适的时机，将那黎靖扶上义君之位，确实是一个可以保长久太平的法子。不错，越不成器，越好掌控。
2: 小五，四哥走了。哎，
3: 四哥，我那小侄女叫什么名字啊？
2: 凤九，白凤九。凤九，凤飞九天，一听就是个破天而出的好名字。你这解释倒也不错。
3: 只是不知道这样的名字会不会坏了她的姻缘。
2: 阿娘有替她算过吗？她才刚生下来，担心什么姻缘啊？ 我们白家最该担心的人是你，赶紧学成下山，好给你找一门好亲事，免得阿娘整日里催我娶妻。
3: 哼，那你去娶啊，整天拿我做幌子。
2: 好了，四哥真的要走了。小五，你要记得，身为昆仑虚的弟子，要随墨渊去战场，我们没有立场说你，阿爹阿娘也绝不会阻拦你。 这是身为一个弟子该做的，但是你要记得，你还有四个哥哥，无论发生什么事，不要自己一个人硬扛着。
3: 嗯，知道了。

0: 我来了。
1: 听说昆仑虚的龙气与我们体质最相冲，我怕，怕二皇子你的元神就真被这龙气给伤了。
0: 有这么厉害吗？我倒想见识见识。
1: 二皇子，
0: 你自幼跟着我，可见我对谁如此认真过。我就是想见见他。你在山下等我，不要跟上来。

0: 何人擅闯昆仑虚？多谢道长相救，我是来找阿英的。
1: 十七，你是何人？

0: 安英他，唤我一声大哥。
1: 大哥，好吧，谅你也不敢在昆仑虚说谎，随我来。
0: 等等。

0: 你这是做什么？
1: 来到天族圣地，总不好衣衫不整吧？那是对墨渊圣神的不敬。
0: 此话倒也不错，随我来吧。

0: 二皇子。
1: 阿姨，
0: 那天多谢你助我逃出大紫明宫，你父皇没有为难你吧？你脸上怎么有伤啊？
1: 我没事。阿姨，我想明白了，此番我是来与你双宿双飞的。
0: 你说什么？
1: 我愿意放弃我的身份和地位，只求能够常伴你左右。
0: 我是昆仑虚的人啊，我看你与寝殿的夫人相处得也甚好，并不缺女人啊。
1: 我知道你一定会被我吓到，但是你听我说，自从你离开大紫明宫，我被夫君关押在地牢的那天起，我日日夜夜都在想你，便晓得从此以后我心里不再容下任何人了。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总结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
0: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工业筑基强筋骨，转型升级起新城，锦州五年工业经济发展成就综述。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8号，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出席会议。
2: 刘克武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全市各级党组织扛牢政治责任，把党的领导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面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达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学习教育，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科学决策水平进一步增强，干事创业精气神进一步提振，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刘克武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

0: 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坚持固本培元，持续加强政绩观教育，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常态化开展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不断拧紧思想总开关、校准价值总坐标，坚持动真碰硬，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卫校，进一步巩固提升整改成效。要坚持常态长效，持续强化进章励志，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日常管理监督机制，强化制度刚性约束，形成强大震慑。要坚持以上率下，持续拧紧责任链条，各级党委党组要用好听审看评工作机制，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带头树立模范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市级领导干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是第13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全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势战略，全市工业经济稳中有进，质效提升，传统产业迭代换新，新兴产业蓄势崛起，市场主体蓬勃成长，为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筑牢坚实工业根基，交出一份厚重的工业发展答卷。
0: 五年来，我市把工业稳增长摆在突出位置，打出一整套稳工业促增长组合拳，工业经济韧性不断增强，运行始终保持全省第一方阵，调优结构聚集群，产业布局迭代升级，石化及精细化工、冶金及新材料两大千亿级支柱产业，立足现有产业基础不断技改升级，持续发挥工业压舱石作用，先进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生物医药三大百亿级主导产业深耕细分赛道，特色优势持续放大，链式攻坚破瓶颈，产业协同纵深推进，内外双向发力，产业集聚效应持续释放，数字绿色双赋能，转型步伐持续加快，以数字化改造激活老产业，以绿色转型铺就发展底色，锦州推动制造业向着智能、绿色、服务型方向全方位蜕变，多家企业跻身国家级、省级绿色制造名单，科创赋能育新机、新智动能加速释放，创新平台不断扩容，省级科创平台数量位居全省前列，依托星辽英才、锦绣英才等人才工程，科技创新正在源源不断为工业发展注入澎湃动力，梯度培育强主体，企业梯队蓬勃成长，一大批小而强企业不断涌现，形成了龙头引领、中小跟进、全域增长的生动局面，项目服务双驱动，发展生态持续优化，一批投资体量大、带动能力强的亿元以上工业项目陆续竣工投产，与此同时，落实领导干部包保机制，做实做优锦州企业家日，政务服务改革多点突破，不断增强企业扎根锦州发展的信心，五年实干、五年蝶变，锦州工业完成规模、结构、动能、环境的系统性提升，夯实了振兴发展的实体经济底座，展望未来，锦州将继续紧握工业强势这把金钥匙，持续做强产业、聚力创新、厚植生态，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奋力书写区域中心城市工业振兴的崭新篇章。
2: 为抢抓金九银十消费黄金期，深入落实扩内需促消费工作部署，助力乐购锦州消费活动，9月9号汇聚太和乐享金秋消费季启动仪式在锦州万达广场举行。
1: 仪式开始前，相关领导实地走访参观比尤特超市，了解商超经营及惠民活动筹备情况。据了解，本次消费季将持续推出多元促消费活动，优化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活力，各商家将落实优惠举措，让市民得实惠，进一步拉动区域消费市场升温。
3: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恰逢汇聚太和乐享金秋促消费活动火热开展，我们超市正式盛大开业。本次开业，我们积极响应地方促销号召，坚持惠民利民、诚信经营的理念，卖场优选新鲜生鲜、平价粮油、日用精品、

0: 全程严把品质关，严控价格关，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放心、实惠的商品。非常荣幸能够扎根泰和，服务民生，为本地消费市场再添一份活力。
1: 启动仪式上，各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发布消费季系列惠民促销政策，推出多项让利举措，惠及广大市民群众。本次活动由泰和区人民政府主办，多家商贸企业及行业协会共同承办，聚焦商超零售、商业综合体、汽车、成品油等领域，整合辖区商贸资源，搭建政企联动、企业让利、群众受惠的促消费平台。9月10号，市政协围绕塑造营商文化新优势，助力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调研。调研组先后到市政务服务中心、金城天悦项目、三色科技、锦州市黑龙江商会，实地查看办事窗口、审批流程和惠企政策兑现情况，了解项目建设、企业经营、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以及亲青政商关系构建等情况，听取对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人文温度、营造尊商重商社会氛围的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要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乎营商环境的理念，把亲商、安商、沪商、富商融入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全过程，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让企业办事更省心、经营更安心、发展更有信心。要构建亲青的新型政商关系，做到亲而有度、轻而有为，及时回应企业关切。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厚植尊商重商社会土壤，提升城市人文温度，让企业家有荣誉感、归属感、获得感。市政协将持续聚焦企业急难筹判，深入调研，精准建言，推动协商成果转化落实，为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助推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2: 日前，泰和区举行庆祝教师节大会暨文艺汇演，集中表彰优秀教育工作者，展现全区教育风貌，凝聚育人奋进力量。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齐聚一堂，共话教育初心，共庆专属荣光。
3: 仪式上，一批近五年斩获市级以上荣誉的优秀教师登台接受表彰。文艺汇演环节精彩纷呈，暖意融融，全区各学校师生精心编排节目，倾情演绎教育温情，活力满满的舞蹈，昂扬舒展的舞姿，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深情的诗朗诵娓娓诉说教育情怀，字里行间饱含师者扎根讲台默默坚守的责任与奉献。师生们用婉转悠扬的歌舞节目温情治愈，用动人的旋律与表演向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传递感恩与敬意，铿锵嘹亮的歌声回荡现场，抒发广大教育工作者教育报国、砥砺奋进的赤诚初心。此次活动既是对教育工作者辛勤耕耘的高度肯定，更是对新时代泰和教育发展的动员赋能。下一步，泰和区全体教育人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躬耕教坛，勇担使命，借力两区融合发展东风，奋力书写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1: 依托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优质文化资源，我市持续推进文化惠民工程，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高品质文艺盛宴。作为本届艺术节参评剧目，评剧《花妖》将在锦州大剧院演出两场，面向市民发放免费惠民票，吸引众多市民提前到场排队领票。
2: 评剧《花妖》将于9月11号19点、9月12号14点在京演出。11号演出的惠民票于9号上午9点开始发放。记者8点多到达市文化艺术中心时看到，已经有不少群众来到票务中心有序排队。
4: 特别喜欢看咱们这个文艺节目，听说省艺术节来锦州演出，我就早早的来排队领惠民票，想一睹为快。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领取惠民票的市民既有结伴而来的老年戏迷，也有想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年轻戏曲爱好者，大家对演出满怀期待，希望近距离领略传统评剧的独特魅力。
5: 本届艺术节在锦州的各场次演出的惠民门票，我们免费面向广大市民发放，每场300至400张不等。

0: 我们安排专人负责惠民门票发放，做到了公开便捷。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后续场次的服务保障，把优秀文化资源送到百姓身边，真正实现文化成果全民共享。
1: 此次辽宁省第十三届艺术节入选剧目，我市共承接两个剧目、一个专场晚会，共计6场次演出。演出地点分别在文化艺术中心 C 座小剧场和锦州大剧院。为此，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从舞台技术、剧场服务、观众组织等多方面进行了前期规划，确保每场演出安全有序、高质量呈现。
2: 近日，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黑山县公安局城管派出所、交管大队静态停车管理中队开展城区褪色缺失停车泊位补画翻新工作，通过明晰停车边界，引导车辆有序停放，解决标线模糊带来的停车乱象，方便群众出行。行动计划补画褪色缺失停车泊位5800余个，整体工程9月完工。同时，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对城区主要街路开展市容秩序集中整治，重点整治沿街商铺店贩经营、乱堆乱放、占道摆摊等问题，清理占用停车泊位的砖块杂物。执法人员现场与商户宣讲城市管理相关规定，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自觉维护公共空间秩序。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但是你听我说，自从你离开大紫明宫，我被父君关押在地牢的那天起，我日日夜夜都在想你，便晓得从此以后我心里不再容下任何人了。
1: 我虽与二皇子交好，却并未有什么爱慕之意，抱歉了。
0: 阿姨，你听我说，我真的是认真的。我只是想与你在大紫明宫那样一起喝酒逗趣，无所不谈。
1: 可你毕竟是异族皇子啊，不如今晚你先睡在客房，我看天色已经晚了，明日一早我便送你下山吧。
0: 我千里迢迢赶来，并不是要你这句话。
1: 抱歉，让二皇子失望了。
2: 大胆异族，竟敢上我昆仑虚！十七，你给我退后！莫非你要护着他？难道你忘了自己什么身份了吗？且不说当日你父君将我九师弟折磨得不成人形，就说今日你胆敢上昆仑虚骚扰十七，我就轻饶不了你。
0: 你是阿英的师兄，我不与你动手。
2: 动手又如何？当日在大紫明宫，我两位师弟吃亏是因为仙法被封，今日倒让你见识见识我昆仑虚的剑法。

0: 就把那海上昆仑训练骚扰你，大师兄，连你也护着他，还是放过他吧。为何要放过？你忘记他父君怎么羞辱你了吗？我们在大紫明宫受了他不少照顾，而且若不是为了跟师父谢罪，我早就自尽了。若不离开那日，如果不是他护着十七，十七非此即残。当真？即便如此，他也是异族皇子。 别忘了，是他父君先把你抓走的。
1: 快走！
2: 阿姨，你等我，我还会回来的。
1: 快走吧！
0: 别走！
1: 大师兄，
0: 走了。
3: 大师兄，
0: 对，是大师兄，饶了他吧。

0: 大师兄，人们知道，看方向，他是往那处被封印的山洞里去了。
1: 那个山洞，
0: 大师兄，还追吗？
1: 不必了。九师弟是个是非分明的人，他却为李靖说话，此人总不是什么恶人，赶走了便是。
0: 啊，哎，大师兄，我远看那山洞就妖气逼人，师父也说过不让我们靠近。那里面究竟关了什么？
1: 那山洞是灵宝天尊向师父借的地方，据说里面养了一只魔性很大的东西。那一族皇子要是命好就躲开，

0: 命不好，也算是他的一个结束了。
1: 今日上仙怎么今日如此好雅兴，又来下山？今日刚好有空闲，便带你四处逛逛。听说今日大师兄和人打了一场，听说那个人是个皇子。自你从异界回来，就日日参详仙术道法。可是因为异界真的要造反了？
2: 为何忽然问这个？我以前在浅浅洞府住的时候，偶尔也会听他说上几句，说这带义军早有反心，终究是要大打一场的。的确如此。不过他们翻不了天，有我师父的阵法在，足够让他们灭族了。
1: 阵法？什么人？
3: 仙石。
1: 你这小妖怪哪来的？不知这里是昆仑虚吗？仙石，快随我去救我家二皇子！
3: 你说的可是离境？
1: 嗯，
3: 走，我随你去。
1: 哎，天上仙！

0: 手下留情。
1: 禀报天尊，没想到神君这么快就荣升为上仙了。殿下，也就是这几日的事情，禀报天尊是来找师父的。
0: 并不是，我在这凤凰身上下了封印，方才觉察有异动，就下来看看。这凤凰竟是您的坐骑吗？不算，这凤凰身上。 魔性未除，我便借着昆仑虚下的灵气，除一除他的魔性。没想到，还伤了二位。上仙，可否交由我处理？
1: 既然是天尊的凤凰，自然是可以。
0: 算是他伤了二位的赔罪礼吧。这怎么行？上仙不必客气，请收下吧。
1: 多谢天尊。
0: 上仙切记，此扇能发挥多大的威力，全凭用扇人的法力深浅。
1: 天尊放心，我定不会让这扇子落在法力高的恶人手里。

0: 你醒了，
1: 阿姨。
0: 醒了就好，休养一下吧。今天多谢你帮我挡那只凤凰。
1: 挡什么挡？根本就没用。没想到今天竟然两次需要你来救我。

0: 这里是昆仑虚，你是异界二皇子，法力自然会被压制，没什么好丢人的。
1: 阿英，多谢你能来见我一面。我被夫君关押好。

0: 你就先别想这些了，反正那凤凰也收走了，你在此好好休养吧。我去再帮你添些热的水。
1: 阿姨，如果我要再见你怎么办？
0: 见我？
1: 你总得给我一个进得了昆仑虚的方式吧。

0: 有这个符，你就能自由出入昆仑虚了。对了，昆仑虚没有人知道我是女儿身，所以你要当心点儿，别被我师兄们知道了。
1: 仙女，你来的正好，跟我来。看，你娘来看你了。
2: 啊！你这个不孝女，竟然为了逃婚，私自来到昆仑虚。跟我回去，别在这给你姐姐丢人。
3: 我不回去，我不要嫁给那个黑熊精。
2: 你以为你是你姐姐吗？她是正室生的，自然可以嫁到青丘白家。而你娘是妾，知道吗？你心比天高。将来害的是你自己，
3: 大师兄，求求你救救我！我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人，我宁可不嫁。
2: 你，
1: 大娘，你看你女儿这么抗拒这婚事，要不然就算了吧。
2: 这位道长，我是他娘，带他回去嫁人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虽说你是墨渊的弟子，受四海敬仰的上仙，如此阻拦也太没道理了吧？
1: 我
2: 如果耽误了这门亲事，不知上仙是否担得起这个责任呢？
1: 我
2: 敢问上仙，未上昆仑虚之前是何身份呢？
4: 我大师兄来头可大了，是西海的二皇子。
1: 嗯，
2: 可有婚配？
1: 没有。
2: 那上仙刚才如此阻拦，一定是对小女有意了。
4: 那可真说不准。
1: 谁知道呢？你俩别胡说。大娘，你听我。
4: 大娘，哎，大娘，你看，这件事情才刚刚开始，不能直接戳破他的。
5: 还是让他们自己相处吧。
4: 对呀，我大师兄怎么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不好当面问他的，不好。
5: 待他二人真的定了。你还怕我们大师兄不上门提亲吗？
4: 所以我说啊，让玄女在我们这里再待一段时间，到时候
5: 自然就有好消息了。嗯，
2: 对。那我就放心了。
4: 大娘慢走。
1: 大娘慢走。

0: 你俩闹够了没有？
1: 使出紧急，大师兄。
2: 是啊，
0: 玄女，你不要胡思乱想，我对你并没有非分之想，是他们两个胡闹。
1: 我并没有多想。
0: 我替我两个师弟向你道歉了。身为昆仑虚的大弟子，修道时如何能谈婚论嫁？况且日后出师回西海，身为西海二皇子，婚配自然得听从父母安排，怎能被你们如此用来调侃？
1: 只不过是为了解燃眉之急嘛，大师兄。
2: 对呀，大师兄，你就别气了。我们当然知道你对玄女无意，也知道以你的身份地位是要被赐婚的。
0: 好了，都给我回去做碗客。
3: 是。

0: 唯愿唤你一笑，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事了。
1: 我给他字符，是让他伤好了以后来道别的，怎么发来这种酸诗啊？
0: 阿燕，这个不愧是那个异族二皇子给你的吧？相亲相爱知何日？此时此刻难哎。
1: 无聊。
0: 芊芊，我好羡慕你啊，生了这一副好容貌。我若能有你这张脸，哪怕只活上几百年，我也甘心。
2: 这话你都说了几百年了，
0: 我是真的很羡慕你。我喜欢你的眉眼，喜欢你的容貌。可是，我父母却把我生得如此丑陋。
2: 哪里丑陋了？我不觉得呀。不过既然你喜欢我这张脸，给你就是了。
0: 给我？
2: 哎，这也有个易容换颜的好本事，我一会儿帮你说两句好话，让他教给你好不好？
0: 你可不能骗我啊！等我学会了之后，我就能和你一般模样了吗？
2: 应该能撑几个时辰吧。
0: 啊，只是偶尔变化呀。
2: 你要时时像我做什么？你本就是狐族，生得与我有几分相似，长大以后会更像。小法术嘛，不必当真。哎，对了，不能用这种法术去做坏事，因缘果报，做坏事会被惩罚的。跟我来吧。
0: 我怎么会做坏事呢？
3: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都是一样，而我就要嫁给一个低贱的黑熊精？

0: 阿英，今日这次会有些凄凉，你可能明白，你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抢了黄无畏，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1: 哪里凄凉了？明明酸得很。

0: 我要去上晚课，你不要拦着我。好，我收下了，你可以走了吧。
1: 阿英，我们来世间。
0: 他要寻死。
2: 李静，李静，李静。
3: 法器打在身上，只是觉得肉疼。上仙不妨刺激一下君赏的心，说不定就醒过来了。
0: 李靖，你若是能醒过来，我便答应了你。
1: 答应我就不能反悔。
0: 你这个骗子，我若反悔了呢？
1: 那我就真去死一次。
0: 那你去吧，我走了。
1: 阿英，我在昆仑虚都住了半个月了，才见到你一次，想得心窝疼。
0: 少来了，且不说你我，就光你那后宫的夫人，你打算怎么处置啊？
1: 即刻散尽。
0: 真的假的？
1: 我李靖这一生一世都只与阿英这一人相伴，如有违反，子孙尽断，孤苦一生。
0: 别说这种话，快坐下。
1: 阿英，那你能不能替我揉揉啊？好痛啊。
0: 你那火麒麟之前都不开口的，怎么今日突然讲话了？

0: 他早年话太多了，所以我就让他别说话，干脆做个哑巴。
1: 哦，我看他如此懂你，想必是当年帮你得了不少女人心吧。
0: 啊啊，骨头骨头啊，骨头骨头。哎，别动啊，千万别动。
1: 干什么这样看着我？
0: 我真的很想和你在一起。
1: 你每天脑子里都胡思乱想些什么？
0: 你又躲我。
1: 不与你说了，我堂堂昆仑虚弟子怎么受得了你一直如此辱骂？
0: 可是
1: 我不跟你说了，我先走了，你自己在这待着吧，别让我师兄看见。

0: 师傅东皇钟神器的事儿，他们都说的语焉不详。罢了罢了，还是等师傅出关再说吧。阿姨，你最近上完早课就失踪，总是寻不到人，是找到什么好去处消遣了吗？
1: 没有什么消遣，不过帮大师兄去喂那些仙鹤罢了。
0: 我知道，你跟大师兄一样，也开始躲着我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不是那个意思，你为何要骗我？仙鹤从来都是十六师兄喂养的。他说过，你被那些仙鹤欺负过，最怕那些仙鹤，又怎会主动去喂养？算了，我不想听。
1: 好了，我是去见我一个朋友。
0: 朋友？是送情诗的那个吗？
1: 那不是情诗，那不是情诗。
0: 那你能带我去吗？
1: 带你去？
0: 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啊，我当然想见见了。
1: 他身份有点特殊。
0: 我知道你信不过我，嫌我身份低微，怕给你丢人。
1: 哎，好了好了，不必说了，你跟我一道去吧。
2: 阿姨，你看，这是我为你做的竹笛。
1: 整日做这些小玩意儿来哄我，之前是做那些小动物。
0: 谢谢。
1: 啊，对了，这一位关系比较复杂，算是我远房表妹，是狐族，叫玄女。这位是异族二皇子，狐静。
2: 这是哪儿来的小 C？
0: 我哪里能跟 C 相比？
2: 但是你的感觉跟四英真的太像了。哎，日后你要没空，你可以让他下山，免得我无聊。
1: 好啊，你只要有人陪就行了，就是怕自己无聊。
2: 自然不是。哎，你这几天有空了？
1: 也不是，就是想跟你说一下，师父快要出关了，所以可能我不便下山了。你可是要回大紫明宫去消遣了啊？
2: 绝不会回去。宫中美人都散了，我以后只会在昆仑去守你。

0: 这个你还是先拿回去吧，我房间里面新鲜玩意儿太多了，大师兄都起疑了。
1: 好吧。
0: 你知道吗，之前师傅他帮我挡了天劫，受了很重的伤，我非常担心他。
1: 阿姨，你为何与我在一起？十之有九就是魔缘。
0: 有吗？这师徒间感情好一点不是很正常？
1: 阿姨，你难得下山一次，却还要带个人，让我都不能与你好好说话。
0: 玄女在看着呢。玄女，可是后山的仙鹤在叫。
2: 嗯，好像是。
0: 我有急事要先走了。
1: 你这刚来就要走？
0: 是啊，现在师兄他们看得紧，你要是闲得无聊就到处逛逛吧。
1: 闲逛？怕遇到你师兄再被打一顿？
0: 你怕被打就当心点逛。不与你说了，我先走了。走吧，玄女。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2: 今天倒是乖得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我听到仙鹤的叫声，以为师父出关了，谁知道只是紫兰师兄无聊在逗他们。
2: 你放心吧，你的孝心我会一五一十地告诉师父他老人家的。
1: 我真的不是为了这个，我是真心实意希望师父快点出关，毕竟要不是因为我，师父也不会受这么重的伤。
2: 那我们先回大殿吧。
3: 原来你丢下我不过是以为墨渊要出关了。阿英，你竟如此等不及，日夜盼着要见他吗？

0: 玄女。
1: 嗯。
0: 你为何要扮成男人的扮相？
1: 如此下山会方便不少。
0: 也对，你们昆仑虚从师父到弟子都是男子，你一个女儿家总是不太方便。方才险些将你看作是阿英。
1: 我虽与阿英有几分相像，可是身份却是云泥之别。他是墨渊上神最宠爱的弟子，而我也只是青丘最不起眼的小仙。
0: 你自然有你的神韵。哎，是阿英让你来的吗？
1: 不，是玄女专程来找殿下的。有些话玄女想当面问个清楚，可又怕殿下难堪。
0: 不妨直说。
1: 殿下可是与司音在一处了，我虽有感觉但又不敢深想。但殿下为何要日日守在昆仑虚？不怕被异族人知道吗？天族与异族之间终究是不可能的。
0: 此话是阿英让你说的吗？
1: 不，殿下不要误会。
0: 你所说的这些我又何尝没有想过？如果阿英不是天族，我一定不顾一切地把她娶进大紫明宫。可如今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不敢多想。
1: 若她真有爱慕的人，恐怕爱慕的也是墨渊上神。

0: 殿下。
1: 你是司英？

0: 十七，别躲了。
1: 戴师兄，
0: 玄女，你为何会穿着司音的衣裳？
1: 方才去山下散心，怕女装太过招摇，惹昆仑虚非议，所以便偷拿了司音的衣裳。
0: 你和十七的背影还真像。
1: 戴师兄，如果没什么事的话，那玄女先走了。
0: 去吧。

0: 客官，您的茶。
1: 殿下经常来凡间吗？
2: 过去常来。
1: 殿下说过，殿下曾为阿音遣散大紫明宫里众多美人。若雪女在殿下心中能有阿音的半分分量，雪女就知足了。
2: 雪女，那夜，那夜是我一时糊涂，我这么做既对不住他，也对不住你。
1: 殿下想让雪女忘掉，那雪女就忘掉，只当从未发生过。殿下不要自责了，雪女是心甘情愿的。
0: 客官，楼上请。
2: 阿英，
1: 这位公子在等何人？
2: 等你。
1: 心思，等了有两个时辰了吧？方才有事被大师兄拖住了，所以才让玄女先溜出来陪你。
2: 两个时辰算什么？你我都有十日没见了。
1: 有十日了吗？
2: 嗯，整整十日。阿英，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师啊？
1: 哼，像我这样半吊子的，应该至少还要七八万年吧。
2: 那恐怕你是想和墨渊一直纠缠下去吧？
1: 离静，你说的这是什么混账话？你是听谁乱说什么吗？
2: 当真是乱说吗？
1: 到底是谁跟你说什么？我先回去了。哎，我刚来你就走啊？

0: 却一个个都走了。是不是你欺负他了？
1: 我怎么敢欺负你的人？送给你。
0: 你做的？
1: 嗯。
0: 谢谢。你去过东荒郡岐山没有？
1: 东荒郡岐山？
0: 我偶尔能同师兄们去凡间游玩，都会去那儿。那边人烟稀少，走兽又多，特别有意思。下次我们一起去吧。
1: 嗯，下次一起去。
2: 你说什么？大战在即，李靖竟然不见了。
3: 没错，儿臣猜他应该
2: 说，
3: 应该是去了昆仑虚。
2: 昆仑虚，
3: 李靖在大祖宁宫时，曾经与那个叫司音的仙使私会过。据儿臣对他的了解，他应该是随着那天族人去了。
2: 若真如此，他就不再是我青苍的儿子。
4: 殿下，玄女始终不明白，你身份如此尊贵，为何还要日日守在昆仑虚虚度光阴呢？
1: 我也不明白。
4: 殿下，你明知道阿英最喜欢的人是墨渊上神，你为何还要自我折磨？

0: 我知道，殿下还是介意他是天族的。我不是天族，甘愿追随殿下，去异族。
1: 不错，你说的没错，异族和天族终究还是没结果。
0: 师父闭关这么久，也不知何时可以出关。四哥，思前想后，我还是要与你说一桩事。我与一阶二皇子机缘巧合下相识相知，情投意合。我与他虽无逾矩，却已认定他。可如今天意两族机缘渐深，义君怕是迟早要与天族大战一场。我与他，
2: 石七，
0: 大师兄，
2: 上次我打那个离境，你还要告我打中吗？我真后悔没把他打死。这还没拐走你，就把玄女给拐走。
0: 你方才说什么？
2: 方才我下山，老远就看见他俩手牵手在散步，甚是亲密的模样。不过说到这儿就奇怪了，玄女是个女神仙，那离境诚然是个不正经，他俩怎么凑到一块儿了？哎。十七，
3: 少仙。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

0: 时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一座城的文脉，藏于山海；一代人的星火，在于诗者。在锦绣之州的朝暮流转里，总有一束温柔的光，常年驻守校园。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是岁岁无声的托举；不是转瞬即逝的璀璨，是日久绵长的成全。你把岁月沉淀成讲台的温度，把风雨淬炼成掌心的晴朗，把见过的山河化作孩子眼里的远方。教育最美的模样，是有人甘愿做回声，做摆渡人，做避风港。教育最动人的姿态，是有人甘愿做底色，做铺路石，做守望台。致敬每一位锦州教育人，以微光聚星河，以初心育桃李，让所有默默的坚守成为人间盛大的芳华。

0: 各位领导，
1: 亲爱的老师们，大家下午好。
0: 教育因坚守而温暖，初心因平凡而闪光。三尺讲台承载着立德树人的使命，四季耕耘书写着润物无声。

0: 的担当。
1: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我们相聚在这里，共赴一场关于热爱、坚守与成长的教育之约。
0: 今天我们以初心为序，以故事为媒，礼赞每一份默默耕耘，致敬每一颗滚烫诗心。
1: 我宣布锦州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现在开始。
0: 教育无小事，点滴皆初心。教育最美的模样呢，是坚守，是热爱，是陪伴。那么今天呢，来自全市各学段各岗位的七位优秀教师代表将为我们现场讲述他们的育人故事。那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走进他们真实温暖动人的育人瞬间。
1: 同心守望，以爱润幼，学前教育是一场温柔的静待与陪伴。首先分享的是黑山县第二幼儿园园长陈岩。深耕学前沃土，以专业笃定慢教育的底气，课题引领实践，研究照亮日常，用柔软之心静待童心绽放，呵护每个孩子眼里独有的星光。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陈岩分享牵着小蜗牛散步的温暖育人故事。
0: 有请。
2: 俺们发现一棵葡萄树，俺们绿得更发芽。
3: 每当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那群慢慢爬的小家伙。幼儿园里我们牵过太多稚嫩的小手，教他们握勺子、穿鞋子，每一个动作都像蜗牛爬过叶片，轻轻慢慢，一步一步。大家好，我是陈岩，黑山县第二幼儿园园长，扎根学前教育27年。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和一群小蜗牛的故事，关于等待，关于看见，关于我们怎么用慢守住每个孩子眼里的光。5年前，小班来了个男孩叫牛牛，入园2个月几乎不开口，集体活动永远缩在最后，怎么催都只是低头拽衣角。那段时间的王老师很焦虑，我拍拍他，别急，我们一起。直到一个雨后的清晨，我巡班，远远看见牛牛又蹲在了沙池边，王老师正要快步拉他归队，我伸手拦住，等等。我们悄悄地走近，牛牛突然扬起脸，指着蜗牛轻轻说，星星。我愣住了，雨水洗过的蜗牛壳上螺旋纹路在晨光里真像撒了一把碎星星。那一刻我的心被狠狠地撞了一下，这个我以为什么都跟不上的孩子眼睛里藏着我早已忽略的整片星空。当天的教研会，我把这事儿讲给全园的老师听，就只问了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天天说以儿童为本，可当孩子用自己的方式探索世界时，我们是在耐心的等待，还是急着把他拉回既定的轨道呢？老师们都沉默了。后来我们做了个决定，全员推行慢下来的观察记录，不是用表格框定孩子，而是给自己立个规矩，当你忍不住想催孩子的时候，先蹲下来顺着他的目光看3分钟。这3分钟里，你可能看到一片落叶，一滴水，一个反复堆起又推倒的沙堡。你不急着问你在干什么，就只是看，然后你会发现孩子眼里的世界比我们想的

辽阔得多。其实需要慢教育的何止孩子，王老师就是另一只小蜗牛。他刚毕业第一年，有热情有理论，可总想把30个孩子带得像小军队一样整齐。他越想拉牛牛入队，牛牛越退，他越怀疑自己。我跟他说，教育啊，不是百米冲刺，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散步。走快了会错过路边的花，也会弄丢慢吞吞的小人儿。我没有给他压任务，就陪着他一起观察牛牛，记录点滴。直到有一天，他举着手机跑来找我，园长，牛牛主动牵了旁边小朋友的手。那一刻，他眼里的光和牛牛发现星星的时候一模一样。这些年，我们就这样陪着一批批年轻的老师，从焦虑走到从容。一位懂得等待的老师，才能养出一群慢慢长大的孩子。园长牵起老师的手，老师牵起孩子的手，我想这就是师德最深的传承。后来的日子依旧很慢，但开始发光了。牛牛慢慢开口说话了，中班的时候他画蜗牛，每一只壳上都画满金色的星星。毕业那天，他送我一幅画说，园长妈妈，等我长大了带你去天上看真的星星。那一刻我明白了，不是我牵着他，而是他牵着我，重新教会我什么叫等待，什么叫敬畏。现在牛牛上2年级了，他妈妈发来照片，那个曾经不敢抬头的小男孩正站在讲台上，自信地讲他和蜗牛的故事。妈妈写了这样一句话，谢谢你们当年没有催他快，保住了他的光。今天我把那幅画带到了台上，星星有些褪色了，可他一直提醒我，教育是慢的艺术。我们总以为在付出，可孩子才是把整个宇宙回赠给我们的人。有人问我，这份慢的底气从哪儿来？它来自20多年扎在一线的每一天。我们把牵着蜗牛散步做成了国家级课题，写进了学前教育辽宁教育专刊，获得辽宁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2等奖。但我更珍视的身份是辽宁省领航园长，这个荣誉属于所有愿意为孩子蹲下来的幼教人。他告诉我们，学前教育不是看孩子，而是深厚理论支撑的专业实践。慢不是不作为，恰恰是最坚定最科学的选择。最后我想对台下的老师们说，当你被评估检查家长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请你记得那个让你蹲下来的孩子。我们守护的从来不是标准化的童年，而是每个孩子眼里那束独一无二的星光。在快节奏的时代，教育也常被焦虑裹着走，可学前教育是根的教育，坚持慢就是拒绝拔苗助长，这就是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最朴素的回答。今天我代表所有牵着蜗牛散步的幼教人站在这里，让我们陪着这些小蜗牛慢慢

0: 因为在我们手里的从来不是慢，而是未来。
1: 执笔寄情，以信传爱，字里行间滋养心灵，点亮成长，以春天般温润的诗心，让教育温情生生不息，娟秀绵长。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史春秀老师讲述他动人的书信育人故事，有请。
2: 铺开信纸，提笔落墨，一笔一画是我的育人初心，一撇一捺是我的教育深情。这些年我给学生写了上百封信，每一次落笔都是一场心灵的奔赴，每一次沟通都能听见生命的回响。此刻我想起了小林，他以顽劣出名，不学习，不守纪，经常犯错，屡教不改。我试过很多方法，最终选择用一封信走进他。小林，万千人中你成了我的学生，我做了你的老师，这是缘分。也许在别人眼里你不够好，但我知道那只是你的一角。我看到了你眼底的温柔与善意。为了不影响同学，你在课堂上选择睡觉，我特别心疼，心疼你如此克制，心疼你虚度了最好的时光。孩子，抬起头，睁开眼，不求你学会多少知识，只想让你知道，认真倾听，用心感受，尽力而为，才是生命最好的状态。信交到他手中，他满脸惊诧，沉默良久。第二天我收到回信，虽有错字，却一笔一画郑重其事。此后他慢慢在变，不耀眼却竭尽全力。几个月前街上偶遇他，提起那封信，言语间满是欢喜。写给孩子们的书信与文字，成了我教育生涯中最珍贵的注脚。在日常的测验卷、周记本、作文纸、班级群里，我喜欢用文字点拨、提醒、肯定、鼓励、赞美，欣然为之，乐此不疲。我给成绩优秀却不够从容的周贺写道，分数只是敲门砖，真正沉淀于心的是勤奋、坚韧、自律、博爱，这些将伴你终生。我给一直寻找学习方法的志州写道，努力和坚持本身就是最好的方法，与其不停寻找，不如马上行动。我给心怀理想却对自身缺点不屑一顾的小天写道，一只傲视苍穹的雄鹰绝不会像麻雀一样为了一捧谷粒而舍弃万里长空。文字不多，但有了真情的灌注，自然充满力量。小郑出现厌学心理，不想上学，抗拒考试，多方干预收效甚微。学期最后一天，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时间不可倒流，不要纠结过去一学期的对错，向前看。每个人在成长路上都会出现一点小问题，没关系，及时叫停，调整方向，一定能行。小郑妈妈告诉我，这封信他读了很多遍，开学后他真的变了，期末闯进年级前150名。数学长期徘徊在20分以下的小易，一度自我怀疑，在我一次次鼓励下，他变得从容自信，顺利考上公费高中。高考前夕，他发来微信，老师，当年你写给我的话

成了我的手机屏保，陪伴我度过了中考前那段难熬的时光。现在距离高考还有92天，您能再给我写一段吗？我欣然提笔告诉他，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离成功不远的时候，成功不是第一，是尽力而为。小易考入了一所不错的本科院校，那一刻我深深感到教师的文字真的有穿越时光的力量。文字所至，便是教育所达。我给芷涵、天明、舒宁、子豪、冰雪写过肯定的、鼓励的、启发的、引导的文字，每一笔都从我的心底流出，每一句都承载着我对他们的期许。信不仅写给个体，也写给群体。疫情期间，我给孩子们写了1000余字的长信，孩子们深受触动，备受鼓舞。2025年，又一届学生即将踏上中考考场，新年伊始，我送上祝福，愿孩子们蓬勃生长，绚烂绽放，努力奔跑。中考前，我给每个孩子手写书信，相信文字能传递爱和勇气。开学前写，放假前写，活动后也写，我用书写的方式和孩子们用心交流，让他们感受到被看见、被喜欢、被托举、被滋养。我喜欢这种方式，因为我真切地感受到我的文字安顿了他们的心灵，启迪了他们的智慧，赋予了他们前行的力量，照亮了他们的成长之路。我带的孩子们眼里有光，脸上有笑，心中有爱，肩上有责。教育之美在于师生情感的流动，多年来孩子们写给我的文字也不下100封，我一一珍藏。2026年6月28日，就读锦中的润峰因想念母校和老师，利用周日休息专程回到校园，走进我现在的班级，给我写了一段文字。想当初年少天真，正是有了您一次次耐心引导，才能成就今日的我。而今在锦中，我时刻谨记您的教诲。刚升入高中的高玉写道，老师，我真的很羡慕7年16班的孩子们，只因他们这3年有您相伴。还记得3年前的那个教师节吗？原7班的学长学姐在黑板上留下一行字，珍惜我们的石老师。这行字3年了，我一直没忘。而被高玉羡慕的16班的孩子们，在教师节那天集体给我写信，他们的落款我永远记得：初中3年会爱您，高中3年会爱您，大学4年会爱您，毕业会爱您，永远会爱您的16班的孩子们。2025年毕业的学生更是深深地触动了我。石老师，谢谢您为我们倾尽所有，您教给我们的知识我们带走了，您教给我们的道理我们刻进了骨子里，您给予我们的这份深厚的爱与力量将支撑我们勇敢地面对未来的风雨和挑战。我是一个不轻易流泪的人，但每次读着孩子们写给我的文字，总是泪眼婆娑。不必用堆叠的荣誉来证明教师的成功，班主任的光荣就印刻在学生的记忆里。书信之于教育，恰如春雨之于农田，不喧嚣，不急迫，静静飘落，慢慢渗入，浸润，滋养，熏陶，引领，静待每一个生命发芽、拔节、生长。育人路上，我愿继续铺开信纸，落笔成文。无论是纸短情长，还是

0: 延伸，我都会用心书写，让诗爱隽永绵长。
1: 驴山脚下细河之畔，以书卷为舟渡少年心海，让寒门重燃灯火，

片大榆树古镇，这片静卧于伊吾闾山西麓细河之畔的乡土大地，淳朴的乡风和村民骨子里的坚韧，顺着闾山的风，细河的水，浸润着乡村学子。在这里任教11年，我深信三尺讲台之上传授的是知识，讲台之下守护的是一颗颗摇摆的少年心。学生小青的故事便是我对这份信念最深的注解。小青原本是班里安稳懂事的孩子，安静内敛，上课专注，作业工整，虽不善言辞，但始终带着一股韧劲儿，是让人放心的学生。谁也不曾想到一个暑假竟改变了少年的生活轨迹。暑假返校后，原本沉静踏实眼里有光的少年变得心事重重，郁郁寡欢，上课低头垂目，再也不见往日专注的神情，作业时常拖欠不交，课间就独自蜷缩在座位上不与人交谈。更令人揪心的是，他曾和同学说想去打工赚钱，我数次问询开导，他始终闭口不言，将心事藏在心底。真正揭开谜底的是一堂寻常的习题课，一篇关于父爱的阅读题。要轮到小新发言分享与父亲相处的点滴，他低着头，手指攥紧衣角，任凭我如何引导，他始终一言不发。就在全班陷入沉默的瞬间，一位同村同学轻声道出了实情：老师，他爸爸不在了。一句话瞬间解开了我多日的疑惑，原本这个暑假对于小新而言却是天翻地覆的劫难。他自幼父母离异，缺少亲情陪伴，父亲常年外出打工补贴家用，此前突发脑血栓住院，高昂的医药费早已将家底儿掏空。就在这个暑假，父亲的病情恶化，不幸离世。年迈的爷爷承受不住丧子之痛，也随之撒手人寰。短短几十天，家中接连失去两位至亲，只剩下年少的小新和体弱多病的奶奶相依为命。知晓实情后，我多次上门家访，和奶奶一同鼓励小新要坚持读书，又辗转联系上了小新的母亲，争取到定期探望和经济支持。在学校为他申请了贫困生补助，学校领导又对接村委争取到政策帮扶，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为他筹措学习和生活物资，彻底打消了他辍学的念头。多重帮扶托举起这个飘摇的小家，也慢慢捂热了少年冰封的心。一节语文课上，我正带着全班同学品读贾平凹的一棵小桃树，去体悟那株扎根角落无人问津，却在风雨中倔强生长的小桃树，去读懂那平凡生命里深藏的韧性与不甘。课下，我在小新的笔记本上看到了一行浅浅的字，他写道：我也想做一棵能扛住风雨的树。至此，我以课文为媒介，以文脉为温度，持续为他注入成长的力量。读保尔让他看见握不住笔的双手依然能书写钢铁，讲刘禹锡让他听见病树前头还会有万木逢春，讲宋濂让他懂得只要心中有足乐，再深的山谷也能走出坦途。日常的陪伴和文字的力量慢慢发酵，
小新渐渐卸下了心里的包袱，成绩

0: 也稳步回升，他骨子里的韧劲儿也在这温柔的托举和文字的滋养中慢慢苏醒。中考前夕，课业压力倍增，少年前路可期。我望着教室窗外那丛格桑花，心生感慨。那花并不惊艳，却拔节生长。狂风过后，没被摧折，身姿威胁仍向阳盛放。课间，我和小金驻足在窗间，我轻声地对他说：“这花像你，出身平凡又时值花季，而我更希望你能像他，耐得住平凡，扛得起风雨，在成长的道路上默默扎根，静静绽放。”也许是这一段窗边寄语成为他一段前路的精神引领，小新在考入高中后发奋苦读，从未松懈，他始终记得那窗外迎风不倒的花。高考考入沈阳理工大学，一边勤工俭学，一边深耕学业，从未松懈。也正是他骨子里的那份韧劲儿，推着他不断向前。今年盛夏，喜讯传来，小新凭借多年的沉淀和不懈拼搏，成功考取了硕士研究生。这位历经风雨的乡村少年已悄然绽放出自己的光芒，那株风雨里的小桃树终于开花了。风雨曾至，花期未迟，乡村育人，久久为功。小新的蜕变让我感念教育的重量。然而在乡村，像小新一样的留守儿童、单亲少年、事实孤儿还有很多，他们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风雨，渴望被看见、被照亮。未来在乡村育人的讲台上，我将坚守初心，以书香浸润童心，以真诚陪伴成长。愿每一位乡村少年都能冲破风雨，扎根生长，次第绽放。
1: 手语为桥，掌心作度，叩开无声世界。晨昏相伴，寒暑不辍，守望特教麦田。温柔是铠甲，耐心是灯火。徐徐清风，让残缺长出翅膀，让寂静开出春天。下面让我们有请锦州市特殊学校的曹红老师分享他温暖而有力量的特殊育人故事，掌声有请。
2: 教室里的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格外清晰，滴答滴答，像是在倒数着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毕业照拍摄结束的那一刻，喧闹的操场终于安静了下来。我看着手中刚刚冲洗出来的合影，照片里的我们笑得灿烂耀眼，这是世界上最美的画面。作为毕业班的班主任，又送走了一届毕业生，心里像是被掏空了一块，又像是被填得满满当当。大家好，我来自锦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特教教台上，我度过了几千个平凡而充满温情的日子。同事们总是亲切地称呼我接班专业户，因为我带过的几届毕业生，无论是听障班还是启智班，都是半路接班。做过班主任的老师都知道，这后妈不好当，在特教学校更是如此。带刚刚毕业的这个听障班，就是一场漫长的破壁之旅。由于听觉受限，他们仿佛活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罩里，看得见外面的世界，却听不见任何声响。

那么渴望交流，却因为害怕表达不清、不被理解而选择封闭。刚接手这个班时，那种令人窒息的隔阂感，我至今记忆犹新。接班的第一周，每当我满怀热情地走进教室，面对的总是几双警惕、躲闪，甚至充满敌意的眼睛。小飞就是班里最倔强、最不接纳我的那个，无论我如何嘘寒问暖，他从不与我对视，总是低着头，用刘海遮住半张脸。我这参加过基本功大赛的手语，他回复我的永远是看不懂。为了让他眼中有我，我开始了笨拙的模仿。我学着他生气时眉毛挑起的高度，学着他开心时嘴角上扬的弧度，学着他焦急时跺脚的力度，但仍然无济于事。说话听不见，手语看不懂，动作没反应，我真的无计可施了吗？但我只有打破这最坚硬的壁垒，才能敲开这个特殊集体的门。我开始悄悄了解这个倔强、拒绝沟通的孩子背后的故事。原来小飞的妈妈也是聋哑人，因为没上过学，不识字，也不会通用手语，两个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最亲近的人，连最基本的交流都无法实现。正值青春期的小飞坚决不让妈妈接送他上学，而爸爸又经常因为工作不能按时接他放学，常常只剩他自己孤零零在学校。于是我想用我的方式让他的等待变成甜的，一包小饼干，一块巧克力，一个小发卡。我不失时机地带着我的小礼物向他示好，陪在他身边，可这些小礼物他从未打开过。终于有一天，放学铃早已响过，时针已悄悄指向了六，小飞的爸爸还迟迟未到。我仍像往常一样静静地陪着他，不停地跺脚，让我感受到了他的焦躁。来到他面前，我用手语比划出我也很生气，不是因为爸爸不准时，是因为你一直不理我。他愣住了，抬起头，眼神第一次聚焦在我身上。他试探性地伸出手，比划了一个并不标准的对不起。那一刻空气凝固了，我们俩的眼圈都红了，那是委屈、释然、接纳，是我们之间第一座桥梁搭建成功的激动的泪。从此我的手语他都看得懂了。从那以后，我不只追求手上的艺术，更讲究心里的功夫。为了纠正发音，我经常让他们把手放在我的喉咙上，感受声带的震动。我带他们去操场奔跑，去阳光下大笑，用肢体语言告诉他们，快乐就是心跳加速，就是嘴角上扬。我不止在教书，更是在翻译世界。我将风雨声翻译成闪电的符号，将鸟鸣声翻译成翅膀的震动，将爱这个抽象的字眼翻译成无数个拥抱、抚摸和坚定的眼神。我的育人故事里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耀眼光环，只有对生命最赤诚的敬畏。我将继续守望我的最后一公里，终有一天，这里的孩子都将离开校园，融入社会，面对一个更

复杂、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世界。他们没有了老师的翻译，没有了学校的庇护，前方的路或许会更加艰难。亲爱的各位同仁，如果您在便利店、菜市场、十字路口遇见这样的孩子，请您像对待您自己的学生那样，接住他们的笨拙，珍藏他们的无邪。因为残障不是缺陷，而是人类多样性的一部分，他们不是特殊的少数，而是与我们同行的伙伴。让他们在一个真正包容平等的世界里自由地学习、生活、工作、爱与被爱。世界赠予我们的，同样赠予

0: 从匪到匪，一字之差，是严苛到温情的优雅转身，用共情融化叛逆，于日常点滴育人，把思政课赏成行走的成长礼。如今孩子们唤你张小斐，这声美丽比任何奖杯都动听。让我们一起有请张小斐老师分享他的美丽育人故事。
1: 张小斐来了。
2: 张小斐，我爱你。
3: 大家好，看到屏幕上这两个名字，你们一定很好奇，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呢？其实我叫张小伟，是古塔区静三小学的德育主任，也是一名守着孩子们长大的思政教师。从匪到匪，一字之差，是我在德育与思政教育路上读懂童心、重塑自我的成长历程。2022年，我刚接手学校的德育工作，一心想要抓好学生纪律，课间站牌不整齐，我要点名批评，走廊打闹必须教育，不穿校服不戴红领巾也绝不放过，我只信奉一点，严师出高徒。我加班加点，兢兢业业，因为我觉得我要对每一个孩子负责。渐渐的，我发现只要我一出现在走廊里，刚才还喧闹的楼道瞬间鸦雀无声，远远看见我的身影，孩子们立马噤声，贴着墙根绕着走，我欣喜万分，是我的管理到位，纪律严明有了成效。直到有一天，一个叫小航的同学

碎了我的沾沾自喜。小航是我办公室的常客，他调皮冲动，总在触碰纪律红线。那天他又闯祸了，我把他叫到办公室，义正言辞地批评了他，没想到他突然情绪爆发，仰着头瞪着眼狠狠地说，你知道大家都叫你什么吗？张小斐，你就是个大土匪。那一刻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愣住了，大土匪三个字像一根针狠狠地扎在我心上。我每天早出晚归，尽心尽力，换来的竟是土匪两个字。我心里又委屈又迷茫，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想到我是德育主任，但也是一名思政教师啊。我在课堂上教孩子们爱，课堂外却让孩子们感受到怕。如果教育换来的是孩子们心底的畏惧和怨恨，那这样的教育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决定改变，不是放弃原则，而是换一种方式走进孩子心里。再次面对小航时，我收起了往日的严厉和训斥。我跟他聊为什么校园要有秩序，犯了错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错误背后的责任。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很多次。慢慢的我发现小航也不是故意捣乱，他只是精力旺盛无处释放，渴望关注却不懂表达，骨子里还是有一股正义感的。我把值周生的绶带递给了他，让他做纪律监督员。当他站在岗位上提醒同学漫步靠右行的时候，当他体会到被人信任被人需要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个浑身带刺的男孩眼神里的戾气在一点点地褪去，冷漠变成了真诚，叛逆变成了担当。小航的转变像一颗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层层涟漪。我开始推翻过去的工作方式，学着慢下来，蹲下来，揉下来。学生犯错，我不再第一时间追责，而是先问缘由，先听心声。学生冲动，我不再简单批评，而是先接纳情绪，再引导成长。我依旧讲原则，但多了包容；我依旧守规矩，但多了理解；我依旧严管理，但多了心疼。变化藏在点点滴滴里。走在走廊，再也没有孩子看见我就慌忙逃避。下课了，会有小朋友蹦蹦跳跳跑到我身边，叽叽喳喳地分享他的小快乐。受了委屈的孩子愿意主动来找我倾诉。有一次，一个平时腼腆的小女孩塞给我一颗糖，小声地说，老师，你笑起来真好看。那一刻我心里暖得一塌糊涂。原来被孩子信任和亲近是这么幸福的事儿啊。孩子们的变化让我对思政课也有了全新的思考。过去我在讲台上输出大道理，以为讲透了就是教好了。现在我明白，思政不是灌输，是引导。不是让孩子记住标准答案，是让他们在真实的感动里长出信仰。我带孩子们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回望烽火岁月，

0: 厚植家国情怀。我组织学生参与社区志愿行动，在点滴实践中学会责任与奉献。我为孩子们搭建各类展示自我的平台，鼓励他们心怀热爱，勇敢追梦。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孩子们对我的称呼悄悄变了。他们依然叫我张小斐，不过不是土匪的匪，是电影演员张小斐的匪，因为他们说我与他一样美丽，一样亲切。从匪到匪，一字之变，却是我从教以来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今后，我愿继续做孩子们心中那个温暖的张小斐，以温柔育童心，以热爱守教育，一路向阳，静待花开。
1: 既教人解题，更教人解心，让脆弱生出坚韧，让破碎学会自愈。教育最好的答案，从来不在标准的解法里，而在唤醒每一颗种子向上生长的勇气中。它让学生相信，分数之上还有星辰。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刘新春老师分享他与高考相伴、与成长同行的育人故事。掌声有请。
2: 大家好，今天我站在这里，内心充满了敬畏，因为我深知，今天我所讲述的并非我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群孩子用3年的青春在迷茫中寻找光亮的故事，是一群老师用无数个日夜在平凡中坚守信念的故事，更是一所学校用静待花开的胸怀守护每一颗种子破土而出的故事。还记得班级刚成立不久，一个男孩拿着测试卷来找我，低着头说，老师，我初中数学就不好，高中是不是更没希望了？他说话时声音很平静，却让我感到数学这座山压住了他的自信，遮住了他眺望远方的目光。那一刻，我问自己，我是教他们知识，还是教他们成长？如果教育只剩下分数，那它将成为捆绑学生灵魂的枷锁。所以，我想破掉那个数学等于标准答案的局。从那天起，我班的数学课最重要的不是答案对不对，而是你敢不敢提出自己的想法。虽然孩子们仍习惯性地把不完美的自己藏起来，但是他们内心的变化在悄悄地发生。老师，这道题我用了一种奇怪的方法，不知道对不对，但我想试试。一个腼腆的声音让压在孩子们心头的那座山裂开了一道缝，透进来一束光。3年来，与其说我在教他们，不如说是他们在教我什么是真正的相信。如果只看那张成绩单，很难想象那个男孩他后来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但在给他面批作业时，看到他在草稿纸上写着多种不成功的做法却依然不放弃的那一刻，我确信他不会止步于此，因为他拥有的不是天赋，而是比天赋更珍贵的品质，在反复失败中依然愿意再试一次的勇气和韧性。今天他特意从北京发来祝福，
3: 我是锦州中学2026届毕业生陈佳浩，目前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值此教师节到来之际，我想衷心对您说教师节快乐，愿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同时也感恩我的母校锦州中学，金祝锦中桃李芬芳，再创辉煌。
2: 还有一个总是坐在角落里的他，他在努力让自己显得正常，但教室里的一道目光，一个声音，一阵微风，都让他很难控制自己的身体反应。他妈妈每次在电话里请假都是哽咽的，我便轻声地安慰他妈妈，我知道，让他慢慢来。他来上课的日子，我悄悄地送他一颗糖，他生日的时候，我在贺卡上写，你值得被温柔对待。慢慢的，他来上学的日子变得越来越多。就在临近高考的前一周，桌格里的一张纸条让他再一次陷入到无法控制的情绪里。当天晚上，我找到他说，来陪老师去看看锦中的夜景吧。我俩在校园里走了一圈两圈三圈，他说起小时候的事，说起爸爸妈妈和姐姐，说他很害怕，觉得自己不配被善待，说话时眼睛看着脚下的路，声音里满是心碎。夜晚的校园格外寂静，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忽然他停下来，抬起头看着从缝隙里漏下来的月光，轻声说，我以前觉得全世界都亮着，只有我这里是黑的，但现在好像也没那么黑了。教育有时候就是在一个孩子最黑暗的夜里，你陪着他走一走，走到他觉得天快亮了。六月，他平稳地参加了高考，取得了598分的成绩。从前，我以为高指的是高分，是名校，是清北，但现在我明白了，真正的低进高出是开始时他连坐在教室里都很难做到，毕业时他已经学会了自己温暖自己。这个高，高在生命的韧性，高在灵魂的自愈。生命的韧性，灵魂的自愈，很多时候恰恰能创造出比单纯追求分数更令人惊喜的成绩。总有一些东西在分数之上。无数个锦中的深夜，老槐树的叶子长了又落，落了又长，只留下那天晚上的照片，路灯下两个长长的影子，一高一矮，并排走着，没有尽头。那个影子是我和他。这也许就是教育最动人的模样，不是把学生打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而是陪着他们长成更好的自己。
4: 我在北京大学，
5: 我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6: 我在大连理工大学，
7: 我在东北财经大学，
8: 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
9: 我在天津大学，
10: 我在上海财经大学，
11: 我在天津大学，
12: 我在南开大学，
13: 我在郑州大学，
14: 我在青岛大学，
15: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
16: 我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17: 我在中国政法大学。
2: 祝老师节日快乐，
18: 祝您节日快乐，
2: 祝老师节日快乐，
11: 祝您节日快乐，
19: 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1: 百年底蕴，文脉厚朴，含蕴直抵人心的教育力量，
4: 师者仁爱，山海可平。与师生双向的精神回响中。

0: 红叙诗道。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张翠老师为我们解读诗道初心，分享寓言故事。
1: 巍巍闾山运城，滔滔陵水杨浦。城浦二字是百年诗砖刻在风骨里的校训，也是我35载守望青春、深耕文心、始终恪守的育人信条。大家好，我是来自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一名老教师。如果说基础教育是给孩子的人生打底，高等教育就是为学生的梦想赋役，而我们高职高专教育恰恰是站在托底与展翅的衔接点上。35载育人路，我始终追问三个问题：教育的力量究竟能把一个人带多远，托多高，又能让师者自身的成长有多坚韧、多明亮呢？这第一个问题啊，岁月用一段生命奇迹给了我回答，它就藏在2004级学生张阔的生命里。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高中时没上几天学，被医生断言活不过20岁，却凭着过人聪慧考上师专。他有一副好嗓子，却连跑几步都喘。迎新生晚会上，他站在台下看演出，眼睛里满是羡慕和渴望。我当时就想，一份滚烫的热爱才是生命的底气，教育不就是要把这束心火点亮，化作能支撑起艰难岁月的光吗？对，让他站到舞台上，站到光里。念头一出，我便开始行动。一周后，我去宿舍找他，说了办专场演唱会的想法。他眼里的光亮了又暗。老师，我怕我唱到一半。我宽慰他，唱不动就歇一会儿嘛，大家不是来看完美，是来看真实，你要相信自己的生命力。演唱会那天，礼堂挤得满满当当的，那一个小时他不再是病弱之躯，而是一个追光发光、闪闪亮的青年。掌声雷动，我知道大家是在为生命不肯低头的倔强而喝彩。舞台落幕，守望不止。我和辅导员姜老师驱车去抚顺乡村家访，当目睹他家徒四壁、母亲瘫痪在床、姐姐年少持家的困境时，我们都绷不住落泪了。他也红了眼圈，轻声问我，他说，老师，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还会有人记得我的歌吗？我坚定地告诉他，会的，我们都会记着。你好好活着，坚持唱，把心里的光留住，歌声就不会消散。毕业前夕，我把我新出的书送给他，扉页上写着，人的生命有多么宝贵，就有多么坚强。毕业后，母校并未缺席他的人生，师生募捐助力他心脏手术，百里奔赴给他庆祝30岁生日。因为我们心里清楚，这来之不易的每一岁生辰都格外值得珍重。前年张阔走了，定格在40岁。可是教育与爱的力量为他延续了20年光阴，这20年

十年里，他以教吉他自食其力，养家尽孝，送母终老，见证亲人圆满。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0: 我终于懂得，教育最大的慈悲，虽无法逆转生死，却能延长生命的宽度、厚度与温度。教育的力量是向远，让被命运判了期限的生命活出超越期限的意义。说到第二个问题，我总禁不住显摆。这些年我把三名专科生托举成博士，其中两人已在清华大学和扬州大学任教。今年暑假2020届的向华朗又举着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书敲开我办公室的门。小向是汉语言专业的学生，来自农村，个头不高，性格腼腆，如今已是侃侃而谈、意气风发的青年学者。他攻读的是国际关系专业，他说日后要站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为祖国发声。我还有好几个学生呀，读研后回母校工作，成为学校的中坚骨干，能和他们成为同事，让我非常欣慰。
1: 师专是我人生道路上重要的起点坐标，感恩母校的培育，更感谢张翠院长那句温柔的“你可以试一试”。正是这句话的鼓励，推着我一路前行。从辽师硕士毕业以后，我选择回到师专任教，我也用这句话鼓励我的学生。教育的力量或许就是这一句你可以试一试，让平凡的学子也能登高望远，奔赴山海。
0: 是啊，高职的起点不高，但教育的力量是向上。从他们身上我也能切实感受到师专精神在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第三个问题呀，最值得思考，因为这是教育力量对教育者的反哺。我1991年入职锦州师专，那时还是个不足100斤的黄毛丫头，如今成长为教育战线冲锋陷阵的一名战士。教育从来不是单向奔赴，力量永远双向流动。35载育人路上，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回馈给我浩瀚的精神丰盈。漫长守望里，育人实践中，我磨砺出坚韧的意志、昂扬的状态、豁达乐观的心境和永不懈怠的热忱，而这份品格又自然而然地传递给我身边的每一位学生。自2001年走上中层岗位，我曾在多个校址办公，校本部北区。

0: 区滨海电商基地，直到现在的滨海新校区。哪里需要我就奔赴哪里，哪里艰苦就坚守在哪里。同事们常笑称我是堵枪眼的人，我始终心怀感念。正是这一段辗转坚守的岁月，让我得以亲身见证学校发展的每一段足迹。这份丰富的经历与我是一份格外厚重的幸福。
1: 听了张翠老师的分享呢，让我们感到了满满的幸福。那这份幸福呢，也是属于我们所有教育工作者的职业幸福。这份幸福值得尊敬，更值得褒奖。
2: 没错，学段不同，岗位不同，但是坚守相同，热爱相通。其实我们说教育家精神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每一次深耕课堂的教学实践当中，就藏在一次次暖心细致的育人陪伴当中，也藏在一代代教育人矢志不渝的坚守奉献当中。那接下来也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一次向所有的老师致敬。
1: 好的，所有的老师，所有的获奖者，值得我们再一次掌声对他们表示最衷心的祝贺，也感谢每一位老师的辛勤付出。三尺讲台存初心，一生坚守赴山海。
2: 今天的分享与赞扬是致敬平凡耕耘，更是更续教育薪火。
1: 市教育局将按照统一工作部署，全力实施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建设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希望广大教师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耕教坛，温润育人，以寸心借华夏，以岁月赠山河，持续书写锦州教育温暖绵长、生生不息的崭新篇章。
2: 最后我宣布，锦州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圆满结束。也让我们再一次祝贺我们现场所有的老师，祝大家工作顺遂，桃李芬芳。再见。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无犯，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去中国大年俗，俭养德，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怎么了，川姐啊？心里难受了？
1: 掌柜的，我一直把你当圣贤看待，你也整天跟我讲诚信，可你骗了我，人家吴掌柜的根本不欠咱们账，是咱们欠他们，你却把我当猴耍，让我他们要账，我就是想不通，你为什么要骗我？
2: 你哭什么呀？

0: 出息。
1: 我当时为了什么呢？孩子，我是给你讲了诚信，没错。可是我给你讲的呀，是大诚大信。咱们生意人讲的诚是什么呀？信是什么呀？啊？就是无欺无诈，价格合理，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可是咱们生意人呢，又有生意人的秘密，不能什么话都实说呀。我给你打个比方，人家买了咱们的东西啊，人家问你了，老板啊，你这个东西赚了多少钱啊？你怎么说啊？啊？你是不是得说，哎呀，赚什么钱呢？这是最低的价格，我们赔本赚吆喝呗，对不对啊？如果讲实话，啊，你说，做买卖哪有不挣钱的？这个东西啊，我赚了你3倍的钱，哎，你们买的不如我们卖的精，能这么说吗？啊？还有同行来了，人家问你，哎呀，你这个货是什么进价呀？你想卖多少钱啊？能交底吗？不能。所以说啊，做生意讲的是大诚大信。我让你讨账啊，我不是骗你，我是用了一计，这个计啊，36计上有，叫瞒天过海。我是在锤炼你呢，
2: 掌柜的，你要是这么说，我心里就透亮了。我还以为你耍我呢。
0: 明白了吧？
2: 你又想干嘛？
0: 喝水啊。

0: 五爷，他们来了。哎呀，钱贵爷，钱贵爷，
1: 王班主，哎，都来了，
0: 都来了。
1: 啊，这个啊，就是小秋燕吧？啊，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叫五爷好好的端正端正啊，怕什么？五爷要不吃你。
0: 让五爷瞧瞧，
1: 过来呀！
0: 哎呦，这家伙啊，长得鲜溜溜的一朵花嘛，真招人疼啊！你说，你看，哎，你说这早上上秋，这穿的这么单薄，这不冷得慌？五爷家里有了是皮袄。 待会儿，选几件啊！哟，哎呀，这丫头还吃的害羞了。
2: 五爷，孩子害羞，不是你多包涵。
0: 我稀罕还稀罕不过来呢。我呀，哎，就稀罕这样的，长得浓眉大眼啊，有骨头有肉的，你瞧瞧。
1: 哎呀，这我把肉都兜的啊，跟我家三儿比起来啊，我家三儿没了啊。那五爷，咱把那个唱戏的事儿再商量商量。哦，哎，哦，
0: 你请。
1: 啊，好，好，来商量商量。哎，王班主，
0: 哎，
1: 今儿晚上这出大戏箱，我可有说的。
2: 哎，五爷有什么吩咐，你尽管说。
0: 今儿个是我大喜的日子，
1: 是，
0: 我洞房里要见红，戏台上也要见红，啊，五爷，这怎么个说法呢？王班主，你把这个塞到小秋燕的裤裆里。 唱到张生和莺莺私会的时候，就让他从裤裆里把这个扯出来，啊，这就叫见红。

0: 这个五爷，
1: 哎，这恐怕不行。小秋月还是个黄花大闺女，这让她的脸面挂不搁呀。
2: 哎，有什么不行的？啊，哪家大姑娘还不知道走这一回啊？啊？

0: 人。哎呀，你说我糟蹋你了啊？哈哈哈哈，你好好说说，我是怎么糟蹋你的啊？你还知道糟蹋啊，小丫头，不就是个唱戏吗？啊？
1: 那个，五爷，您要是这么说的话，这戏我们不能唱。
0: 怎么不能唱啊？怎么不能唱啊？啊，王班主，我花钱请戏，叫你们唱什么就得唱什么，我请帖都发出去了，啊，你们说唱就唱，你们说不唱就不唱，我这脸我哪个？啊，不唱也行，不过得给我撂下1000块大洋，否则的话，这戏就得给我唱。
2: 师傅，
0: 王班主，我告诉你，今儿个是我跟三姨太的大喜的日子，请你们来是来助兴来的。哎，你们不给我助兴，到了晚上入了洞房，我哪来的劲儿啊？就这么定了。栓子，
3: 哎，
0: 送王班主他们到厢房。
1: 五爷，
4: 班主，请。
5: 这头人碰这么个人，
6: 师傅，咱们跑吧，趁天黑之前，咱们跑，
5: 跑跑往哪儿跑啊？跑啊！你以为跑出大院就没事了？
1: 跑呢还跑？
7: 师傅，快想个辙吧。
5: 是啊，师傅。
4: 要不咱给他钱，咱现在没钱，咱以后赚钱给他呗。
1: 小伙子，我就有志同说，咱就挣一辈子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5: 你说这你怎么整？你说这早知道陈五爷是这种人，他给多少钱咱也不能唱啊！这戏
8: 不能给他演。
7: 你现在还说那些玩意儿有啥用啊？你说
5: 你这就是
1: 行了，咱们别犟了，师傅。
5: 师傅，
1: 得抓紧时间想办法啊！
9: 师傅，
1: 哎，这想啥招呢？
10: 拿个主意呢，
1: 仙儿。师傅知道你来。咱这唱戏的吧，就怕人家瞧不起咱，可偏偏遇上这么一家主，你说，咱要是不唱，咱这1000块大洋上哪去弄去？
2: 就是啊，
8: 哎呀。
2: 师傅，别说了，我唱。

0: 这丫头啊，哎呀，不上妆就够迷人的，这一扮上，好家伙，能迷死个人呢。哎，你瞧瞧这个扮相，你看看，这黄秃秃的，这个就是个小狐狸精啊。这叫人扛不住啊。
1: 你呀，就是邪性。
0: 我邪性。等到了晚上入了洞房，我得叫你试试，你看我邪性不邪性。
2: 哎，我说大伙儿，待会儿啊还有彩儿呢啊。保住你们，大开眼界啊。
3: 胡爷，
2: 什么彩儿，给大家吐个分吧。我说这个时候不能说啊，不能结果啊，你们大家请好吧。
4: 好。

0: 那当铺的香啊，哎呀，看到这会儿的精神了。
1: 好，扯呀，扯呀，扯呀，扯。

0: 都歇着呢，
1: 怎么回事？
0: 小秋燕，这是我们老爷送给你的，你扫了我们老爷的兴，我们老爷还送彩头给你，好大的造化啊！
2: 送我礼干什么呀？我又不是他姑奶奶。
0: 你怎么这么说话？那当官的还不打回头礼？这礼呀，你是非收不可。我们老爷吩咐了，他设宴邀请你一个人，只要你陪我们老爷一夜。世代舒服了，不但亏待不了你，昨天的事儿就一笔勾销。
1: 怎么说话呢？啊，怎么说话呢？
0: 哎，你
3: 给我滚！
4: 仙儿不是那种女人，告诉你们老爷，甭想
0: 干什么你
4: 们。放你这条狗，你真当我们西边没人呢？
0: 走走走，干什么？
1: 走走走，
0: 走走走，
1: 放手！
0: 走走，
1: 干嘛了？干嘛了？还嫌不够乱的？
0: 你们都有什么可横的啊？还想动手打我？告诉你们，我们家少爷在衙门里可是说的算的。你们得罪了我们家老爷，等着，啊，等着挨收拾吧！你
4: 滚！滚！滚！滚！滚！
0: 滚！
4: 滚！滚！滚！
0: 滚！
4: 滚！
5: 胆大包天，不识抬举，打了我的脸，还摔了我的礼，我的脸面全家还不丢尽了。敢在我的头上动土，来，把那王老勇给我叫来站着。
6: 是，
7: 师傅，这件事他们肯定不能算完呢。
6: 这个陈五爷这是把仙往死了逼，
7: 就是，
6: 咱不能眼睁睁的瞅着仙儿这么往火坑跳啊！
8: 人来了，来了，进来了。哎呀，
0: 王班主。我们老爷有请。
9: 五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抬抬手，放我们西班牙人。
10: 我说，你就别在这磨叽了啊！你说出大天来，他也没用。是要叫小秋燕乖乖的在我这里。什么事都没有啊，不然的话，哼，我不但叫你赔我的银子，我还要把你送到官府去。
9: 五爷，你要是硬这么做的话，怕是要出人命的。小秋燕的性格我是知道的，刚烈的很呐。
10: 好啊，刚烈好啊，啊，这骑马要骑烈马，玩女人，他也得玩个烈女不是？啊，那他给劲呢。
9: 五爷，你欺人太甚了吧？你这不是埋汰人吗？
10: 你说什么？我埋汰人？埋汰的，今儿个我就埋汰埋汰你！
11: 师傅，哎呀，
12: 师傅，
11: 师傅，
12: 师傅，
11: 师傅，
12: 师傅，
11: 师傅，
12: 师傅，
11: 师
12: 傅，
11: 下去，我都没命了，
12: 师傅，
11: 师傅，再这么的，师傅就没命了。

0: 这戏班子，这戏班子还得活呀，这戏班。
1: 师妹，
0: 仙儿，咱们现在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2: 仙儿啊，仙儿，
0: 仙儿啊，师傅，师傅，仙儿，师傅，
2: 仙儿，
0: 仙儿，
2: 我求求你，
0: 老天爷，
2: 仙儿，
0: 你真的睁不开眼了吧？仙儿，
2: 仙儿，
0: 师傅，
1: 仙儿，
0: 仙儿。
3: 把门打开。

0: 咱都得好好活着。走吧。
1: 放了，放了。
2: 如烟，他来了。
3: 北京，
4: 哎，回来。
5: 小子，
4: 哎，
5: 没见他身上带着什么家伙事没有？
4: 放心吧，五爷。
2: 见了这小
6: 阿
2: 妹，
6: 老爷有请。
2: 嫩嫩的手，我的心里都痒得慌了。

我们祖师爷保佑，万一仙儿能平平安安的回来，我们对不住仙儿。可是刀把子在人家手里攥着，咱是人家菜板上的一块肉啊。

0: 王班主，
1: 人给你们送回来了。我们家老爷说了，这事儿就算了了，你们可以走了。抬进来。
2: 喜儿，喜儿，
1: 喜儿，
3: 喜儿，师傅，你没事吧？
2: 师傅没事。
3: 那再走吧。
2: 再走。

0: 去修，把师傅叫来吧，问师傅句话。
1: 哎，师傅，师傅，先让我给你学习吧。
0: 师傅，咱还往北走吗？
2: 啊，咱走几天呢？就到元宝镇了。
0: 关东咋那么大？
2: 咱们走走停停，停停岔岔，所以道就行了远。
0: 师傅，我不想跟你们走了，我留下来的话总给你们添麻烦，我想找个地方一个人好好清静清静。
2: 仙儿，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啊，你去的地方就要到了，我带着你呀、去找你男人啊。
0: 我不想去找他了，我也没有脸见他。
2: 仙儿，师父明白你的意思。仙儿，咱不管遇到多大的难处，咱得好好活，咱得想开点。
0: 师父，从认识你到现在，我还没听过您唱的戏呢。

0: 掌柜的，您喊我。
1: 川杰啊，赶快去换件出门的衣服啊。
0: 这眼看天就黑了，换衣服干什么？
1: 今天是重阳节，我要带你出去赴个宴，让你见见世面。
0: 掌柜的，我不敢，东家们的宴席我不敢上。
1: 啰嗦什么呀？让你去你就去，谁说让你上桌面了？我是让你见见世面。
0: 哎，那行，我还真没见过大世面。
1: 快去吧。
2: 爹，我也去。
1: 上哪儿啊？女孩子上桌面不让人笑话。
2: 那川家还是伙计呢，他能去我也能去。爹。
1: 好好好，让你去，让你去。死丫蛋儿。
3: 故宫，故宫，哎呦，失敬失敬了啊！

0: 的，何以姗姗来迟？我这可是恭候多时了。
1: 小女非缠着要来呀、啊，怎么劝也不听，所以来迟了，失敬失敬。
0: 哎呀，袁当爹，这你就太见外了。另外又不是外人，带来又有何妨？不、哦，伙计来了，这就是川杰。
1: 哎，是是，我把他带来，让他见见世面。
0: 哦，
2: 东家，这是我们东家送上了一点礼品，不成敬意，还望您笑纳。
0: 好。哎呀，袁章。你这个徒弟伶牙俐齿，懂得礼数，都是你调教的好。
1: 客气客气。
0: 来来来，入座吧。
2: 东家们的席面，我们当伙计的关门不敢造次，我站着伺候东家就行了。
0: 嗯，元璋，入座，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来来，请请请。哎，李元璋，里边请，里边请。哎，大家请请请请，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啊。哎呀，当年曹孟德是煮酒论英雄，今天亭内菊花怒放，咱们元宝真是群贤毕至，何不来个赏菊论觞？哎，
1: 好，好，好，好，好，
0: 来来来，喝一个，
1: 来来来，
0: 喝一个，
1: 来来来，魏公，
0: 哎呀，我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各位啊。你说咱们家家都供财神，无非就是关老爷赵公明嘛。可是谁又能说明白，咱们商家早是年间的佼佼者是哪位呢？嗯，
3: 哎，依我之见呢，陶朱公得算那一个。
4: 嗯。那吕不韦也得算是一个。
3: 是。
4: 嗯。
3: 西汉邓通得算的，
0: 是是是，哎，这三位应该算，还有呢？
1: 嗯，刚才各位说的都是春秋秦汉的商贾，
0: 嗯，
1: 我以为本朝的商贾非胡雪岩莫属。
0: 那是，那是，那是，那是。
4: 这个人我知道，非常了得呀，人称红顶商人，那买卖做得大呀。遍布全国，富甲天下，就连朝廷都得跟他借银子嘞。
0: 有这么一说，
1: 诸位诸位诸位，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在咱们元宝镇，要想立经商之正气，哪一点最重要？
3: 哎呀，那还用说吗？
1: 赚钱嘛。非也，非也。我以为最要紧的是诚实。我说的这个诚实，是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人说适当的时候。咱们生意人免不了世故圆滑，可是一味的世故圆滑，那无异于自弃于世。可想而知啊，谁愿意跟一个永远虚伪没有真话的人打交道做生意呢？但是一味的光说实话也不行。我打个比方，刚才木工请我的徒弟入座，是实话还是客套呢？如果是实话，木工会说你是伙计，你不可以入座，这样就伤了这个孩子的自尊。木工的话非常得体，夸奖是实话，让座是客套，对吧？
0: 啊，老板说的对，说的好啊！
1: 好好好，来来，我敬大家一杯。川杰啊，
2: 哎，
1: 我要考考你啊，今天这个酒席上哪是上座啊？
2: 这跟我们山东的规矩差不多，今天的上座是木东家。
1: 我倒点水。
2: 掌柜的，我来吧。
1: 让他去，我还要问你呢。坐在上座有什么讲究啊？
2: 按照我们山东的规矩，菜应该先给上座上。
1: 嗯。
2: 要是有鱼的话，鱼头应该冲着上座。
1: 嗯。
2: 今天有一处，要是放在我们老家那儿，就算是失礼了。
1: 什么地方失礼了？
2: 要是在我们老家那儿，桌子上的木纹应当冲着上席，而今天却是横对着木掌。

0: 会的，这叫不顺，不是失礼是什么？
1: 哦，到底是孔孟之乡来的人啊，有道理，有道理。
0: 掌柜的，要是在我们老家那儿，就是乡下的规矩也比这儿多。比如说家里面来了客人，辈分再高的女人也不能上席面。就像我家一样，我家要是来了客人，都是我大哥陪客，我娘是从不上桌的。
1: 这么说，今天我带玉书去是有些失礼了啊！这观礼呀，就是比关外的礼数多。你接着说。
0: 掌柜的，今天我和穆东家把桌上的米粒捡着吃了，是不是有点儿？
1: 有点抠门是不是？孩子。勤俭是美德啊，要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自把有时当无时，这些话一定要记在心里。到厨房弄点吃的吧，啊。

0: 吃吧。
1: 怎么样？谢谢。
0: 谁让你献的？你要是再敢说女人不上席的话，我就在院里扇你的尿褥子。
1: 别呀。
0: 是吧？

同志们，你们看看啊，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出啊，可偏偏让我给看到了。我这心里像刀扎的一样在流血啊。为了运金子，王大牙死了，大金栗子也死了，这两个兄弟也没了。你说我这当大贵的，我能不心疼吗？ 可我心疼，我也替不了他们。就算我不整治他们，那官兵能饶了他们？那些靠咱们金钩吃饭的胡子能饶了他们吗？落在自己人的手里，好歹能落个活人尸首。要是落到那帮人手里，那可就惨了。要运金子。 就运吧，看来呀，谁也抵挡不住金子的诱惑呀。其实啊，我也想运，但我更怕死啊。你是把头。 把那两个兄弟的后事给处理了吧，弄得风光点儿。自己的兄弟死在自己的手里。

0: 老朱大哥，咋的了？又撂倒两个啊？
1: 是。
0: 哎呀妈呀，又是为了运金吧？
1: 可不是嘛。哎呀，我算看明白了，想要运金比登天都难。大贵说的对，这金子能比命贵重啊？啊？

0: 是不想干了，我要净身出山了。
1: 话都这么说，可老金钩没有甘心净身出去的。哎呀妈呀，是他呀，他还欠我酒钱呢。不过他可是个好人呢。哎呀，说句实话，谁见金子谁不心动啊？那是什么呀？是房子，是地，是三妻四妾，罗马成群呢。到了手的金子，谁愿意撒手啊？再说了，也不能白干一场啊。
0: 人和人想的不一样。
1: 也许是吧。恩大拿把头，官兵土匪，那是在金钩布置的三张网，插翅难逃。我不管你怎么想的，你听我一句劝，别再玩命了。我真的对你好。
0: 大妹子，你劝我没用，我身上是一点金子都没有。我是想开了，白干就白干吧，等头开春我就回家了。我回家种地去。
1: 行了，大哥，到那儿喝口热酒，走走走走，贪壶热酒，走走。
0: 我想在这待会儿，这都是好兄弟。
1: 那我先回了啊。
0: 哎。

0: 老三兄弟，咱就在这儿赶考，
1: 不考咋整？
2: 俺看看，满金沟啊，你最有主意，你就领着大伙儿啊，把我带出去呗。
1: 这事儿不能急，俺老好。
2: 哎呀，那我啥时候？那我啥时候到啊？都急死人了，
1: 急也没有用。按大清的条例，往外运东西的是死罪，别说运，就是藏都是死罪。想走出金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掌柜的水有多深你知道吗？大掌柜的和把头穿几条腿的裤子你知道吗？啊，官兵和马帮是不是一家？你别看四处没有人烟，啊，跟没事似的，其实水深着呢，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2: 哎呀，老朱啊，老朱啊，你这个人呢，哪不好啊？就是胆子太小了，做什么事啊，前怕龙后怕虎的，我呀，跟你说不着了。
3: 三弟，老燕又说云金的事儿了。
1: 小孩子，别问这事。
3: 昨天晚上他们在林子里又碰头了，肯定是说这事儿。看他们成不了事儿。

0: 这场雪可真够大的，没这玩意儿驱寒还真不行。
1: 我倒还有一个驱寒的法子。
0: 上场子这么多人，你忙活得过来吗？你
1: 有心开饭店啊，不怕大肚汉。把头，把头，是个女的。
0: 我得死的，要是死了，就扔山下去喂狼吧。还活着呢，给他搞热汤热饭，打发他下山吧。
1: 哎，把头，哎，醒醒，醒醒，来，醒醒。

0: 不识地方也敢来，来这干啥？我是从山东来的，闯关外闯到了这儿。
1: 闯关外？那你到山场那边干啥？
0: 我在道上跟没过门的女婿走散了。大姐，你能给我口吃的吗？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

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0: 你笑什么？
2: 水的声音，
3: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4: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东北超带劲儿，
1: 东北超带劲儿。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我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哈秋。
1: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白杨。今晚东北超半决赛首回合沈阳对阵长春的比赛即将在沈阳市铁西体育场拉开战幕。
0: 本场比赛关系着沈阳长春两支球队谁能在主客场双循环的赛制当中的占得先机，因此我们也本场比赛呢开设了互动的环节哈。接下来有请小夫来介绍一下具体的参与方式。
2: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北斗融媒 APP， 点击东北超专区，在观赛同时参与我是东北超预言家竞猜活动，猜每场比赛的胜平负就有机会赢取惊喜好礼。也欢迎大家在观赛同时随时在直播间跟我们留言互动。那比赛还没开始呢，就已经有沈阳和长春的球迷在评论区里battle起来了，隔着屏幕我都能感觉到这双方都是志在必得呀。那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赛场的天气情况。今天晚间19:40，沈阳铁西体育场的气温是24度，偏南风3到4级，终于告别了夏天的黏腻，我们迎来了干爽的好天气。好天气就有好成绩，在这里也预。

0: 祝两支球队都能够有精彩的发挥。不过在此之前呢，咱们得先看一段精彩的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关注东北超的本轮赛事。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瑰夏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3: 好，欢迎回来。沈阳主场对阵长春的半决赛第一回的比赛呢，还有几分钟就要开始了。那今天呢，来到直播间跟哈秋一起来解说比赛的是我们通辽的主持人解说员白杨。白杨，刚刚咱们交流的时候，其实你也说了哈，这个通辽啊，到沈阳和到长春的距离差不多，
4: 差不多，
3: 相当于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4: 是，
3: 所以呢，你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中立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关注这场比赛。那比赛即将要开始了，你对这场比赛怎么看呢？
4: 说到这场比赛的话呢，像赛前的话有一个具体的数据，就是沈阳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呢，有五名主力是不能够上场的。那么对于沈阳队来说的话，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开赛以来，尤其是进入到半决赛呢最艰难的时刻。因为长春队呢本身也是一支强队，强强对决，勇者胜。那么在勇这个字的后边，我觉得还要再加一个智。所以呢，这场比赛啊，其实我们可能有一些预料，就是双方都会有一些变化和变阵，以迷惑对方，并且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实时来做一调整。
3: 嗯，我觉得白杨说的太好了哈，我们也来关注比赛吧。辽宁移动为沈阳助威火力全开，沈阳、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七成的移动用户看过来，你们的助威流量已就位，最高5GB。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是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领流量”，流量福利即刻到手。移动 5G 优质网络全程助力，高速流畅为比赛喝彩。那沈阳队与长春队比赛啊，即将就要开始了，我们也把画面交到前方。好，仗剑踏秋水，壮美大东北，绿烟风云起，山海共举杯。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沈阳铁西体育场。那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体育休闲频道北斗融媒客户端并机为您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第一回合，沈阳队在主场对阵长春队的比赛转播。接下来是升国旗奏唱国歌仪式。
5: 请助理脱帽，奏唱中华。

好，奏唱国歌仪式结束，比赛呢即将就要开始了。如果说您是刚刚的。

0: 那是一身白色的运动服，沈阳队身穿的是一身红色的战袍。现在画面上给出的是沈阳队本场比赛的比赛大名单。我们一会儿呢，随着比赛的进行，再来为大家做详细的解读和介绍。今天呢，可以说沈阳铁西体育场是座无虚席哈，一片红色的海洋。
1: 因为今天这个红啊，我觉得是两种红汇聚在了一起，有咱们的沈阳红，也有长春红。
0: 是的啊。长春队呢穿的是他们的客队的这个战袍哈，白色的球衣也非常漂亮，胸前呢有长春两个字儿。但是呢，长春的球迷今天呢，应该说和沈阳球迷不约而同哈，穿的都是红色的助威服啊。
1: 所以我们看整个看台的话，连成了一片的这个红色，红衣着身，红旗招展。
0: 赛前啊，双方呢也是围成了一个大圈儿啊，各自呢在做加油鼓劲儿。现在画面给到是高明奇指导哈，啊，双方的队长也在进行挑边儿。那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李海鑫，助理裁判员是季兴伟和刘航 ，VR 裁判是牛明辉 ，VR 助理裁判是徐兴。现在画面给到的是今天长春队的比赛的大名单啊。刚刚呢，我和白杨我们俩在对名单的时候也发现哈，两个队其实对首发阵容都是做出了或多或少的调整。当然了，这个调整的依据呢是基于双方的上一次交手。其实就是常规赛最后一轮哈，26天之前的那场比赛的一个比赛名单。
1: 要说到26天之前的那场比赛的话呢，我觉得那场比赛其实已经在咱们沈阳的小伙子们心中呢，是留下了更多的一股劲儿。那这股劲儿就是要留在咱们的主场，看能否迸发出更大的力量。有力量呢，就是要射向对方的球门呐。
0: 是。那赛前呢，长春队的主教练贾文鹏指导说了一句话，让人心头一暖。他说沈阳和长春的足球人场上是对手，场下是知己，这句话其实道出了两座城市最深的羁绊。贾文鹏指导11岁到16岁的时候在沈阳部队足球的梯队训练，那么沈阳呢可以说是他专业足球的生涯的起点。那如今呢，他以主教练身份率队重返自己的第二故乡，对于他个人而言其实是第一次，所以他对这一场比赛是非常看重的。这其实也是东北足球的一个底色，球员可以转会，教练可以换队，但是扎根在铁西，扎根在净月潭的根是永远都拔不走的。现在画面也就给到了贾文鹏指导。
1: 刚才我们特意提到了这个贾文鹏指导，那他呢在球员时期啊，因为是主打后腰包括边后卫，所以对于防守来讲的话，这场比赛呢之前我们也是有过预期，可能对于长春队来讲，这一场在阵容上确确实实是有了一定的调整。这个调整呢不仅仅是基于上次的双方的一个对决，还基于呢现在双方的一个实际情况。其实对于长春队来讲，我觉得会占据一个优势，四个字叫做以逸待劳。
0: 没错啊，因为长春队从上一场打完了东北超的收官战和沈阳队比赛之后呢，他这26天的时间里边一直属于是一个闭关修炼的过程。
1: 对
0: 啊，当然了，这过程当中呢，他们也进行了一些教学赛，包括和亚太的一线队的比赛，包括和咱们通辽队的比赛。
1: 是。所以这些比赛呢也是让长春队呢，尤其是有针对性的针对于这场比赛，他们也希望在客场能够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其实刚才这个视频的画面呢一直在给双方的门将，双方的门将在本场比赛呢也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点了。根据我的了解呢，目前为止无论是沈阳队还是长春队，都是本届首届的东北超赛事当中目前失球最少的两支球队。
0: 是的啊，我们看啊，裁判员，好，随着主裁判李海鑫的一声哨响，那比赛呢正式的开始了。首先呢，是由身穿一身红色球衣的沈阳队来开球。沈阳队呢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那么身穿一身白色球衣的客队长春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
1: 上来之后啊，能明显的看到这个长春队啊在这个前场实行了高位逼抢。
0: 是啊，一上来呢，长春队开局的士气哈给的还是比较足的哈，这个拼抢呢很凶狠，
1: 尤其是刚才在咱们沈阳的门将居明泽的身旁是尝试了一脚啊。
0: 确实是啊，这个一上来呢，长春队想要有这种反客为主的意思啊，或者说呢一上来呢敲山震虎啊，先从这个比赛的强度啊，从比赛的拼抢的力度上先做起。
1: 其实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当中呢，我们大家都了解到沈阳队的主教练呢提前就提及了，说我们也希望啊在开赛之后首先来抢下一个球。但是现在来看呢，像 刚才哈秋说的，长春队呢想在

0: 客场反客为主，所以目前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场艰难又关键这样的一个比赛。
1: 没错，那比赛开始之后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这个首发阵容哈。首先呢，来说一下今天的主队沈阳队。沈阳队今天排出的还是他非常惯用的一个541的阵型，门将是一号居明泽。那么本场比赛呢，他的五名后卫从左往右分别是17号陈俊林、9号杨炫业、41号张志强、13号文俊和4号潘子玉。中场方面，四名中场从左往右分别是7号陈子华、8号申俊友、18号王博鑫、16号马玉轩。顶在前面的突前前锋是11号马兴波。那这场比赛呢，沈阳队的首发阵容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做出了3处的调整，基本上都是在中场，8号申俊友、18号王博鑫和16号马玉轩。那其中呢，王博鑫应该是东北超第一次首发登场啊。这名球员呢，身高只有1米7。体重是69公斤，是一名右脚的球员，技术很全面，擅长前插。长春队一上来呢，获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啊，但是呢，传到禁区内被沈阳队解围出来。现在双方呢，还是在沈阳队的30米区域在进行着球权争夺，裁判也响哨了，应该是长春队有一个犯规。
0: 嗯，攻方的一个犯规。
1: 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长春队。长春队今天排出的是一个他们非常惯用的4-4-2的阵型。门将是1号刘振义，也是场上队长。四名后卫球员从左往右分别是38号罗仁卓、26号刘义阳、39号伊利亚尔和2号王蒋。王蒋呢，今天是顶替了他们的队长武博阳进入了首发啊，这也是长春队唯一的一个首发人员的调整。那么在中场方面，四个人从左往右分别是11号李嘉诚、14号张福刚、10号尚金航、16号阿里胡提。两名前锋球员身材都非常高大，分别是30号傅子豪和9号张嘉欣。那其中呢，张嘉欣可以说是今天场上除了门将以外的最高的一名球员啊，他呢身高达到1米93，体重是81公斤啊。看来呢，今天长春队啊排出的是一个双塔的组合。
0: 是，因为对于对比两支球队来讲的话呢，长春队呢在定位球方面稍微会胜一筹，所以在长春队的技战术当中呢，一定会把这个定位球啊列为他们的进攻的一个重点。
1: 嗯。我们看啊，今天可以说欧洲是沈阳队自己传球出现失误，阿里胡提传到禁区弧顶的位置，直接想要
0: 一个倒钩啊，
1: 一个倒钩啊，这个感觉更像是一个倒钩的传球啊。但是
0: 没有使上力量，
1: 裁判也是响哨了，画面给到的是贾文鹏指导。贾指导体格挺好啊，沈阳现在这个天儿站在这个教练席前，小风一吹是相对来说有一点点凉的哈，但是贾指导穿了一个短袖。
0: 但其实今天晚上这个天气特别适合足球比赛。
1: 对，对于场上球员来说，这个天儿特别适合发挥。当然了，球迷呢在看台上看球，如果你穿一个薄薄的一个小外套的话，感觉也是非常舒服的。
0: 但是因为现场是几万球迷啊，大家呢摇旗呐喊助威，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更会热血沸腾，
1: 没错，
0: 一点不会觉得冷啊。
1: 是。那比赛踢了有将近5分钟的时间哈，能够感受得到。球呢似乎更多的是在沈阳队。
0: 好，来看这个球，
1: 凌空打门
0: 一脚，哎呦，
1: 这应该是李嘉诚啊，
0: 力量打上了，但是是高高的飞出了上横梁啊。
1: 11号李嘉诚，
0: 刚才咱们还在提这个李嘉诚，
1: 其实这个球啊感觉和延边队打大连队一上来
0: 没错
1: 进的第一个球的感觉很像，
0: 很类似，几乎刚才是一个同样的位置。
1: 对，都是呢中场拿球之后呢直接过顶打后卫的身后，然后呢进攻球员高速前插，
0: 只不过呢又是一次失误。
1: 我们看又是一个失误，尚金航传给了阿里胡提啊，想要破线啊，但是呢没有打成。但是呢今天啊长春队一上来确实有点反客为主的意思啊，
0: 球权还在长春队脚下。
1: 看来沈阳队今天呢要先顶过长春队开场这三板斧才行了。现在整个沈阳队的阵型呢还是相对是退得比较靠后的。9号张嘉欣啊，这名球员明显身高是有优势的，
0: 是也是利用这个身高的优势呢来冲击对方的防线啊。
1: 其实我们说刚刚那个李嘉诚的这个球啊，他没有选择像任建雄那样去挑射，为什么没有呢？其实也跟这个居明泽的选位有一定的关系。居明泽本身呢他并没有贸然出击，他相当于是上提了几步之后，但是呢整个球门是在他控制范围内的。然后李嘉诚可能也对自己

0: 的脚法呢比较有信心啊，直接来了一个凌空的爆射。
1: 其实场上这些球员的话，平均年龄并不大。
0: 对，
1: 他们在这个面对东北超这样的一个比赛呢，虽然并不是职业比赛，但是现场几万名球迷的这个呐喊助威，丝毫不比中超联赛的比赛差。
0: 甚至于说，要比很多中超的现场氛围要好，因为我们都知道，中超的话，其实你像大连是目前中超上座率排第一的，
1: 是
0: 这自不必说了哈。沈阳呢？他目前的场均的上座率呢，在中超是排名第六，大概是三万多人。但是东北超沈阳的每个主场比赛基本上都是奔着四万去的，
1: 全部爆满了。
0: 对，
1: 做到几乎是做到了一个上限。
0: 对，
1: 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赛前提到的，既会给队员鼓励，又会给他们压力。
0: 是的。那我们看啊，今天呢，长春队一上来确实显得很兴奋啊。哦，这个球，队长杨炫业判断失误之后呢，自己失位了，所以干脆啊用一个犯规的动作阻止一下对方边路的突破。
1: 这会儿长春队的重点都放在了左边路，
0: 对，放在了他的左路。这个左路的球员李嘉诚啊，他这个突破的速度非常快。
1: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
0: 包括他们的左后卫38号罗仁卓，这罗仁卓呢是有过西班牙留洋的经历，
1: 哦，
0: 非常擅长助攻，就是这个38号这左脚球员。
1: 来看一下他们俩的配合，
0: 哎，感觉呢更像是上金行来罚，哦，还是交给了罗仁卓。
1: 罗仁卓
0: 传到禁区中路，沈阳队顶到第一点，看看陈子华，这球呢停得有点大，出了边线。
1: 刚才球起来之后啊，我们就明显的看到这个角度并不是特别的好。
0: 看台上今天还有机器人球迷，
1: 是
0: 这个太符合咱们沈阳的这个特点了啊，这个工业风。而且呢，沈阳的机器人呢，确实现在全国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1: 对于场上的两支球队和两个城市来说的话，也是东北地区的两个老大哥，尤其是工业方面的老大哥。
0: 长春呢，被称为是汽车城，那么沈阳呢，可能工业呢，就是新中国的这相当于叫工业的长子，
1: 对，
0: 对吧？工业门类呢也更加的齐全，包括像沈飞，现在在沈北也建了新的工厂，号称是世界最大的飞机的生产工厂。确实呢是，也能够让我们，大家感受到哈沈阳工业的这种蓬勃发展哈向前的这样一种脉动。
1: 所以刚才在这个看台上的巨型 TIFO 啊，打的就是东北出发。
0: 对，太好了，
1: 哎，太好了。
0: 看这个球，传到门前，
1: 哎呦，
0: 直接奔门去。这样的话应该是长春队的一个角球，
1: 本场的第一个角球。
0: 这感觉比赛开始之后，似乎还没有看到过长春队的门将刘振义，啊，感觉这个球好像都是在沈阳队这个
1: 一直都在这个沈阳的半场。来看角球开出后点，
0: 后点，啊，这个球呢是直接飞出了另一侧的底线。沈阳队算是躲过了这一波的进攻的高潮啊，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展开自己的攻势。现场的双方的球迷啊都在呐喊助威啊，长春球迷来的也非常多，因为沈阳和长春呢其实距离是非常近的，
1: 距离非常近，
0: 对吧？高铁一个多小时就能到，而且呢每天的班次非常的多。文俊啊很大胆啊，在后防线上选择过人，把球
1: 直接往前
0: 场，想尝试打对方后卫的身后。潘子玉交到马兴波的脚下，
1: 这会儿沈阳队依旧在找马兴波这一个点，其实可以稍微再稳一稳，给两个边路啊稍微更多的一些盘带的机会，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帮助马兴波来分担他的压力。
0: 没错，其实马兴波呢这名球员呢个人能力很强，也很有特点，现在呢也是进了五个球了啊，和这个任建雄是并列东北超射手榜榜首的位置。但是呢沈阳队除了他之外，其他球员呢进球都是一个，就感觉进攻点呢有一点点单一，所以呢长春队呢其实在防守端抓主要矛盾是很容易抓的。看看这个球，陈子华传中
1: 起脚
0: 中路抢到了第一点，但是没有顶正。
1: 刚才这个球其实很有威胁，
0: 是的，沈阳队获得了前场的一个界外球。陈子华啊是右脚踢左路的一个球员，
1: 刚才他这个起脚很果断，看到自己的队员之后呢直接就往里进了。

0: 马兴波想要在禁区内停球，没有停好，球出来之后呢，还在沈阳队脚下，文俊再传，还是沈阳队球权。18号是，应该是刚刚是16号马玉轩。
1: 这一会儿来看一下，
0: 罚进球，走下线，
1: 烫的有点大了。
0: 这个球烫的有点大了。
1: 刚还说呢，这会儿我们看到了居明泽的身影。
0: 是啊。画面给到的这38号罗仁卓啊，这名球员呢是在场上踢左边后卫的位置，身高1米73，70公斤的体重。他呢是有过在西班牙留洋的经历，
1: 所以开场之后他的整个的镜头会更多一些，
0: 是的，
1: 更亮眼一点。
0: 哎，他也是目前呢场上的这22名球员当中唯一的一个有留洋经历的球员。其实沈阳队之前呢也有一名球员有留洋经历，他呢在沈阳对阵通辽的比赛当中还助攻了第一个进球，就是屈代钦。但是呢屈代钦呢这名球员呢因为已经是拿到了一份中乙的球员的合同，哎，所以呢去这个球队报道啊，没有呢跟随球队继续征战德国超。他之前是在斯洛伐克有过留洋经历。
1: 说到这个，上次说到主场的比赛啊，在这片绿茵场上，上一次沈阳队站在这儿的时候，正好是对通辽。
0: 哎，真是，那场比赛，我相信白杨还是印象很深刻的。
1: 我就在现场啊，然后也在我们的球迷方阵
0: 啊。好，看这次啊。别落，
1: 也别落。
0: 马玉轩有没有传中的机会？他是想扣一下，
1: 想扣一下。
0: 伊利亚尔呢下铲很坚决，这样的话沈阳队也获得一个角球的机会。
1: 所以目前来看，这个长春队的防守还是非常稳健的，尤其伊利亚尔这一侧。
0: 对，沈阳队其实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他中场的4名球员换了3个人。目前看呢，申俊友应该顶替的是许瑞的位置，许瑞今天应该是有伤，所以呢是坐在了替补席上。然后呢王博鑫呢应该是顶的是马玉轩啊，顶的是这个马俊杰，马玉轩顶的是王瑞乐。那么中场换了3个人之后，整个中场进攻组织能不能快速形成默契其实很关键。我们先来看这角球，队长杨轩业啊来主罚，
2: 后球
3: 漂亮
0: 了，好球，又是马兴波，漂亮。
1: 刚才我们还在说这个球的，想要说这个球的落点呢，结果就看到马兴波一个人呢头球冲杀了出来，像一柄利剑一样啊。
0: 这个球呢、
1: 这个、球
0: 顶的爆发力十足啊，马兴波打入了个人东北超的第6粒进球。
1: 没错，开场第14分钟的时间，马兴波就为沈阳队攻入了第一粒进球。刚才这粒进球我们看干净利落有力，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回放。
0: 看啊，杨炫业这个传球，这个球传的确实非常的好，
1: 马兴波直接就冲出来了。这个点呢，其实刚才长春队的后卫呀、啊，在跟马兴波的时候稍微有点失位了。
0: 这个进球的过程啊，就是和尚的房子庙啊，确实非常的精彩。这样话呢，沈阳队虽然说一上来一度显得很被动，但是先取得了一个进球，1-0。
1: 足球场上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可能在整场比赛踢得都很沉闷，但是只要把握住那一瞬间就能够洞穿对手的大门。
0: 没错，其实呢沈阳队在常规赛的最后一轮客场0-1输给长春，那场比赛长春队是终结了沈阳队的2个记录。第一个记录是终结了沈阳队的不败的记录，第二个记录是终结了沈阳队场场都有进球的记录。
1: 哎，
0: 因为东北超前6轮沈阳队场场比赛都有进球，只有对阵长春比赛没有取得进球。那么今天进球来得早一些。
1: 继续来看，
0: 看这个球，马兴波给到陈俊林，
1: 能不能护住？
0: 好的，
1: 要享受。
0: 这样的话呢，陈俊林是为沈阳队获得了一个，应该说比角球位置更好的一个定位球的机会。
1: 这个位置威胁也同样非常大。
0: 我们都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短角球了，
1: 是，
0: 而且呢有一定的，对球门的角度啊，这个球
1: 甚至可以直接射，
0: 可以，对，可以尝试一下直接打门都是有可能的。还是队长杨炫业来主罚。
1: 刚才我看到这个长春的门将刘振义呀、啊，也开始紧张起来了，在指挥自己的队友站好人墙。

0: 开场13分钟哈，1-0也算是梦幻开局了。
1: 是，
0: 哎，看看这个定位球的机会，杨炫业，
1: 又是杨炫业，
0: 传到中路，这球呢是长人队顶到低一点，但是呢外面球权应该还在沈阳队的脚下，长人队上抢很快，哦，球应该是出了边线。
1: 边线。刚才这脚呢，试图是复刻刚才跟马兴波的连线。角度和位置呢都非常的像，
0: 我努力的想了一下白杨
1: 啊，
0: 沈阳队今天这个进球的时间和进球的人，好像真的是和上一场在这个场地打通辽的时候很接近的，对吧？进球都是马兴波，然后呢，我印象当中当时进的第一个球也是开场不到15分钟，
1: 不到15分钟。其实上一场比赛的话，沈阳就在这个主场的比赛啊，沈阳对阵通辽的话，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压力，所以打的进攻呢会格外的流畅。但是我没有想到啊，就是刚开场13-4分钟，对于沈阳队来讲呢，因为开局的咱们看前10分钟其实是处于一个被动的一个状态，但是马上呢就把握住机会来看长春队，
0: 哦，这个失误一扣，
1: 哎呦，
0: 解围出来，哦，好的，
1: 这球没有问题，
0: 看看这个球啊会不会有 VR 介入，
1: 他是刚才在一扣的过程当中，
0: 这个，我刚还在说啊，因为杨炫业呢没有回到后卫线来，刚刚那球是感觉是张志强啊出现了一个失误，
1: 失位之后呢是给长春队一次单刀的机会，其实刚才
0: 又是一次失误啊，连续的失误，这很致命啊，
1: 球权回到沈阳队，但是不能每次都指望对手失误再把球权交回来啊。
0: 我们看啊，随着比赛的展开呢，现在沈阳队的场上的阵型啊发生了一些变化，他现在相当于打的是4后卫，两名中后卫呢是张志强和文俊，然后呢杨炫业是顶到了中场，现在相当于打的是一个4-5-1的一个阵型，
1: 嗯，
0: 或者说是4-2-3-1，杨炫业呢在帮申俊友打双后腰这样一个位置，
1: 位置提前了，
0: 对，看这球，
1: 来看这个球，又是禁区当中，
0: 再给大门，哎呦，这
1: 次了。16号马玉轩，马玉轩这一时间段在右边路活跃的也非常活跃，
0: 是，但是这脚球射的呢确实不太好啊。
1: 其实现在啊，压力真的是给到了咱们长春队了。
0: 长春这支球队呢，它惯常的打法呢是稳守反击，但是呢，我们看他现在一球落后的情况下，他这个稳守反击就比较难打。刚刚这个画面其实交代很清楚，沈阳队目前应该相当于打的是一个4-1-4-1的阵型，
1: 嗯，
0: 就是杨炫业和这个王博鑫两个人打的是4个攻击型前卫当中的居中的两个位置，然后呢一左一右给的是陈子华和马玉轩，单后腰是申俊友，顶替的是3号许乐，然后呢后卫线上两个居中的中后卫是张志强和文俊啊，这个杨炫业呢今天是一个变化，从开场落中卫到比赛展开之后提到了这个前卫线，
1: 这也跟目前沈阳队处于领先的位置是有关系的。来看这个球，
0: 马玉轩，啊，这球铲得很干净啊，
1: 先触碰到球，
0: 对，这是潘子玉啊，下脚很准。
1: 刚才我们还在说长春队的技术特点呢，擅长打这防守反击，但其实他们今天排兵布阵的偏向于4-4-2的一个传统阵型，对于他们来讲，也希望优先呢能够进一个球。但现在呢，在开场已经达到第20分钟的时候，目前是1-0落后于沈阳队。对于长春队来说，刚才我感觉他们已经是悄悄的有了一些变化，在场上变得更稳了。
0: 嗯，其实，在说到这个目前的情况呢，也要给大家再做一下介绍，就是东北超的这个半决赛的赛制。
1: 对，
0: 这个赛制是很刺激的哈。这个赛制呢，我们说简单概括的话，就是主客场的两回合的比赛，只看胜平负的关系，不去查小分儿。
1: 对，
0: 哎，举个例子说，哪怕这场比赛沈阳队在主场赢长春队10-0，但是长春回主场只要赢沈阳队1-0，那么双方就直接踢点球，
1: 关系是一样的。
0: 对，
1: 就是，
0: 关系是一样
1: 的。
0: 对。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其实所谓的主场优势也好，或者说先主后客，或者先客后主哈，这种影响已经被降到了微乎其微的一个地位了。
1: 这也是东北超的一个特点，在尤其是半决赛的赛。

0: 是公布了之后呢，大家都能够猜到，因为是一个文体旅相结合的这样一个比赛，所以更多的呢会拉动两地的交流、沟通和经济。所以呢，把这个悬念留到最后一刻，其实也是两地球迷都乐于见到的。
1: 我强烈建议，
0: 啊，
1: 欧冠也应该学东北超这个赛制，这样的话我觉得更精彩。
0: 其实咱们整个东北超的传播力啊，已经是非常的强了。从开赛以来的这个断崖式的这个全网领先，到现在呢，一直维持在整个全国，成超也好，跨区域的包括中超都加进来，一直是维持在了前三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对于东北超的传播力，我想一定会越来越高，也一定会火出圈，传到国外的。
1: 好的，看强队这个反击，
0: 没有
1: 还是啊，插上的点有点少啊。其实呢，从这个后场杨轩烨把球摘出来那一瞬间，杨轩烨这个传球传得非常好，给到了右边路的马玉轩。但是马玉轩的这个球呢，他其实马玉轩的速度是很快的，但是这个球他没有选择从这个边路啊带球去突破啊，而是选择第一时间想找队友啊，想跑一个交叉。但是呢，定点太少了，长人队呢很容易一个关门把这个球就给断下来了。
0: 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因为双方的这个球服颜色其实非常的明显。
1: 对，
0: 目前来讲的话，沈阳队在长春队的这半区的排兵布阵，在前方有爆破能力的球员还是偏少的，所以互相的接应啊、持球啊，其实都会显得有些单薄。但这几脚呢，长春的传球也不是很到位，会显得稍微有些急躁的。场上的球员呢，还是需要稳一稳心态，把自己最擅长的节奏找回来。
1: 对，其实说到这个心态的话呢，沈阳队的后防线上的几名球员呢，是确实是见过大阵仗。你比如说像这个13号文俊，包括门将居明泽，这都是去年呢参加过全运会 U18 的比赛，而且呢是随着辽宁的全运会 U18 的梯队呢拿到了 U18 组别全运会最终的金牌。
0: 对，
1: 而且有多场比赛其实都很看劲儿的，包括踢点球啊，居明泽呢作为一个门将也是善扑点球，所以有过这种大赛的历练之后，其实面对东北超半决赛这个舞台，他们应该相对来说显得要能从容淡定一些。
0: 对，这就是经验对于心态的一个加持。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提到了双方球员的平均年龄呢都不大，尤其是长春队会更小一些，因为他们本身呢就是以亚太梯队 U17 为班底所打造的这支东北超的球队。
1: 能够感受到沈阳队这个角球，我觉得应该是有针对性的一个布置。
0: 是，
1: 就是长春队呢，他的这个后防线其实防高球能力是非常强的，因为刘易阳身高1米91，然后呢防角球的话，张嘉欣回来1米93，门将刘振一1米90，伊利亚尔1米85，这身高是足够用的。但是呢，沈阳队这个角球，我们看他没有选择又高又抛的这种抛物线，因为这种球的话呢，飞行的这个弹道轨迹的时间比较长，对方的高的中后卫是比较好去判断弱点，
0: 很容易就反应过来。
1: 对，所以呢，我干脆我踢一个弧线比较大、速度比较快，但是呢，运行轨迹相对比较平稳的这样一个，类似于像是一个香蕉任意球射门的这种脚法，
0: 偏中低。
1: 哎，是的。那么这个球呢，比较的诡异，而且速度很快。一旦这个小禁区内有任何一方的球员碰到，都很容易奔门去。
0: 所以刚才就打了长春队一个措手不及。
1: 措手不及，
0: 能明显感觉出来，其实后防线呢看到球了，但是都没有反应过来。
1: 没反应过来，
0: 唯独
1: 电光火石之间，
0: 马兴波出。
1: 马兴波到。
0: 所以这个球一定是经过设计和演练的。
1: 是的。
0: 常规时间已经来到了第25分钟，我们看到看台上的这个球迷啊，其实能够感受到，就隔着这个屏幕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他们在现场会更兴奋。
1: 我们看啊，沈阳队呢在进攻的时候呢，他就变成了一个，刚刚我们看刚刚这个阵型的时候呢，就是相当于是8号申俊友回到中卫这个两个人中间去，形成一个三中卫啊，然后两个边翼位呢顶上去啊，这样的一个套路。
0: 来看长春队，
1: 这是杨轩烨的一个犯规。今天啊，我觉得高明奇指导一大变招啊，就是把杨轩烨给挪到了这个中前卫的这个位置上，这确实是一个妙手。
0: 妙招，
1: 妙招。
0: 然后刚才我们看到看台上呢，因为现在暂时呢长春队是处于落后的一个位置，但是长春队的球迷却一直呢在为自己的队伍呢。

0: 加油助威，摇旗呐喊。球摘出来。
1: 长队啊，在后场呢，还是要减少出球的失误。长队确实，前场的压迫压得很凶，他就要过下来了。
0: 来看，
1: 张志强。
0: 刚才这个球给的位置呢，正好处于两名长春队的队员的偏中间的一个位置，两个人稍微慢了一点点才反应过来。
1: 裁判员的手势是一个球门球，啊，因为这球李嘉诚呢，其实已经失去球权的控制。
0: 是。
1: 画面也是给到了贾文鹏指导，
0: 也在思考啊。这会儿应该怎么去调整，但毕竟上半场才到第27分钟，还远没到调整的时候，再给长春队的小伙子们一些时间。
1: 其实从东北超前面的比赛，包括通辽的最后一轮打延边的比赛，包括我们说这个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其实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就是1-0之后，这个球员的心态其实很重要，对吧？
0: 对，
1: 如果说你上半场1-0领先，你就开始想着怎么去守这个1-0的话，那这场比赛最后的结局大概率很难如愿。
0: 当然也要看双方的这个技战术的一个实力。
1: 是的，
0: 像这个上一场通辽主场对延边的这场比赛，我们也是在这个开局之后呢，是取得了一个领先。但当时呢，因为我们也是明白和延边队的小伙子们相比呢，确实有技战术方面的一个差距，所以一直呢在这个防守，就努力的去防守。但最后延边的那个角球的质量实在是太高了。
1: 嗯，确实，他们的延边队是应该说是目前东北超的8支球队里边，利用定位球进球转化率最高的球队。
0: 对
1: 啊，而且呢，无论是这个李振义还是任建雄，这两个人的脚法我觉得不输中超的职业球员，
0: 不输。
1: 而且那场比赛呢，其实白杨，我觉得通辽队的表现真的很顽强，但是呢确实面临着就剩下可能几分钟啊，或者说十几分钟啊，比赛就要结束的时候啊，就有机会要进入到这个半决赛的时候，那个时候球员们的心态其实非常紧张的。
0: 是。
1: 那么紧张的心态其实会去额外的去消耗你的体能，那么最后那个球没有防住也是情有可能吧。
0: 基本在85分钟之后啊，整个的体能下降就非常厉害，
1: 嗯，
0: 动作都已经变形。我们看现场是做起了人浪。
1: 人浪啊。
0: 东北超啊，就是让球迷和视频端的就所有东北人，我觉得心都凝聚在了一起。
1: 对，
0: 同时也特别特别的欢乐，
1: 整装东北嘛。
0: 他这个欢乐呢，我觉得在于双方的一个交流。比如说我们去到这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城市，看一场这个许久未看的足球比赛，而且呢很有特色的一点，就是在这个足球场外围会有各种各样的城市夜市啊，或者城市市集。
1: 刚刚这个球应该是8号申军友，
0: 是
1: 申军友的一个犯规啊，对30号傅子豪的犯规。傅子豪呢是长春队目前的射手王啊，进了3个球。
0: 傅子豪速度也非常快，
1: 对，而且他身高也很高，1.87米，跟马兴波的这个整个的身形非常像。
0: 他们两个各方面数据啊，我觉得如果有6边形的话，相差不大，
1: 差不太多
0: 啊，
1: 高度相似。
0: 这会儿双方在中场是你来我往，拼的都很凶啊。
1: 哦，这个球杨轩烨断得很干净啊，看看强队有没有转换进攻的机会。杨轩烨观察队友跑位，给到边路，好球，
0: 好球，
1: 有没有犯规？
0: 这个铲的我觉得很干净。
1: 7号陈子华，应该是一个边线球。
0: 再看后插上的长春队。
1: 先是抢到铲到了球，
0: 对，刘易阳铲得很干净，出球。
1: 感觉长春队啊，这开场的3板斧过后，他这个进攻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
0: 但现在他们也在场上努力的去
1: 试，能够感受到，哎呦，这球应该是有黄牌
0: 了
1: 啊！这个申俊勇连续的做这种大尺度的防守动作。那这样的话呢，申俊友确实需要控制一下自己啊，因为，你是场上的单后腰，单后腰呢。

0: 必然要做一些扫荡的活，对吧？
1: 刚才我们还在说这个申俊友的位置非常的关键，
0: 对，
1: 也是变阵的一个重要节点。
0: 而且这场比赛呢，他也算是临危受命啊。应该说正常来说，单后腰的位置的首发的主力是三号许瑞，但是许瑞今天呢应该是有一些身体状况的问题，所以呢由申俊友来顶替他首发。但是今天呢我们感觉申俊友啊，在场上你说他这个表现吧，不可谓不努力，但是我感觉呢这个劲儿多少有点失衡了，
1: 毕竟在自己的主场嘛。
0: 所以呢这个黄牌呢希望能是兜头的一盆冷水啊，让他冷静下来。如果接下来尺度还这么大的话，其实是有风险，因为你这种比赛一旦两黄变一红少一个人的话，那沈阳的这种主场的优势也好，领先的优势也好，可能瞬间就会被对方吞没掉了。
1: 对，其实下边的教练组也在观察，也在看队员场上的一个状态，有可能在中场啊或者下半场的时候会做出一定的一个调整。说到这个东北超嘛，说到双方的球迷，就不得不提这个热情的接待，就每一个城市的主办方的热情接待。这个作为通辽的球迷来讲，我觉得我特别的有感慨啊。
0: 嗯，
1: 就我们第一次呢，就是第一场5月23号去往长春的时候，长春呢就给这个通辽球迷特意划定了一片专属停车区，专属大巴呢把通辽球迷呢接到了长春。
0: 嗯，
1: 然后那场的比赛呢特别的有意思，实际上呢长春的这个球迷朋友没有想到说在他们的主场啊被这个通辽的球迷呢差点喊成了客场。
0: 我知道通辽的这个蓝旗球迷助威团是非常有特点，
1: 包括这个来到沈阳的这个主场之后，你看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位置，然后跟沈阳的主力球迷一起可以说是并肩站在了一起，真的是展现了城市的一个风貌。所以东北超嘛，就是好兄弟之间的相聚。
0: 说得太好了。刚刚我突然也发现，通辽队东北超的第一个客场是打长春，
1: 长春
0: 最后一个客场是打沈阳，
1: 是
0: 啊，相当于是沈阳长春一头一尾，而沈阳和长春呢恰好离通辽的距离呢几乎又一模一样。
1: 对
0: 啊，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赛程的安排。
1: 所以你看我们处于同一片这个东北大平原上，
0: 没错，
1: 互相之间的离得都非常的近，说同样的乡音，大概吃同样的美食，
0: 甚至通辽和沈阳是同饮一河水，
1: 哎，辽河嘛。
0: 对，其实在说通辽和沈阳那场比赛的时候，我在结尾的时候我也说到，我说你在上游养骏马，
1: 嗯，
0: 我在下游助重器，其实说的就是两座城的这种关联，也是两座城的人民之间的这种往来互动，或者说历史的这种关联是非常深的。
1: 就是、
0: 包括我们说现在其实有很多的通辽人也在沈阳工作啊，然后在沈阳和通辽之间来回的通勤，甚至说周末的时候一个多小时高铁，对吧？来沈阳这边来这个吃一个抻面的鸡架啊、烤肉啊，逛逛我们沈阳的景点啊，然后去到通辽，对吧？去吃一个烤全羊，去吃一个牛肉的火锅，去骑个骏马，都是非常方便的。
1: 哎，所以就是大家离得都不远，所以呢，无论是像沈阳、长春，这更是好兄弟了。
0: 嗯，
1: 包括呢周边的这些城市，都是如此。所以呢，正是这样的亲近，再加上足球的一个纽带和联系，让我们东北人呢又重新聚在了一起，更为整装了。然后我们的出发呢，也脚步也会更为有力。所以这会儿啊，其实我觉得长春队呢暂时落后，小伙子们这会儿心态应该调整的已经比较稳了，再出发啊。
0: 对，好，看这球啊，沈阳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观察队友球的传球的想法呢不是很好啊，先把球拿住。
1: 三名防守队员呢、啊、来看长春队的反击，
0: 这个18号啊黄博鑫，刚刚呢这几个传球的想法呢确实还是没有处理好吧。
1: 常规时间的第35分钟，
0: 其实比赛打到这一会儿呢，双方的球员的体能多少都会有一些下降，
1: 毕竟已经临近到这个上半场
0: 的尾声时段。对，而且今天上半场死球不是很多，
1: 拼得很凶啊，
0: 拼得很凶，然后呢双方的强度给的很大，
1: 攻防有力，
0: 节奏呢比较快。
1: 这个球
0: 这会儿啊对双方的球员来说呢体能可能会到一个瓶颈期，那么 就看大家的这个意志品质啊，包括呢体能下降之后场上这种执行力专注度，哎，会不会有保证。
1: 想上了，
0: 应该是啊，应该是罗仁卓的团队
1: 蹭到，刚才我看应该是蹭到的这个外脚踝。
0: 哦，
1: 长春队，
0: 长春队换人
1: 了，做了一次调整，这么快就做了一个调整，
0: 是换下九号张嘉欣，换上73号叫帕克扎提。
1: 刚才我们还在说可能中场才会做一些调整，但这会儿啊，上半场的第36分钟，贾文鹏指导，
0: 看来呢，贾文鹏指导呢，应该是已经等不了到这个中场了，
1: 是
0: 啊，赶快的做一个人员调整。那帕克扎提这名球员呢，我们看身材啊，应该是相对要矮一些，那换下了张嘉欣，也就是说呢，及时纠错，开场的这个双塔的组合呢，目前看效果不明显。
1: 嗯，
0: 那么撤下一高，换上一快啊，这样的一个尝试，
1: 利用速度啊来重新冲击沈阳队的防线。
0: 对，哦，
1: 看长春队这个球又
0: 失
1: 位
0: 了，看傅子豪这一脚打门啊，
1: 已经连续几次了，
0: 踢了一个高射跑，
1: 门前这一脚啊，其实更见经验和心态。
0: 这个球我们得表扬一下11号李嘉诚，这个传球呢举重若轻，对吧？轻轻的这样一个外脚背的一拨啊，但是呢效果非常好。
1: 对，也是利用这个沈阳队防守的空档，
0: 对，
1: 瞬间呢就穿透了。
0: 那沈阳队这次
1: 真的是你来我往啊，寸
0: 给到边路，马兴波在边路交回给队友。
1: 这会儿长春队对马兴波的盯防，
0: 我们看长春队
1: 更紧一些，
0: 他这个整个这个防守啊确实很有弹性，
1: 是，
0: 对吧？阵型马上就开始往外弹，往外顶，不让沈阳队呢在中后场轻易的拿球。
1: 尤其是四名中场，我看前后场的这跨越幅度非常大。来看这个转身，
0: 刚上场的帕克扎提
1: 起脚
0: 直接传中，
1: 中间没有队友接应，
0: 没有队友接应。阿里胡提啊，这个球应该是我们看啊，这个阿里胡提呢是去到了左路，
1: 左路，
0: 然后帕克扎提在右路，李嘉诚呢现在应该是相当于是顶到了一个9号半的位置。
1: 在上一次沈阳客场对阵长春的比赛当中呢，也是阿里胡提在左边路的建功。
0: 对，看杨轩烨这个球，
1: 好球，
0: 给身后再传
1: 到三角，
0: 好球，打门，哎呀，
1: 同样一个球啊，双方你来我往，互送了一个高球。
0: 高明奇指导做了一个双手交叉的手势，我们看啊，这是应该是一个战术手势吧，
1: 应该是要做一些调整。这球要是压住啊，这个角度非常好。
0: 感觉马玉轩还是有点犹豫了，他
1: 是
0: 这个球他可能是在想，我是要停是要过还是要直接打，所以这一犹豫呢，他整个人的重心其实是在往后倒的，所以你这个球脚去接触球的时候，你整个这个力度和角度就很难控制，
1: 是已经变形了。最后那触球那一下，足球场上瞬息万变，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过多的时间给我们思考。长春队今天小伙子们真的非常拼呐。
0: 沈阳队这个球还是马玉轩，陈俊林啊直接往前大脚，双方呢在中场现在有人倒地啊，裁判还没有看到。杨轩烨
1: 应该要响哨了，
0: 应该是响哨了。
1: 对，刚才是有多名队员呢连续的是倒在了中场，
0: 8号申俊勇，我们 们看导播能不能给到画面啊，这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刚才申俊友拼的也是非常的厉害，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
0: 哦，

0: 长春队刚上场的73号帕克扎提怎么也倒地了。
1: 刚才双方这个队员呢都有这个肢体接触，我们来看这一下，看，
0: 哦，
1: 连续性的碰撞，直接呢是撞倒了申俊友。你这一下，
0: 裁判员选择坠球啊，恢复比赛，给到边路马玉轩，队友在插没有传，
1: 再给已经来不及了。看看长春队的能否组织起快速的反击。
0: 马玉轩今天在右路的表现其实并不好。
1: 好球，
0: 看看阿里皮直接传中，
2: 漂亮，
0: 球进！
2: 哎呦，
0: 我们都以为要进了。
1: 父子豪啊，
0: 父子豪啊！
1: 刚才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0: 感觉真的是就要进了。
1: 这球只要是给中位置，就和刚才马兴波那个球一样，瞬间是打到后球网上。
0: 对，
1: 但是来看一下回放。这个换人调整啊也非常的妙。
0: 当然了，这个球如果进的话可能要触发 VR 复核，这个球有没有越位不好说。
1: 确实是要看一下，
0: 对，
1: 啊，
0: 要看一下。但是这个球的问题我认为是出在了马玉轩的身上。
1: 嗯，
0: 因为马玉轩呢刚刚那个球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呢，他在右边路在选择过人还是传球，对吧，是选择过人还是选择传球的过程当中呢，他选择了失误，然后呢才形成了对方的一次快速的转换进攻的机会。
1: 是帕克扎提这个速度一起来啊，确实瞬间就撕裂了左侧的防线，而且关键是让他非常舒服的起了脚。
0: 现在呢上半场已经踢到了尾声阶段了，大家呢能感受到球员们在场上大口喘着粗气哈。这个时刻呢其实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必须要咬牙挺住的。如果长春队再丢球，形势会非常的危急。那如果沈阳队丢球的话，比赛又回到同一水平线了。
1: 如果这场长春在沈阳的主场打平的话，其实再回到自己的主场，
0: 那是完全能接受的，
1: 啊，
0: 对，完全能接受的。
1: 上半场这么来看，补时应该不会太长。
0: 对，因为上半场整个比赛净打时长还是比较够的，而且节奏挺快。
1: 刘振义开出球，长春队
0: 又是打身后，
1: 这球给的更靠近张志强了。
0: 这个球呢也是给沈阳队边后卫提个醒啊，这个陈俊霖呢助攻的尺度比较大，但他身后留下的空当是需要有人去保护的。二点球
1: 中间的位置
0: 在长春队的脚下，
1: 再给
0: 弧顶位置没有机会打门，沈阳队断球，杨轩毅，
1: 沈阳队反击，
0: 看看沈阳队边路拿住再转移，这一侧又是马玉轩，
1: 转移的稍微有些慢呢。
0: 好在呢球还在沈阳队脚下，哦，应该是一个角球，
1: 角球
0: 应该是一个角球。
1: 伊利尔，这会儿其实也给长春队员提了一个醒，擅长打防守反击的沈阳队也很擅长。
0: 又是一个角球啊！刚刚这个沈阳队的进球，第13分钟的进球就是这一侧的角球。上半场伤停补时3分钟。

0: 看看这个角球，传进来，中路，
1: 又是中路，
0: 好悬呐！看看二进攻，
1: 应该又是一个角球。
0: 这个球，我们看啊，王蒋这是用胸脯还是用肩膀还是手臂？这个球
1: 可能要听一下
0: ，VR 要跟主裁判交流一下。啊，主裁判呢再跟 VR 再沟通，
1: 是给角球还是全门球？
0: 你看，
1: 哦，
0: 哎呦，这球好像是手球啊！当然了，我们要听 VR 啊，要等 VR 的一个复核。
1: 这个位置其实很危险，好像没有问题，
0: 好像。

0: 没有问题，好像没有问题。看角球，再次，仍然找到了，这次是文俊，文俊的头球，但是这个球呢，有点像是一个，
1: 他在
0: 扭着身子了，
1: 对，身体有一个向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所以
0: 有点是这个犀牛望月的感觉哈，
1: 对。上半场比赛已经临近到尾声。看长城队中路支点，
0: 刚刚王蒋啊，王蒋刚刚那个球啊，我相信长春的球迷啊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但是呢，好在东北超有 VAR， 对吧？所以呢，能够做到明察秋毫，这个判断还是非常准的。其实通过我们转播画面，电光火石一瞬间，真的感觉有点像是要手球，但是呢，最后证明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守。
1: 他手臂并没有张开，
0: 嗯。长城队就进攻，长队不敢大意，先把球踢出边线。
1: 上半场最后一分钟，
0: 这次进攻，看看长城队能不能有一些斩获，直接掷到了禁区内，沈阳队把球顶出来，
1: 还在长春队脚下。
0: 潘子玉的解围呢，见高不见远啊，直接是出了边线。
1: 我看球迷区啊，长春队的球迷呢，已经是呐喊了整个上半场了，一刻没停啊。
0: 马玉轩，啊，这个球呢，应该是被撞了一下腰啊，这个下边球员呢，帕克扎提扛了一下，
1: 是。
0: 好，这样的话呢，主裁判李海鑫是吹响了上半场结束的哨音。那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沈阳队暂时凭借着马兴波在第13分钟的头球破门呢，暂时1-0在主场领先着长春队。那这样的一个比分呢，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在下半场是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啊。我相信呢，两队的主教练回到各自的更衣室也会对上半场进行总结、部署和调整啊。那么我们也有理由期待呢，双方下半场会有更加精彩的发挥和表现啊。我们呢也稍事休息啊，继续来关注双方下半场的较量。好，我们把画面先转回到演播室。好，欢迎回来啊！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我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哈秋。
1: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白杨。
0: 嗯，那今天呢，这个上半场比赛哈是1-0啊，可以说沈阳队这个角球的配合打得还是很精彩的，是吧？
1: 啊，双方你来我往，给我们展现的呢技战术呢非常的高。
0: 嗯。那么关于这个比赛的情况呢，我们一会儿再说啊，因为今天的中场休息还有非常精彩的文艺演出。
1: 是
0: 啊，我们把画面呢再次交给到现场。

谢谢。接下来我们将再次请出我们的东北小孩，刚刚在我们的开幕式上表演意犹未尽的应小天返场，带来站在草原望北京，有请。

谢谢东北小孩与小天的精彩表演，希望你没事多回我们沈阳看一看。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原创的歌曲《每一个花开》。

0: 沈阳球迷喊话，说逆风翻盘的剧本才最精彩。尽管现在球队是困难重重，但是谁能保证我们沈阳队不能参与巅峰对决呢？小伙子们加油吧。而长春的球迷更是秒回说，我不相信奇迹，但也拒绝冷门，实力占优的长春队绝对能笑到最后。其实啊，这些评论也是我们东北超最迷人的地方，今晚我们所有人同频共振。
1: 大家的热情可以说都是非常非常的高涨哈。那下半场比赛呢也快要开始，
2: 是
1: 白杨，上半场比赛看完之后什么样的感受？那对下半场你有哪些期待呢？
2: 其实上半场比赛的话，可能很多的球迷朋友跟我是一样的，包括现场观赛的，首先是第一个没有想到在这个长春队高位逼抢这样努力拼搏想争得一球的状态之下，沈阳队呢却率先进了球，而且呢这个角球和头球的这样的一个连线配合呀，也是出乎了大家以往对于这支沈阳队的这样的一个意料。所以呢对于下半场的比赛来说的话，可能要从长春的角度来说，更希望长春的小伙子们呢能够不气馁，再接再厉。因为足球场上嘛就是这样的，总有起起伏伏，但其实只要我们的心态不乱，脚下再稍微努点力，我觉得也可能有机会会追平沈阳队。
1: 是的，可以说呢，这个上半场呢，沈阳队的整体的表现确实让大家感觉印象非常深刻哈。我个人感觉其实跟白杨很像啊，就是这个整体的表现是非常的顽强。那么也希望呢，沈阳队下半场能够继续有好的发挥。同时呢，我们也非常的希望长春队能够呢在下半场迸发出他们在主场那样的表现哈。那辽宁移动为沈阳助威，火力全开。沈阳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霍岛70%的移动用户看过来，你们的助威流量已经就位，最高5GB，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领流量福利即刻到手。移动5G 优质网络全程助力，高速流畅，为比赛喝彩。下边比赛呢马上开始了，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开始啊！下半场呢，首先是由身穿白色球衣的长春队来获得球权。他们呢，从屏幕的我们看
2: 到
1: 球，
2: 球，
1: 哎呦，这球啊，居民则是立功啊！
2: 立功了。
1: 我们刚刚说到啊，长春队从屏幕左侧向右侧进攻，这第一次进攻险些就形成了破门啊！好在呢，居民则这大长腿啊，关键时刻是做了贡献了。
2: 他站位非常的稳，
1: 是的，
2: 而且呢在面对长春队的射门的时候也没有乱。
1: 那我们给回到比赛现场的画面呢，可以说已经比赛马上要开始了，那一会儿呢看看啊双方有没有这个人员上的一个调整。感觉长春队这个武博洋应该是登场，我们来看看他的画面啊。武博洋，果然武博洋应该是替换了王蒋，
2: 29号，双方上来依旧是非常的拼的，尤其是长春队，貌似还在跟上半场开场的前5分钟一样，在向沈阳队的球门呢发起了猛烈的冲锋啊！
1: 是的，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武博洋这个坏人，我们随着比赛进行再看哈，还有没有其他的调整？
2: 铲得非常干净。
1: 也希望呢前方的导播的船队啊能够呢帮我们来确认一下啊这个中场休息双方的一个换人情况。
2: 帕克扎提，
1: 这是上半场的一个换人啊，换下的是9号张嘉欣。帕克扎提呢是出现在了长春队的右边前卫的位置。看这球，沈阳队小禁区内拿住球，
2: 头球
1: 应该是门球啊，应该是一个门球，
2: 门球。中场休息，双方肯定都做了一定的这个调整，无论是人员上的调整还是战术上的调整，所以我觉得下半场会更精彩。
1: 是的，看看长春队啊，
2: 又是长传。
1: 长春队呢，相当于是通过上半场那次换人调整之后，就已经是变成了一个4231的这样一个阵型了。下半场他们的25号。上场了，25号，我们看啊，换下的是谁呢？感觉好像换下的是11号李嘉诚。25号是霍路通啊，霍路通是一个前锋。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活动非常的丰富，演出也很精彩。那咱们的互动区的留言现在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哈，我们来请小付来介绍一下吧。
1: 太热闹了啊！沈阳对长春这一场焦点之战，可是把全国各地的球迷都吸引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了，有哈尔滨的，有呼市的，但是最绝的还是我们的沈阳。

0: 来看这个球，没有护住，伤队。
1: 裁判员呢示意比赛继续，
0: 又是找左边落。
1: 沈阳队现在呢，马玉轩是去到了，我们看啊，马玉轩是去到了左路，而陈俊林是去到了右路啊，两个边后卫呢进行了一个位置的对调。
0: 嗯，刚才两次啊，长春队都是从左侧在找阿里胡提。长春队，
1: 看看这球，哎呦，被
0: 一脚，
1: 后边人一脚远射。这球真是好悬呐！
0: 从上半场开始，长春队连续尝试几脚远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1: 长春队应该是用这个霍路通换下的是李嘉诚，
0: 是看不到十一号的身影了。调整之后是在锋线上啊，增加了力量。
1: 对，
0: 又是左边落，但是这个球传的稍微有些远，被沈阳队拿到。
1: 沈阳队目前给我的感觉应该是没有人员调整。看看这球，陈子华边落，两个人在防，想要从中间突过去，被断掉了。对啊，我把球断下来。潘子玉和这个陈俊林啊，确实是进行了一个位置对调，把潘子玉来到了左边翼位的位置啊，陈俊林呢去到了右路啊，应该是还是利用陈俊林来防阿里胡提。
0: 是
1: 啊，因为陈俊林呢这名球员呢，他的特点是奔跑能力极强，防守很强硬，
0: 嗯
1: 啊，速度比较快。阿里胡提呢确实有冲击力，而且呢双方的常规赛最后一轮，沈阳队之所以输球，就是输在了阿里胡提的身上。
0: 对，所以这场比赛也把阿里胡提做了一个重点的盯防对象，就像长春队来看马新波一样。追求重新开出，场上身穿红色队服的是主场作战的沈阳队。下半场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发起进攻。身穿白色球衣的是客场作战的长春队，在下半场呢，从屏幕左侧向右侧发出进攻。
1: 目前通过阵容调整之后呢，长春队应该还是一个4-4-2的阵型。他的两名前锋目前是30号傅子豪和25号霍路通，然后呢，左边的边前卫是这个16号阿里胡提，然后呢右边前卫是这个73号帕克扎提，然后双后腰是张福刚啊，14号和10号尚金航。另外呢，后卫线上只有右后卫是一个对位换人，2号王蒋下，29号武博洋上。沈阳队目前应该是没有人员调整。看这球，沈阳队转身了，马玉轩给到边路，传中。后点，
0: 被破。
1: 这是武博洋啊，关键的头球解围。
0: 武博洋
1: 和队友边路尝试配合啊，但是最后的传球呢被沈阳队断掉。好了，沈阳队的前场边线球，可以说今天高明奇指导呢，看似没有做太多的人员的一个调整，但是他在阵容上的阵型位置上的几个小的变化，其实还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0: 我感觉下半场开始，沈阳队变得更从容一些了。
1: 没错，
0: 在中场也可能啊，高明奇指导呢是对沈阳队的队员是做了一个心理上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所以场上的表现更放得开，尤其是有几脚传球的非常有灵性。
1: 我们看马兴波呢，现在位置已经回到了中场的位置啊。他呢和这个王博鑫啊两个人呢也是会有一些频繁的换位。

0: 文俊啊，顶上来防一下，再撤回去。
1: 看看长春队的调整，在下半场能不能见奇功。长春队，
0: 沈阳队下半场，那我们看啊，这个球长春远射，
1: 又是一脚尝试远射呀。
0: 从下半场目前看，踢了有大概七八分钟、八九分钟的样子哈。我感觉沈阳队呢有几个下半场的一个针对性调整，一个是两个边翼位的位置对调，陈俊霖到了右路，然后潘子玉来到左路，这是一个调整。另外呢，就是文俊开始形影不离的跟随傅子豪，开始对傅子豪进行贴人防守，而不是区域性的防守。这个调整呢，应该说也是一个，应该是中场休息的一个布置啊。我们看看随着比赛的深入，是一个什么情况。
1: 刚才是长春队的霍路通的尝试了一脚远射，
0: 看傅子豪、文俊在防，
1: 有两个人呐。
0: 哦，这一下呢，应该是一个角球，傅子豪这球应该是踢到了
1: 文俊
0: 的脚踝
1: 上
0: 啊，但是呢，球是文俊碰出的底线。
1: 许明泽，
0: 武博阳回来之后也是带上了队长袖标啊，这个球呢应该是武博阳来主罚。
1: 来看长春队的下面的角球，
0: 双方都是队长罚角球，
1: 好球！
0: 哦，
1: 这
0: 球好悬
1: 呐，这很高啊！
0: 是的，杨炫业给到队友，沈阳队有反击的机会，边路陈子华。
1: 没有队友
0: 加速在趟，速度很快，二分之一球能不能拿住？这样的话呢，是一个门球了。陈子华呢，这个球其实没有尝试一个变线啊，他相当于是沿着这个边路啊，一直往底线走。
1: 对，
0: 没有尝试呢往中路去做一个变线，往内部切。
1: 长春队上街行已经提前站位了，一直紧紧贴着他。他启动速度再快呢，两个人其实速度看起来相差并不大。
0: 对，一个人是无球奔跑，一个人是带球跑。
1: 对
0: 啊，这个确实你很难甩开。还是尝试想打长春队的边后卫的身后。小球迷举着辽沈力量。
1: 围场猛超联赛这个现场的小球迷非常的多。
0: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猛超还是东北超，这个舞台呢是特别适合小朋友来观赛，或者说家长带着孩子让他来，在他的小小的心灵当中呢种下一个足球的一个种子。因为东北超的整个的看台文化可以说相对来说更加的对小朋友更友好，
1: 更友善，
0: 更友善，
1: 更和谐，
0: 然后更和谐，
1: 更温暖。
0: 对，而且呢现场整体氛围呢更热烈。所以呢，如果说收音机前或者说电视机前啊，这个我们的球迷朋友，如果说您想让自己家的孩子感受一下，或者说在现场啊这个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足球的魅力的话，那其实东北超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1: 就是加门槛的最热闹的一场足球赛。
0: 对，
1: 就根据我的了解，因为我经常去这个现场嘛，有的时候会采访一些小朋友，他们就真的是萌生了说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说，这个爸爸周末给我报个足球班呗，我呢也想去踢足球尝试一下。而且现在呢，其实每个城市的这样的公益球场也越来越多了，整个中国的足球氛围啊，其实在各个城超的带动之下，我觉得从前年去年到今年真的是越变越好。
0: 白杨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咱们就拿大连这座足球城来说的话，其实如果说你坐飞机从大连上空飞过，看这条远射，可能最先吸引你的未必是梭鱼湾这座足球场，而是大连城市内星罗棋布的一块一块的绿茵场。
1: 绿茵场，对
0: 对，那个可能是更早的映入你的眼帘，给你带来一个绿色的视觉冲击的。
1: 几乎每个区域和每个学校，再加上每个社区，你都能找到一到两块足球场。
0: 是的，包括咱们沈阳，我相信包括中辽，对吧？这些年应该说呢，我们的能够给到孩子们，给到足球爱好者。

0: 踢球的场地越来越多了，场地条件也越来越好。其实咱说中国足球怎么能这个进步，或者说能成长，都得是从这样的一些点点滴滴做起。
1: 之前就特意说过，就是说我们现在注册的球员数量和相对发达的足球国家相比的话并不足。再次做出一次调整，
0: 这边终于是要做人员调整了。我们看到3号许瑞换下了8号申俊友，这是一个对位的换人啊。邵子谦应该是要换下马玉轩。
1: 两个对位的换人，
0: 两个对位换人，发生在59分钟。
1: 这个时间节点也很微妙，一般来讲的话，在换人调整可能在70分钟之后会更多一些，但这个时候调整呢，说明沈阳队呢还是想力争扩大比分的。
0: 邵子谦这名球员呢，他的脚下技术是不错的，边路呢有一定的突破的能力，以及呢去传球的能力。我看啊，在远端啊，这个就是邵子谦，看他拿球，
1: 第一次
0: 一下给到边路队友插上，陈俊林
1: 起脚
0: 传中，
1: 哎呦，
0: 就险些出现乌龙啊，
1: 解围啊，险些出现了失误。
0: 啊，许瑞一上来呢，也是一次大胆的一个铲断，把球破坏出了边线。
1: 还好刚才长春队的门将刘振义呀、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反应非常的迅速。
0: 然后许瑞换下了有一张黄牌在身的申俊友，这样的话我们说后腰的防守呢不至于说是畏手畏脚。而这个邵子谦呢，他在边路呢有一定的特点，这名球员速度不算特别快，他不像马玉轩速度那么快，但是呢他脚下拿球能力比较强，然后出球能力很强。
1: 刚才第一脚触球就很明显，持球很稳，然后出球也很稳，能够找到自己的队友。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说球我们出的要有多快，有的时候稳可能要胜于快。
0: 没错，
1: 又是给到了机器人助威团。武博阳，
0: 武博阳边路拿球准备下底传中，这球应该是门将的了，太靠近球门了。徐明泽一个大脚，找到了邵子谦，看看邵子谦，
1: 果然持球很稳呐、
0: 边路二对
1: 一，节奏性的变化。
0: 第一下的转身感觉像梅西啊，第二下一看还是咱东北超的孩子。如果第二下再跟上哈，那确实就又是一个层次了。
1: 但是国际巨星也是从这么一次次的变相来的。
0: 对，没错。啊，所以呢，还是要敢于在场上去
1: 对做
0: 体现自我，对吧？
1: 所以，要不然说下半场之后啊，经过这个调整，沈阳队的整个的心态呢，确实会更放松，更敢于做动作。下半场对于长春队的压力呢，确实是比较大，在客场作战呢，如果能够持平，全取一分的话，对于长春队来讲，也是能够接受的一个结果。来看这个角，
0: 看这球。阿里胡提边路拿住，
1: 没有
0: 观察队友往回传，45度要不要起高球，看中路，第一点沈阳队顶出来，二点球武博阳拿到，
1: 还在给，
0: 还想打边后卫身后。哎呦，这个球应该是犯规了。18号是黄博鑫，
1: 黄博鑫手上动作了。

0: 长传，这种大范围的转移，其实在下半场失误率会比较高。
1: 哎呦，这个
0: 有这个球
1: 危险呐！
0: 中共
1: 又打到了横梁上，这球四传四射呀，打到了横梁上。
0: 你看一下回放，贾文鹏指导也
1: 而且。好像是碰到了沈阳队球员的脚啊，我们去看这球啊，有个变线，
0: 回传的失误。
1: 再看，
0: 是有一个变线，
1: 应该是碰到了。鞠明泽也是惊出一身冷汗。

0: 所以这个球呢也是给沈阳队提了个醒，虽然说是1-0领先，但是这确实不保靠。
1: 两支球队都是东北超的强队，足球底蕴两个城市也都非常的深厚。来看长春队的角球，
0: 传到中路，漂亮球，这个点抢的是不错啊，球顶的也很有劲儿，但是太正了，
1: 太正了。
0: 徐明泽呢，这球抱得很稳啊，双手把球抓住，
1: 牢牢地站住了这个球的前进方向上。
0: 是的。
1: 我们赛前也在说嘛，这场比赛其实也是两个目前为止东北超赛场上表现非常优异的两个门将之间的对决，
0: 失球最少的两位门将。
1: 对，
0: 许瑞直接长传，这个球呢显然脚法没有掌握好啊，传球意图呢不是很明确啊，队友也在表示怀疑啊，这球是传给谁的呢？
1: 其实还是在找右边路。你看长春队的进攻，长传，
0: 傅子旭，哦，傅子豪停下来球，
1: 继续，
0: 还是继续，
1: 哎，这个位置，
0: 混战
1: 呐，这个位置危险呐。一脚没有踢上，
0: 这个球裁判响哨了啊！这个球裁判响哨，这个其实沈阳队前面的
1: 张福刚，
0: 沈阳队前面的一系列的防守呢，都是在犯一些小错误，
1: 是，
0: 最后才让，只能是让门将居明泽去堵枪眼。
1: 刚才张福刚也是差了半步，来看这个球，跌跌撞撞啊，这球就到了禁区当中了。就差了半步，
0: 最后呢，长春队这两脚球啊，其实都是踢到了居明泽的腿了。我们看啊，这第一下已经是撞到了，这球其实已经犯规了啊。第二下又踢了一下，
1: 这下不应该啊。常规时间第65分钟，场上比分呢目前还是1-0，沈阳队暂时小比分领先。
0: 陈子华
1: 没有机会了，
0: 最后这一脚烫大。
1: 最后我看沈阳队的三条线拉得也非常开，
0: 其实下半场沈阳队没有获得太多的一些真正的去威胁对方球门的机会，反倒是长春队啊，有几脚的这个进攻还是很有威胁的，
1: 这和上半场基本上是一样的。继续，
0: 傅子豪
1: 破坏出了边线。
0: 傅子豪这名大中锋啊，确实他这个身体还是非常的硬朗，啊，护球能力也很强，脚下的技术呢也很好，左右脚比较均衡啊，所以确实他在场上给到对方的后防线压力是比较大的。
1: 我看今天傅子豪的跑动距离到目前为止还应该很远了，
0: 对，他频繁的回撤到中场去接应，看这球给到远端，是阿里胡提寻找射门角度，
1: 哎呦，
0: 想法是好的，
1: 想法是好的，
0: 想兜一个圆角，但是呢这个球最后呢射门这一下呢没有掌握好脚法，
1: 圆角稍微远了一些，但是这个弧度已经打出来了。
0: 他这个球啊球和自己的支撑腿离得太近了，所以呢他想去兜这个弧线的时候呢，这个角度切入的角度，摆腿射门这个角度是比较有限的，最后呢其实就相当于踢高了。
1: 双方能明显看出来这会儿体能都有所下降，
0: 沈阳队脱节的有点明显。马兴波给到队友再坐回来，陈俊林又回到了左路，潘子玉又回到了右路，两个人又完成了换位。

0: 看来这个陈俊霖呢，就是跟着阿里胡提走，
1: 是
0: 你去哪儿我去哪
1: 儿，
0: 你回左路我就去左路，你去右路我就去右路。
1: 这个双方拼抢都非常积极，又再次提速了。好，再来看这球，上队。
0: 下半时一比赛继续。好的，给到远端，邵子谦进了去了，倒
1: 三
0: 角了。
1: 哎呦，没有，
0: 其实马兴波这个点是有机会的。
1: 他刚才应该是想给马兴波。刚才这脚球其实是沈阳队下半场最好的一次破门机会，
0: 真是这样。
1: 出牌了，
0: 25号啊，下半场登场的霍路通啊，这球呢确实动作有点大了，已经碰不到球的情况下又来了一脚。
1: 这张黄牌出的其实也很及时，时间越临近到尾声，有的时候双方呢在这个动作上，尤其是不必要的动作上，可能会更多一些，也给双方提个醒。
0: 这脚呢，其实霍路通啊，应该是被杨轩烨护球把这个人甩到身后之后呢，有点恼羞成怒的意思。他这个球其实已经完全够不到的情况下，伸脚呢直接是踢到了杨轩烨的脚踝啊，这一下踢的还是比较重的。
1: 是。
0: 杨轩烨今天对于沈阳队其实非常重要，攻防两端，他真的是起到了这个一个攻守的一个转换的一个枢纽的作用。
1: 那包括那粒角球，其实也是他的助攻了。
0: 对，而且在中场呢，几次拿球之后的传球、转移、支配球，都体现出了非常良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我印象中杨轩烨打通辽那场比赛应该是踢丢了一个点球，
1: 直接踢到了上横梁，
0: 是吧？
1: 当时正好是在这个我们球迷方阵的边上，在这个球迷方阵的压力之下呀，他其实也想有着急建功的意思啊。沈阳队又再次换人调整了，
0: 黄胜业上，换下了18号王博鑫。
1: 今天是周五嘛，其实正好趁着双方这个换人的时间，还真想跟大家再多说两句。
0: 嗯，
1: 周六周日去哪儿，不妨在沈阳及周边多溜达溜达，而且明天的话也可以去大连，明天还有一场东北超的半决赛的次回合的比赛，就是大连主场对阵延边的比赛，可以说很多球迷啊，尤其大连球迷和延边球迷更为期待这场比赛啊。
0: 嗯，白杨，你也不用不好意思
1: 啊，
0: 该说去通辽咱就说啊。其实沈阳去通辽也确实很方便，而且去通辽呢有美食有美景，对吧？而且通辽人民很热情。
1: 今年就是黑吉辽，根据我们本地文旅和商务部门统计的数据呢，黑吉辽的游客来到通辽，要比以往差不多多出了大概10%左右。
0: 这就是东北超的意义所在嘛？
1: 跟着足球去旅行，
0: 没错。看这球啊，鞠明泽出来了。这球呢，其实门将出击最怕出一半，所以呢，这球呢，好在鞠明泽呢，最后还是选择一个稳妥的方式，把球呢先踢出边线再说。那么，刚刚沈阳队替补登场的，39号黄胜业这名球员，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黄胜业啊，在前不久的辽超的小组赛当中，代表沈阳队打进了3个球，
1: 嗯，
0: 状态非常好，所以呢，也期待他能不能把自己在辽超赛场上的火热脚感延续到东北超的半决赛。
1: 长春队马上也做了一个换人调整，换下了10号尚金航，
0: 换上的是34号王小提。这应该是也是一个对位的换人。傅子豪，这球呢裁判没有响哨，
1: 继续。
0: 邵子谦给到马兴波，
1: 单刀了，
0: 马兴波直接射门，哎呀，
1: 立功了，刘振义。马兴波这脚触角也是比较仓促。
0: 马兴波呢，这个球呢是后有追兵，啊，前有这个门将在封堵。
1: 刘振义，嗯。
0: 所以呢，在匆忙间呢，他这个射门呢选择踢了一个地平球啊，但是呢。

0: 没有踢上力量。这球邵子谦这个球传的真好，
1: 非常漂亮。其实是没踢上力量，
0: 没踢上力量
1: 啊。如果踢上力量再兜出去之后，可能就有可能形成一次有效的进攻了。但刘振义的这个压迫和站位啊，也非常的果断。
0: 我在想，如果说马兴波选择一个搓射呢、吊门呢，是不是也是一种选择？
1: 是，就像上一场延边的这个球一样。
0: 哎，所以我们看啊，高明之找这几个换人啊，还真的是起到一定的作用和效果啊。刚刚我们还说这邵子谦拿球出球能力很强，
1: 对
0: 对吧？他这个几次进攻当中的这个选择呢，确实是球员的特点都呈现出来。
1: 所以这会儿啊，长春队打得稍微有些被动，尤其是伴随着体能下降。
0: 长春队有一个什么特点的扮演？长春队他在东北超常规赛当中进了9个球，这9个球呢，基本上都是他的常备的首发球员进的，
1: 是
0: 他的替补球员基本上没有进球。而沈阳队呢，可以说除了马兴波的进球能力很强之外，其他队员的进球呢也都不多。
1: 所以其实两个队在这个技战术上特别像。
0: 哦呦，这球！
1: 哎呦，
0: 居明泽，
1: 居明泽
0: 漂亮。
1: 这边刚说刘正义，反观沈阳队居明泽，
0: 哎，双方的门将哈、啊、在下半场呢都有自己的高光时刻。
1: 长春队护住球，还在、
0: 脚下技术不错啊。边路尝试和队友配合，传中
1: 了。
0: 中路呢，好在张志强哈、第一点解围很及时，两队又有反击的机会。这次是陈子华边路衔枚起走，传到中路，马兴波差了一步啊，
1: 差之毫厘呀、马兴波中间传这一脚也起到了非常好的支点作用。
0: 马兴波的这个中锋的业务功底还是比较扎实，拿球啊、控球啊、做球、转身哈、做的都还不错，
1: 尤其是一脚出球，移动当中一脚出球更见功底。
0: 哦，本场比赛现场的人数41760人，
1: 高明奇指导。
0: 哦，高明指导，
1: 可能要吃牌了，
0: 吃牌了，我看
1: 果然要吃牌了。
0: 什么样的一个判罚呢，让高指导这么情绪激动？哦，
1: 又给了一张。
0: 这样的话，高指导被两黄变一红啊，被罚上看台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变数啊，因为这样的话意味着高指导下一场比赛是没有办法临场指挥的。
1: 如果这样的话，沈阳队客场对战长春又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支点了。
0: 我们不知道刚刚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况哈、让高老突然之间情绪有这么大的一个波动啊！但是呢，现在已经是成为既成事实了。两张黄牌换来了一张红牌，高老呢被罚上了看台。希望沈阳队的小伙子们不要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啊，因为他们呢确实都是年轻人，
1: 是
0: 啊，自己的主教练三军统帅被
1: 长春队
0: 看台。我们看长春队有没有射门的机会。阿里胡提，
1: 阿里胡提
0: 传中，
1: 投球，投
0: 球，
1: 哎呦，这
0: 球进了，
1: 球进了，
0: 应该是越位了吧，
1: 应该是越位了。
0: 越位啊，有没有越位？
1: 我们来看边裁有没有举旗啊，但是我
0: 25号霍路通
1: 看好像是处于越位的位置，
0: 应该是。
1: 稍等啊，他可能也要等一下，
0: 因为现在的吹罚的规则是要延迟响哨的，
1: 延迟响哨，
0: 因为只有让这个球发生进球
1: 啊，
0: 越位，
1: 越位了，
0: 越位，越位，
1: 非常明显的越位啊，非常明显的越位。
0: 这个球呢，边裁呢他没有提前举旗，其实是对的，
1: 是
0: 因为现在的规则呢，只有发生了进球了 VR 才可以介入，然后呢通过 VR 来评估是否越位是更加的真实和准确的。

0: 就我们从回放里看的话，非常的明显。
1: 但是这个球啊，确实给沈阳队的场上球员提了个醒，就是不要受任何因素的干扰和影响，还是要投入到比赛当中来。
0: 其实刚才就明显感觉到沈阳队的队员一致啊，就这个一致呢是伴随着高明奇指导的，就是离开场地之后啊。因为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半决赛的一个赛制，所以这一场是1-0、2-0还是10-0，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只要下一场长春队呢在自己的主场1-0，或者只要取胜吧，咱不说比分了，就只要取胜，那么就会进入到点球大战当中。
1: 当然了，虽然说这场比赛呢是被高明指导被两黄变一红罚下了，但是我们也要看赛后裁判报告当中对这个事儿是怎么做的描述。
0: 是。
1: 另外呢，沈阳队呢也完全可以呢向组委会提出申诉，那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啊？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0: 沈阳队
1: 看看这个球，邵子谦再给马兴波，
0: 两个人呢也没有机会了。
1: 现在啊，双方体能下降之后呢，其实都有点脱节了。
0: 这会儿就看谁的意志更坚定了，拼得更凶了。
1: 对，
0: 哎呦，正说着，这会儿我觉得沈阳队啊，反而是因为主教练的离场，激起了小伙子们的血性。来看长春
1: 东北超的比赛呢，哦，这个球的动作也非常非常的大呀。
0: 34号，
1: 34号王小提
0: 刚换上场。不久的时间，
1: 但是呢，这个王小提呢是一名替补球员，而刚刚这个受伤的陈俊霖呢是今天首发登场的球员，体能消耗也比较大。哦呦，这是一个蹬踏的动作。
0: 陈俊霖今天整场的表
1: 现，这个是一个明显的蹬踏的动作啊，我们看看 VAR 会不会介入。
0: 介入了，一直在提。
1: 球员们啊，也在给主裁判在施加压力啊。
0: 是。
1: 但是这个球呢，其实球员们的施加压力的作用呢并不大，主要还是看 VR 裁判啊怎么来界定这个动作。
0: 但这一会儿一直没有提示。刚才我们也是看陈俊霖呐，表情呢也比较痛苦。
1: 通过慢镜头看呢，确实是有一个明显的蹬踏的动作。
0: 下一场比赛很近呐、啊，就在19号。
1: 再来看，
0: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黄牌没有问题。
1: 好在呢，陈俊霖站起来了啊，应该问题不大
0: 啊，
1: 能够继续投入比赛。但是呢，无论是刚刚王小提的这个动作，还是25号这个霍路通啊踢杨炫业那个动作，其实都有点尺度有点大。
0: 场上是对手，场下是兄弟啊。
1: 对。
0: 下半场的补时时间会长一些了。
1: 我们看沈阳队呢，场下应该还要做人员调整啊。5号陆鸿明已经换好衣服了啊，好像要登场。那么阿里胡提下，梁成瑞上。
0: 来看
1: 沈
0: 阳队，
1: 别录，陈俊霖传中，
0: 中间
1: 球还没有出底线，沈阳队继续逼抢，陈子华拿住球。啊，逼了一个界外球。

刘正义。

0: 常规时间的第83分钟，来看长春队是否还有所建树。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之前就提到了，力争是保平争胜。目前一个球的差距，其实在目前这个时间来看呢，还是有各种变数的。
1: 马兴波啊，交给队友，但是呢被长安队解围出来啊。这个球
0: 又要掏牌了，
1: 又是一张黄牌给到了许瑞。
0: 30号傅子豪，傅子豪今天真的也特别拼呐。
1: 现在比赛呢已经踢了有将近84分钟了，啊，双方的体能下降的都非常的明显。
0: 是。
1: 所以呢，场上的动作呢，其实双方都有一些大。这种大呢，我觉得也是因为体能下降之后啊，他的球员的意识和动作连贯出现了一个相当于一个时差。
0: 对。
1: 对吧？当你意识到我想去解围，或者说我想去做一个防守动作的时候，身体跟不上了。当身体给到的时候，其实这个点已经过去了。
0: 对，我们大脑跟身体啊，拼到现在有一种疏离感。
1: 哎，
0: 这个疏离感其实有的时候会让我们的动作呢有变形。这个变形不仅仅是在传接球、射门等等，还在于在防守过程当中和拼抢过程当中。这个时候其实也是一般来讲，在80分钟之后，也是双方队员最易受伤的时候。
1: 对，所以呢，也是给双方球员呢提个醒啊，相信。无论是刚刚的许瑞也好，还是说这个王小提也好，从他们的自身的角度来说呢，肯定都不是一些恶意动作。但是呢，比赛踢到了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呢，在场上确实体能下降之后，球员们有一些的这个动作的尺度的拿捏做得不是很到位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控制好自己的一个状态。看这球，
0: 回敲给门将，其实刚才回敲的稍微有些
1: 有点危险，
0: 脚下
1: 有点危险。新上场的梁成瑞，这名球员呢身高也是比较高大的，我目测的感觉呢这身高也得接近1米9了。
0: 尤其最后几分钟，其实凭借运动战来进球呢，有的时候对于双方体能下降之后并不太好把握机会，反而是定位球是更有可能破门的。两队，好，传到了长春队员的脚下。来看长春队，
1: 给到边路，
0: 稍微有些大，但是还在
1: 梁成瑞。
0: 梁成瑞的脚下，梁成瑞
1: 高大的中锋，
0: 1对3，
1: 感觉呢脚下的技术不是特别的灵活，但是护球能力很强啊，
0: 人高马大呀。队友接应，
1: 哦，漂
0: 亮。
1: 进了禁区啊，但是呢，沈阳队及时的一脚解围，来自于队长杨轩业。
0: 刚才这脚再大点就能形成倒三角了。
1: 杨轩业今天真是立功了，
0: 立功了，
1: 在场上存在感很足啊。
0: 长春队还在攻，来看怎么处理。
1: 还在长春队脚下，
0: 两个
1: 禁区前的乱战。
0: 刚才也有几次这样的乱战了。
1: 好的，沈阳队呢先出一脚啊，把球是踢出了边线，这样的话这一波的攻势呢暂时能缓一下。而对于长春来说呢，确实他们需要抓住最后的这点时间。

0: 坐在草地上缓一缓。
1: 双方球员呢都有一点抽筋儿的迹象啊，无论是沈阳队的文俊还是长春队的傅子豪。界外球发到禁区内，沈阳队大脚没有踢远，球又出了边线，
0: 还是长春队的球权。
1: 长春队助理教练呢帮着捡球，
0: 争分夺秒啊，
1: 着急
0: 啊。继续，
1: 还是长春队的边线球。
0: 这会儿这个时间节点也很危险啊，
1: 准备手榴弹啊，直接掷到禁区内抢一点，应该是一个长春队的角球了。
0: 角球，
1: 88分钟，长春队现在场上的高点还是非常多的，刚刚登场的这个梁成瑞啊，包括傅子豪，刘毅阳，这都是身高比较高的球员。
0: 所以这会儿定位球就显得尤为关键了。
1: 我们来看啊，这个定位球是开到中路，第一点沈阳队顶到禁区弧顶，二点球，沈阳队再解围，
0: 沈阳队
1: 有没有反击？好，沈阳队的后场球。吴国阳的情绪有点激动。
0: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啊，这小伙子们还是希望啊能够拼下一粒球的。
1: 看看这球，
0: 强队
1: 球有没有机会？
0: 哎呦，
1: 这是
0: 七号陈子华，
1: 陈子华抢了一脚啊，抢先捅了一下，
0: 力量有些大，再次做出换人调整。
1: 换下文俊，啊，文俊刚刚呢有一点抽筋的迹象，换上的是五号程宏明。程宏明啊，感觉呢这名球员呢，显得有一些的壮硕。看这个杨炫业也回到后卫线了啊，不在中场，
0: 加强了
1: 后卫线的一个防守了，
0: 就剩几分钟了。
1: 对，
0: 但是还在攻
1: 啊。好球，邵子谦，
0: 下半场56分钟，
1: 56分钟，
0: 想哨了，
1: 是刘毅阳啊，高打的中后卫。哎呦，这下落地的时候啊，脚腕被掰了一下。
0: 是。
1: 啊，希望呢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刘毅阳呢，作为这个后卫线上的第一高度啊，他确实承担着非常重要的防高空球的这样一个作用。身高1.91米。
0: 小伙子好样的
1: 啊！看来问题不大。长春队啊，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
0: 又是长春队，护住球，要
1: 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啊，这个应该是33号啊，梁成瑞，啊，这名这个中锋球员的身材呢，确实是非常的高大啊，护球能力很强。
0: 这也是这会儿沈阳队要特别注意的，尤其在自己的弧顶位置。
1: 长春队啊，我们看站到球前的是，应该是队长武博阳，还有呢是14号张福刚啊，应该是武博阳来罚了，
0: 会不会直接射门了？
1: 沈阳队，我们看沈阳队是排出了一个4个人的人墙，直接打。角度呢比较正，
0: 还有居民怎么收？
1: 哦，刘毅阳有点抽筋了啊，有点抽筋了，明显的跑不动了。
0: 是。 还剩下几分钟，这会儿只能是咬牙坚持了。
1: 两个门将出来，哎，这种球呢，门将确实呢要扩大自己的防守范围，帮自己的后卫线多去分担一些压力。
0: 长春队，
1: 邵子谦啊，边路还在防。

0: 越到临近比赛结束啊，现场的球迷呢，估计跟咱们心情一样，其实也会越紧张。
1: 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0: 是。
1: 杨轩业经验非常丰富啊，把球呢护出了底线，让沈阳队是获得一个门球的机会。
0: 继续防守，争取时间的。古博阳刚才这一脚，
1: 哎呦，这球还有一点小小的变向。
0: 是。
1: 其实这个人墙啊，可以说呢，居明泽还是很大胆。
0: 嗯。
1: 这么近的角度排一个四个人的人墙。给对方呢留出了射门的这个角度和空间啊，应该说居明泽的选择还是很大胆。
0: 武博阳刚才这一脚呢也没有打起来，如果弧线再大一点的话，直挂远角了。长春队。
1: 马兴波啊，现在都已经回到了自己的这个禁区弧顶的位置，参与防守。那马兴波呢，也是一个相对身材比较高的球员，承担一些防高空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顶在最前面的是39号黄胜业。
0: 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
1: 这场比赛呢，留给长春队的时间呢不多了，但是呢，长春队还有。回到主场的90分钟，
0: 因为赛制的原因嘛，
1: 对，
0: 所以对于两队来讲，其实长春队也还有很大的机会。
1: 没错，
0: 这个球可能是全场的最后一次进攻。
1: 白杨，如果我们说。把双方的常规赛最后一轮的比赛加上这两场半决赛，这三场比赛算成是一个小的系列赛的话，目前为止其实双方的情况是一个5-5的局面。
0: 对，本场比赛我们看得也非常明显，
1: 但是呢，我们看长春队啊，这个任意球，
0: 一点，
1: 沈阳队保护的不错啊，赶快把球能开出来。
0: 长春队还在进攻，看还有没有机会了。
1: 那我们看邵子谦很聪明啊，把球往边路顶。这样的话，留给长春队的时间确实不多了，
0: 随时可能想哨了。
1: 裁判已经把哨交到嘴里了。我们看刘振义啊，门将都已经冲到了沈阳队的禁区内。这很有可能就是长春队本场比赛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
0: 全力一搏呀！
1: 武博阳来罚这个任意球。长春队之前呢是有过任意球助攻、中路头球攻门进球的情况，直接掉入禁区，一眼球沈阳队顶出来，
0: 没有机会了。
1: 好，随着主裁判李海鑫的3声哨响。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的比分，沈阳队在主场1-0击败了长春队。那么我们呢，也要恭喜主场作战的沈阳队。26天前，东北超的不败战绩被长春队终结了。如今，沈阳队不仅通过击败长春队，延续着自己主场不败的记录，更是如愿的在2回合的半决赛当中占据了先机。
0: 沈阳队的主场战斗力，通辽队曾经感受过，真的就像沈飞那样，气势如虹，志在苍穹。他们不只盯着脚下，更望着远方，用主场胜利捍卫着这片工业热土的荣光。
1: 当然了，我们也要对长春队说上一句：客场输球。

0: 也许呢只是命运的一次考验。汽车城的孩子们最懂得的是，再精密的发动机也有调试的时候，再高效的变速箱也有换挡的间隙，短暂的顿挫之后，它会挂上更加合适的档位继续向前。
1: 所以作为内蒙古通辽人，我想送给两支球队一句古老的草原谚语。

0: 好，那关于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述的部分就到这里。我们也再一次恭喜沈阳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同时呢，也期待双方第二回合下周六在长春能继续奉献精彩的表现。好，我们呢一小段的广告，将画面交回到演播室。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情趣。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布，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繁越，多彩盘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工资都归我备足了啊！谁要干那拉屎不擦屁股的活，就给我滚蛋！
1: 把头知道了，你就放心吧。什么时候拜老码头开具啊？
2: 拜了，我自有安排。
0: 拉倒吧，我就不信，天底下有你这样痴情的女人。慢点喝。
2: 嗯。
3: 大姐，我说的真的是实话。
0: 不管咋说，你一个女人家总得有个盼头，不管投奔谁，总得有个依靠。不打算找你的男人了？怕他不要你吗？天底下臭男人都一个德行，他们到处玩女人心，自己的女人让别人碰碰，就算掘了他们的祖坟。
3: 姐，你怎么了？
0: 想当年我也是个黄花闺女，许配给邻村的一户大户人家做媳妇儿，临出嫁前几个晚上去听戏，不知让哪个拉血的鬼摸了一下屁股，我啊的叫了一声，女婿家就不要我了。
3: 那后来呢？
0: 后来就臭在家里了呗，瞎子瘸子都不惜的要我。
3: 那你一直都没嫁人呢？
0: 没嫁人，可是啊，我也没闲着。打那以后啊，我就到处偷男人，我偷一家就把一家揍得人仰马翻，后来让人给抓住了，绑着扔到河里，也是我命不该绝啊。老把头救了我就跟着他闯山场子了。
3: 姐，没想到你的命也这么苦。
0: 仙儿，照我说，你不能再回去找你的男人了，啊！你不是黄花闺女，他指定不会要你。就是要了你，你在他面前一辈子也甭想抬头做人了。一个女人，她怎么活不是一辈子？我现在活的不就挺好吗？嗯。

0: 姐，你们能留下我吗？只要在山场子给我口饭吃，我可以给木马子唱戏，还有洗衣服做饭。
1: 不行，你不能留在这儿。这老林子不是女人待的地方。就是个男人在这待上一年，也得扒层皮。
0: 爷爷，爷爷，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您就留下我吧。
1: 多余的话就别说了，吃完饭快走吧。
2: 老把头，
1: 雪窝里那半拉袍子，给他带上吧。
0: 既然我在这待不了，那我现在就下山。谢谢你们赏我口饭吃，救了我的命。

0: 我一个人在山上怪孤单的，正好来了个妹妹，你就留下她和我做个伴儿。她可以做些缝缝补补的活儿，那在山场子不就热闹了吗？
1: 刘文，你留下就是麻烦了，遭罪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染缸里捞不出白布来。你知道她身世多可怜吗？
0: 你这个老东西，不闻不问的，心肠怎么那么硬啊？
1: 你干啥呢？
0: 我愿意干啥就干啥，我告诉你，人我留定了，你管不着，我就把他找回来。
1: 这脾气又来了，不听我的话，早晚得出事儿啊！

单身爷爷老码头，不用忧来不用愁，今天俺们来拜你，小伙齐了，你受用了。

0: 好，是站到好兆头，今年年头不错，大伙儿都好好干吧。
1: 怎么样，这帮野男人好玩吧？

红姐，你不用什么都帮我干，我能干。

0: 还有什么动静？
1: 嗯。
0: 坏了，我下的套子套着人呢，我得去看看。
1: 嗯。
2: 哎哎，这家人，啊啊，来人了！你乐啥？没看见被套着了，快赶紧套啊！
3: 我倒套个啥呢？原来套个孩崽子，跑这干啥了？
2: 爷们儿心里憋屈，出来散散心，咋的？
3: 好大的爷们啊，还穿开裆裤吧？让我瞧瞧！
2: 哎，哎，你干啥？
3: 让我瞧瞧！
2: 你，这，
3: 哎，
2: 哎，
3: 哎，哎，哎。
0: 臭小子，力气也不小啊，看样子你比一头骡子好使。我给你解套吧。
2: 你这话当真？
0: 吴奶奶说一不二。
2: 你快呀！哎，这是你设的套啊！哎，
0: 算我晦气。
2: 哎。前面是山场子吧？还想做木包？
0: 哎，没断奶的崽儿吧？想做木包？回家吧。
2: 妈回不去了。
0: 咋了？
2: 俺出来是找俺爹的。
0: 回家吧，把头是不会收留你的。
2: 找不着俺爹，俺不会回去的。

0: 涛，我领个场山场子的。进来啊。
1: 谁让你把他领来的？打发他下山，我这不收。
0: 这是我领的吗？这是我下套套住的，非要跟着我，我赶都赶不走。
1: 你跟我说的，留下一个了还不够啊？给他弄点吃的，吃完了送他下山。
2: 把涛，俺有的是力气，你把俺留下吧。过了这两个对当穴，你不撵俺，俺自己也下山了。
0: 现在说啥都没用了，先走吧。
2: 把头，把头，
0: 走啊！
2: 把头，你把俺留下吧。
0: 走，来，进来吧，烤烤火，我给你煮点吃的。
2: 仙儿姐。仙儿姐，
3: 成武，
2: 仙儿姐，你咋在这儿呢？啊，
3: 你俩认识？红姐，她就是船房的二弟船武。
0: 哎，闹了半天是一家人呐。啊，我去化点袍子肉啊。哎，来坐。
2: 哎。

0: 这么说，五哥一直就没有信儿了。
1: 嗯，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娘的眼睛都快喷瞎了。姐，姐，要不你跟俺回去吧？娘要知道你回去，不定咋高兴呢。啊，
0: 春武，姐不能再去你家了。姐嫁过人，当过戏子。姐，
1: 不是你的错。

0: 中，啥也别说，听姐话，你自己回去吧。这不是养人的地儿，你何苦来受这份罪呢？
1: 反正你不回去，俺也不回去，反正谁给你作伴？不信，俺没三儿出息。
0: 你吃得了这份苦？你看见人木帮是咋干活的了？
1: 我啥活不是人干的呀？
0: 那行吧，吃完饭姐带你过去看看。
2: 啊。

0: 不如
1: 啊，
0: 你能吃点这份苦？
1: 只要能赔得起，啥苦都能吃。
0: 不知道老板头答不答应呢，姐不方便去问，自己去问问吧。

0: 累。
1: 谁他妈偷我酒喝了？大个子，你又喝我酒了？
2: 我没喝呀、啊。
3: 吵什么？吵什么？吵什么？
2: 老头，有人偷酒喝了。我这次可真不是我。
3: 谁偷的？谁偷的？快承认呐！
2: 起来！给我起来！我问你，是不是你偷酒喝了？
1: 我喝了，咋的？
2: 哎呀，兔崽子，偷喝酒还打人！我你，
4: 哎呀，
2: 哎呀，你酒是你的，你还不动手？
1: 哎呀！停了，小兔崽子，你过来。
5: 阿涛，
3: 想留下是吧？这月十六是我的生日，我想热闹热闹。三天之内，你要是拖只狼回来，我就留下你。
5: 行，阿涛，你说话算话吧。
3: 我说出口的话，句句是砸在木头里的钉子，拔不出来。
6: 看我
5: 啊。
6: 穿我会套狼吗？
1: 傻狍子跟兔子俺都套过，没啥难的，应该差不多吧。
6: 你问我，我哪知道啊？那狼多厉害啊，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哎呀，姐，你就放心吧。
7: 咋的也给你套回只狼来。

0: 别睡着啊，瞅我。
1: 你以为老杜比真的过生日吗？他一年不知道要过多少生日，要整日就过生日，把人撵出去套牢。他毒气可大着呢。
0: 这么说，人家是故意瞒着闯的？
1: 要不说你们傻吗？这周围哪有什么狼啊？北山上倒是有狼，一群群的。可没等窗户套着，我就被狼咬死了。
2: 继续做心口。

0: 红姐，你说川武是不是去北山了啊？他昨天晚上一直说这事儿，咱俩路上说的话他都听见了。
1: 活该，那是他自找的。
0: 他肯定是去北山了，他一定去了。
1: 你有完没完？他要真去了北山，那才算条汉子呢。
0: 不行，我得找爷爷去。爷爷，我求求你了，你放过川武，别折腾他了，你就留下他吧。
2: 这是山场子，不是戏班子。这儿的角是我，不是你，还轮不到你说话。我让他套狼，自有我的道理。他要是没能耐套狼，就没能耐活在这儿。这不是人待的地方，能活在这儿的都是兽，长得锯齿獠牙的兽。你告诉他，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套不着狼，就走人。

0: 收工了。
1: 哟，好大一只狼呀！
2: 行吗，兄弟？真套着了。
3: 嗯，不行。我看，我看。
2: 哟
1: 哟，
4: 不行啊！
3: 厉害，不容易啊，
2: 有点本事。
0: 大个子，你带他吧。
1: 好。
5: 我没想到这孩崽子能拖一只狼回来，你帮他的吧？
6: 怎么会是我呢？哪有这本事？
5: 切，你瞒不了我。那狼身上有个枪眼儿，我都看见了。看来你还真喜欢这孩子了。
6: 对，是我。你管不着，吃吧。
5: 护犊子，
7: 姐，俺已经留在山场子了，你咋不高兴呢？
8: 你以后干啥都得跟姐商量，听见了吗？

0: 姐，都开春了，你赶紧回家吧。
1: 姐哪儿也不去，姐没人要了。谁说没人要了？俺哥回来，他会要你的，他不能不长良心。他要是不要你，废了他。
2: 唐武，唐武，你来一下。
1: 红姐，来穿上。谢谢红姐。谢啥？
0: 俺知道，要不是你放那一枪，俺治不了那狼，俺以后会报答你的。
1: 姐不用你报答，不用你谢，俺会护着你的。
3: 站着撒尿的别蹲下！站着撒尿的别蹲下！停！停！停！不行了！啊！哎呀，
4: 怎么回事？不行！怎么了，兄弟？
3: 爷们，去喘口气儿，再来！
4: 林雪，你走开！别！好了，等等，让我提起鞋再走。哎呀！走！哎呀，我的天啊！
3: 这咱们这帮老爷们儿不白活了吗？啊！
5: 你们这些小子，别欺负个孩子，都是把小过过，你们不是爹娘养的。

0: 这老娘们护犊子。
1: 伙计们，明天是过小年，大伙手里活紧着点啊，晚上还得辞灶呢，糖罐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搬起来哟。
2: 快点，娘，娘，娘，我回来了，玉叔也来了。
3: 娘，娘，今天过小年，你
4: 又是一个没良心。
5: 看样子，你二哥真的是找你爹去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6: 好前走啊！
7: 爷爷们们，今儿个过小年，超过我啊，我今晚就犒劳他，讹他。

0: 玉叔啊，咱多加点柴啊，看烧得暖暖和和的。
1: 哎，这回暖和了吧？啊，
0: 来，玉叔，这都是你二哥在山里采的山货，吃啊。
2: 大娘，你这屋子收拾得真干净。
0: 干净什么呀？
2: 二哥他就一直没有消息啊。
0: 那个二马蛋的，不管他随便管哪儿都能跑点食吃，饿不死。
2: 都怨我爹，我爹要不把他辞了，二哥也不至于跑了。
0: 哎呀，行了，别肚子疼怨张哥了。其实你不应该怨俺，俺要是不跟他发那么大的脾气打他，兴许他还不会跑。
3: 娘，我二哥那人你还不知道啊，上来二皮脸那劲儿，就跟你撂蹶子，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0: 你还有脸说他呀？你呢？上来那个劲儿，小脸一勾勾，几天你都不说话。不过俺这船家有一点好，他不会骂人。
3: 俺还有一样，不会打人。
0: 拉倒吧你啊！平常日子啊，你啊性子是挺黏的，上来那哑巴狠劲儿也真够呛。上回啊，他把他二哥……
3: 哎娘！
0: 行了，娘不说了，不说了。玉叔啊，不是俺夸俺这儿啊，你看传杰平常心计挺多的，可是他会体贴人呐。这将来他要是有了家吧，这老婆孩儿还不得多高贵呢？也不知道哪个姑娘将来能开眼找这样的老爷们儿。
2: 谁愿意给他当媳妇儿啊？还得天天给他扇尿褥子呢。
3: 你再说我。
2: 哎，大娘，你看他。
0: 放心吧你就是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动你一个手指头。

0: 范文，
1: 哎，
0: 你跟我说实话，那个狼是你自己掏的？我知道他会帮你的。
1: 爷爷，你是曹州来的吧？
0: 啊？他跟你说什么了？这不行，这张破嘴早晚我得给他缝上。
1: 爷爷，这个是刀疤吧？
0: 嗯，你说这个吧？
1: 啊，对对。
0: 这是我身上的第一个疤，是为了我姐。我姐啊，叫本村里一个恶霸老太。

0: 给我姐报仇，我就入碾子了。有一天带几个弟兄冲进了恶霸老财的杯子，我一口气就杀了他们六个，哥哥也挺大。
1: 那你出来那么多年，你不想家呀？
0: 家里的亲人都被官兵杀绝了，没家了。这老林子就是我的家了。
1: 感觉红姐的口音好像也是潮州人，你们是老乡？
0: 啊。
1: 爷爷，她一个娘们儿怎么来山上子了？
0: 哎，都是为了闯关东的事儿呗。谁没有一段伤心的事儿啊？别去接人家疮疤了。

0: 老朱，你害怕了？大伙说获胜了，瞅准机会，趁着老虎大队一起行动。
1: 不行，时候还没到。
0: 你不知道，我们有几个人已经找到了逃出井口的小道，哪儿没官兵，土匪也很少到那儿。这可是万无一失啊！
1: 老燕儿，听我一句劝，大伙儿的秘密就不是秘密。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咱们，咱们的一举一动，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千万别轻举妄动。
0: 你不走就算了，俺等不及了。俺们要是失成了，你可别后悔。
1: 你们要是实在不听劝，那就走吧。万一走不成，就赶快回来。进屋之前把金子藏好。
0: 那你自己保重了。

0: 干爹，你咋不走呢？
1: 我走了，你咋办？
0: 干爹，我跟你一块儿走，只要不带金子，肯定能出去。
1: 要不是惦记着金子，我早就走了。大黑丫头说的对，攥在手里的金子没有放下来，凭什么白干一场？干爹还有事儿没撂下。

0: 我怎么听得见一大堆叫走的话？他有人跟到我们似的。你少一线一轨的，开弓拿药回头见。要回啊，你自己回去吧。弟兄们，咱们走。走。
1: 你们看，你们看，
0: 那边好像有人。
1: 坏了，我看咱们今晚是出不去了，他们早有准备。
0: 待会儿赶快先把金子藏起来。
1: 那要大棍问，咱咋说啊？
2: 哎呀。
3: 就说这么多回家，都别叫人有心慌了。说出来，金子没了，人也得死，都把牙咬住了。哎，
4: 好，走吧，走，快走，走。
3: 大家都起来，都给我起来！啊，快点！大家伙都回来了啊！ 昨天晚上，这外边挺冷吧？啊，老朱、小金栗子留下，其他的人都到金把头。

0: 屋里去。他那屋里炉子烧得热乎，还烫了好酒啊，啊，他会好好招呼大家的。
1: 都快起来，快起来，起来都说说，说说你们昨天晚间都干啥了啊？只要你们能说清楚，大贵绝对不会难为你们啊！起来，快快快！
0: 老朱啊，
2: 哎呀，哎，
0: 老朱兄弟，哎，到我屋里坐坐。
2: 好。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哎。
0: 没事儿，那是金把头和大家伙唠嗑呢。
2: 没事儿，这事儿我可没掺和。
0: 我知道，我知道。老朱啊，我呀早就把你看透了。坐，
2: 好。
0: 你呀是个讲义气的人，我最佩服讲义气的人了。啊，哎，今天咱们哥俩得好好的喝一杯啊。
2: 大哥呀，哎。我可不敢和你称兄道弟，
0: 你这说哪话呢？啊，哎，我能和你朱老三交朋友，那是我的造化呀。来，
2: 那我就造次了。哎，来来来，
0: 干！我呀，哎，你们都误会了，你们以为我。跟你们过不去，
2: 错了，
0: 都错了。你们淘的那些金子，都跑哪儿去了？啊？我是一粒也没捞到，那都是官府的。
2: 哎，可这话又说回来了，
0: 你说我就不想弄点儿，我就不想发财吗？错了，我想。我做梦都想啊，
2: 可这想归想啊，你说这金子能随随便便的就运出去吗？啊？
0: 哎，你四周看看啊，那官兵和胡子把咱们的金沟围的那是铁桶一般呢，这就是一张网。
2: 我也是这网里罩着的人，插翅难逃啊。
0: 你不知道吗？他们在咱金沟有眼线，
2: 哎，
0: 有眼线，
2: 哎，
0: 那眼线会是谁呢？
2: 不是我，也不是你，这人藏得很深呐。
0: 我一直琢磨。
2: 不管是谁，和我没关系。
0: 别让他没关系，咱让他有关系。老朱啊，我十分器重你，我想和你联手，咱俩一起干，从这网里钻出去，然后咱们大挣这根金子。你意下如何呀？

0: 吓我一跳，没事没事，来，回屋子，
1: 你先回去，我去看看。
0: 那你快点啊，等你喝酒呢啊。
1: 好，哎。

0: 老板娘。
1: 说出来怕你笑话，我出门撒尿去，我这一出门啊，一看一个袍子在那儿呢，我往这一站，他吓了一跳，扑棱就跪下了。这是到嘴边的肉，我得追啊，我就追，追来追去，追到树林子里了。我这追追追追追追，扑腾我就掉一大坑里了。
2: 你看，你多冒失啊！真要掉在陷阱里，你就没命了，那太危险了你。
1: 没事。
2: 好了。我给你烫壶酒压压惊啊。
0: 老板娘，你这儿咋这么清静啊？刚才你出去了
3: 没有啊？大白天都这样。你们这些留在荆州过冬的男人呢，我看了心里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心事不清啊，自己觉得猴精八怪的，外人看得清清楚楚，你也一样。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啊，我是真心对你好，真的，你看不出来吗？这个金厂啊，听老年人说，道光年间就开了，最盛的时候啊，来采金的人有好几万人，每天能出四五百两。你算算一年能出多少。可是直到今天我也没看几个人带着金子逃出去。淘金人有自己的金子，那是他们做了几百年的梦。嗨，
0: 我这个穷淘金的有啥梦做啊？哎，你们女人都做些啥梦啊？
3: 做啥梦？做有你这样的老爷们厮守一辈子。
0: 我得回去了。
3: 哎，你这人真是的，怎么就不进娘们儿？
2: 我今天有话跟你说。
0: 有啥话说？
2: 我知道你家里有老婆孩子，嫂子也挺好看的，我喜欢你，这你知道对吧？我也不指望你明媒正娶，也不想缠着你不放。我也知道你是女人裤腰带拴不住的爷们儿，我就想要你在这安个家，我跟嫂子两头做大，你说好不好？
0: 大黑丫头啊，你还真当我不近女色呢啊？就你这个姿色要高以前，我跟你说吧，我数着手指头拨弄拨弄，在我手里过的女人不止一打。
3: 你真的？
0: 哼，有一回我靠上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姨太太，犯事儿了，让人抓去给扇了。
4: 这会儿老朱同意和咱们一块儿走，前几回他说时候不到，都说中了。
5: 是。
4: 这会儿大伙都听他的，岂不是不听他的不得好死？
5: 不听
4: 老朱
5: 的，
4: 不听老朱。老朱，你说怎么办吧？怎么走？
0: 和我说呀。这回咱们这样。

0: 大伙儿本来想在这儿冒个冬，开春接着再干。这实在是太想家了，想回家看看。
1: 对，
0: 想家了。
2: 想回家。
1: 我看小运金子吧。
0: 不干。

0: 说过呢，这次咱们是探路，谁也不许再进。大伙儿要都像老烟似的，不守个誓约，不新奇，这金咱们一辈子也运不出去。
1: 这回咱们做的密不透风，是谁走漏了消息？我看呢，这眼线就在咱们中间。
0: 都是生死弟兄，别互相怀疑了。

0: 喂，什么搭子？老杜逼在哪嘎达？
1: 你过来干啥？
2: 哎呀，我推你怎么了？还他妈挺冲！
1: 你，
2: 哎呦，我
3: 这……大哥，走吧，走吧。哎，把头在马架子里边呢。消气儿，消气儿。
1: 小笨搭子，
3: 还他妈挺横实。
1: 这是谁啊？
3: 这人我认识，他叫大熊。
1: 哎，他是大熊啊，怪不得这么凶。
3: 小点声。这人可不简单呐，听说这半拉山都是他哥的，咱谁也惹不起他。行，干活，干活吧。

0: 到林子里还有这么尊敬的啊？哎，小娘们还羞答答的，哎，有味儿。你躲什么躲？
1: 大哥，我真是洗衣服做饭的。
0: 我管你是干什么的呢？我看着女人，还没人能跑了我的手心儿。想救美啊，来呀、啊，救啊！那大老爷们欺负女人有啥本事？他妈嘴还挺硬，我他妈一枪打死你！老独臂。

1: 凤舞还是个孩子呢，你犯得着跟他动刀动枪的吗？
0: 哎，老杜毕，你说这话啥意思啊？周围三场子，哪个见了我老熊不是爷爷长爷爷短的？我今天被这小子给羞辱了，我老熊以后怎么出去混呢？怎么见人？
1: 不过你要想找回面子，得动点真格的，拿枪比划人。
0: 算什么能的？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事儿没完。
2: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没啥说的了。要不这么着，你定个日子，你们俩一对一决个胜负。
0: 好。
2: 不过，光这么决个胜负也没啥意思。你想咋的？
0: 咱们立个生死状。
1: 行，我替他赢下了，你定日子吧，
0: 明天。你小子给我等着。

0: 看来山场子你们是待不住了，趁着天没黑，赶紧走吧。爷爷，我们俩要是走了，你咋办呢？
1: 甭管我，我在山场子混了多少年了，什么人我没见过。赶紧走吧，不用为我担心。
2: 皮厂子走，要走也给他走。
1: 你这孩子，你再说天不怕地不怕，这不还有馅吗？得问馅儿响吗？再不走，天黑了，想走你都走不了了。
3: 是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躲过这劫再说吧。

0: 小五，你不能走。
1: 是，
2: 你不能走。
3: 不能走，
4: 哎，不能走。
0: 小五，你小子不能不仗义。你们俩拍拍屁股走人了，把我们撂在山场子里。明天大熊要问起你们俩，他能饶得了我们吗？川武，俺和你说实话，你走，老独臂一定会倒了。

Let's go!

0: 打死你，打死你！
1: 你姐他妈也是我的。
0: 干！干！干！

0: 成虎。成虎，
1: 行了，
0: 行了，行了，成虎。老兄，川谷手下留情了，给你留了一条命。你们俩的恩怨是不是就算了了？大哥呢？老猴子，送老兄下山。
2: 留我一条命。
3: 傻吗？姐不值得你这样。
4: 闯祸！
5: 闯祸！闯祸！
6: 兄弟！

0: 哎，老朱啊，
1: 哎，
0: 这伙计们他干啥去了？
1: 喝酒去了。
0: 怎么着？
2: 为老爷难受吧？
0: 我说什么来着？那帮子人一脑袋高粱花子，不行，成不了大事。要想成事儿，那咱俩联手啊。你再好好想想啊，我不急。什么时候想好了，找我去啊！要想运金子，没我，你们谁也成不了事儿。

0: 大辉啊，我算明白，这辈子是走不出金沟了。
1: 这都不容易吧？哎呀，我呀，在这个地方干了十多年了。

0: 说这是地方不熟啊，还是人头不熟啊？啊，我都熟啊。你说我不想运金子吗？啊，我比你们谁都想啊。
1: 唉，可是
0: 这古人说得好，要想成大事，那得天时地利人和。如今这个天时有了。这大电灯还没化开，可能趟过去的。这地利呢，这带我熟悉，就差人和。如果你能跟我联手，那就齐了。哎，不过什么呀？不过。要想把金子运出去，哎，我问你一句啊，你是要金子还是要命？
1: 命和金子我都要，
0: 你能不能舍一个？
1: 一个都不能舍。
0: 你这是何苦啊？
1: 那你看，我不能白干。

0: 滚，你咋了？
1: 扎古人云，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想得金那就得舍命，没有肯舍命的，这金子还是运不出去。

0: 大贵有办法吗？说给大伙听听。对，是啊，说给大伙说一下。说给听听。这办法简要，八个字儿：舍命吞金，运势过关。
1: 啊，这不是要死人的？
2: 这绝对不行。
0: 哎，大贵说的对，咱们该用的办法都用了，该走过的路线也走了，官兵和土匪。 对咱们走过的路线都熟悉，咱们11个人不能再去送命，现在只有这个办法没用过，我看只能用这个办法了。
3: 不行，
0: 算了，要命，谁不行啊？那这样，咱们听天由命，抓阄，行不行？
3: 行，
0: 行，
4: 这行，
0: 行，
4: 这行，
0: 就这么定了。
5: 哎，叔叔大爷们，我劝你们别干了，咱有金子干嘛呀？反正我是不干。
0: 不行。
6: 哎呀，干爹，你放了我吧，我不干了，我求求你了。
0: 行了，别求钱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不能改。不过吞金的不能白死，咱们立个誓约，啊，吞了金的，咱们把尸首运回山东老家。行不行？行。
3: 给家里置几场好地，没有成亲的，给去放姻亲。这合情合理，谁要是不守信约啊，咱就整死他。
7: 对，
0: 整死他，
7: 整死他。
0: 老朱，你带着大伙儿，咱发个毒誓。老天在上，咱们11个人，此番运金，死者为尊，厚葬养亲。 不守誓约，处死无论。不守誓约，处死无论。那咱们抓阄。这11个树棍，谁抓到最短的，谁就吞金。从哪边先开始抓？这边。

0: 来，放到这儿，放心。
1: 国强，
2: 哎呀，干爹，为啥呀？
1: 你知道，
2: 干爹，
1: 行了，不就是一条命吗？我替你吞金。
2: 干爹，你也不能死，你不能死。
1: 谁让我是你干爹的？就这么定了。
3: 老朱，你见过像你这样的爷吗？你的后事我们一定会给你办得风风光光。
2: 干爹，你不能死啊！干爹，你别死！干爹、啊、
1: 行了行了，走，我领你去见大黑丫头，我跟她的旧账还没结呢。

0: 你眼力不错，我就是赫勒斯的兄弟，你们要找的人，你可以报官领赏了。
1: 我
0: 你不用说了，你是土匪的眼线，明天我就要运金了，你可以给土匪通风报信了。老果子是不行的，你亲自出马吧。
2: 娘，俺跟这小孙婿他是听我的，别让他先去死啊。娘，
3: 孩子，今天娘也活不成了，咱们造孽太深了。
0: 天底下我就没见你这样黑心的娘们儿，我那些冤死的兄弟能饶了你吗？你这都为了啥？
3: 老朱大哥，事到如今，我说实话吧，我是土匪的眼线，老果子也是，他怕王邦送信儿，大金人、小金人是我的儿子，也是我的眼线，可我这是被逼无奈呀。我的闺女还攥在土匪的手里，我要不做眼线，土匪就糟蹋我闺女，我死里糟蹋呀！今天你就杀了我们家嚷吧，死在你手里！
0: 杀你！我杀过无数洋人，没杀过平头百姓，老果子是头一个，他是自找的。我不杀你是念你的好，我知道，那天我掉在陷阱里是你救了我的命。
3: 老朱大哥，你不杀我，你也听我一句劝吧。官兵土匪大大小小的把头，眼睛都盯着金子，你防了东防不了西呀、啊！你别跟大伙往网上装了啊！
2: 干爹，你别走了。
0: 开弓没有回头箭，死活我认了。

0: 兄弟，
1: 嗯，
0: 这在兵书上呢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 嗯。

0: 大哥，你这招够绝的了啊！这回可是万无一失了。哎呀，事成之后，老麻子哥四舅家见面，嗯，哥，完事之后，你可不能自己卷金子跑了吧？
1: 你看，这怎么会呢？哎，好歹咱也是表亲呢。
0: 其实，你跑了我也不怕。嫂子和侄子，我已经托人把他们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2: 你找不着，我能。
0: 大哥，别多心，我这是为你好，这你还不知道吗？啊？
1: 不是我多心了，兄弟，是你多心了。我，哎，你说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了，那你大哥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啊！
0: 一言九鼎，四舅家见，
1: 啊？
0: 外边什么动静？
1: 啊，没事儿。那些个彪子在做梦，分金子呢。

0: 今天的事儿啊，大贵就不便出面了。咱们大伙儿也都心照不宣。喝了这碗酒，啊，咱马上就启程。来，干！
1: 来。
0: 我说，看你的了，把它吞了，拖住一口气把它吞了。是死是活，那就靠老天爷了。来吧，
2: 霸道。
0: 嗯，
2: 事到如今，我也没二话了。兄弟们，你就给照顾好了。
0: 放心吧。
2: 那我就吞了。
0: 来吧，
2: 这金子不太好吞。阿道，再给我倒点酒吧。

姐，

0: 长官，干什么呢？一伙计死了，我们把他送到老家去。有没有夹带？
1: 没有，绝对没有。
0: 长官，不信你就搜一搜吧，啊，让长官搜一搜吧。
2: 搜一搜吧。
0: 啊，活人不搜，搜死的。真是，长官，死者为尊。 就别打扰他了，穷你了啊！
3: 长官，废话，给我搜！
4: 不是长官，长官，
0: 我真的什么也没带啊。
4: 出来了，
0: 就这些人要运金子了啊？
3: 什么也没有。
2: 老夫。
0: 泼虎啊！哎呀，快呀，快呀，快呀！死人还怕泡虎啊？泼！怎么还泼就泼吧，把头发走了怎么说的呀？我怎么说？我说就你把他埋了，你们不提，咱们也没夹带，怕什么？泼！这他妈的！来，泼就泼吧，泼！ 也死了，贪嘴差点要了我的命。打开看看，里边什么东西？
5: 大人，什么都没有。
0: 消息不会遇刺啊！每个人都给我搜！
6: 是。
0: 哎呀！没有，真没有！报告大人，
7: 找到了！啊！他有什么话可说？这不是我的！
0: 按照大纪律，斩！
7: 不是，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的！ 冤枉啊！有人栽赃，
8: 走地正法。
7: 这里有人栽赃，有人栽赃。

0: 是我给官府报的信儿，我就是想让你们把它引开。咱都是为了这金子啊！这个，这瓶饭，啊不，你都拿去，只要你饶了我一条老命啊！你们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不忘啊！大哥，这些，就这些啊，大哥，这是我这些年的全部心血。 不要了，这金子我不要了，你疯了吗，大哥？
1: 你跟我说实话，贺老四是不是你和金把头勾结官府、土匪，把他杀掉了？

0: 你跟我说实话，贺老四是不是你和金把头勾结官府、土匪，把他杀掉了？你们不是一直想找原来和贺老四一起干的人吗？
1: 你是？大哥，我不是人，你饶了我吧，大哥。
0: 为了那点金子，你害死我的兄弟，你害死了那么多人。
1: 大哥，那四个马蹄铁都是有前科。

0: 快攻击了！
1: 驾，我跑了！
2: 别动！

0: 好了，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商场的活完了，大伙儿钱也分了，散伙酒也开喝了，大家这就要分手了。这几个月我老把头要是得罪了谁，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大伙儿多多包涵吧。啊，
1: 行了，把头，大伙心里都有一本账，没有你老独臂做把头啊，咱这山场子火不起来。把头，我给你一大碗。
2: 好样。
0: 人呢挺有意思的，两座山不碰面，两个人没准什么时候就能碰面。川谷啊，松花江水肥了的时候，没准咱爷俩还能碰面。那就水厂子木牌上见。
3: 爷爷，俺记着了。
4: 老码头，我们大家也敬你一碗。
5: 来，祝你们。
3: 姐，离开山场了，咱去哪？
6: 川谷，听姐的话，回家吧。
3: 不会，

0: 姐是有家不能回，你咋就非要跟着姐呢？
1: 俺也不知道为啥，反正你去哪儿去哪儿，有俺在，谁也甭想欺负。
2: 红姐，俺姐呢？
3: 早走了，天没大亮就走了。

娘，大哥。

0: 放我来，我吃点啊。
1: 小杰，来。
2: 二哥，你出去干啥去了？都把娘急死了。
1: 娘，你瞅啥呢？
0: 还怎么觉着像是你爹回来了？
3: 娘，
4: 哎，娘，等等，
3: 娘。

0: 谢天谢地啊，太爹，这回回来你真的不走了？
1: 我说的事儿就不会变。我打算搬到村东头去。咱们现在有钱了，支他几场地，盖他六间大房子，咱们好好过日子。
0: 这全家人都齐了，就差传闻了。这孩子也不知道现在在哪儿。

0: 大王爷在吗？哎，在，来，跟我来啊！哈哈哈，不错不错不错，这鸡一啊有所长进的啊！
1: 王爷，王爷，不好了，不好了！
0: 什么事儿啊？怎么慌乱？
1: 禀告王爷，大事不好了，京城大乱了，革命党已经控制了紫禁城，皇上让小的转告您，躲避为上，保命为重。

0: 阿玛，皇上怎么样了？哎呀，
1: 皇上啊，下了训律诏，袁世凯这个狗东西做了大总统，咱们大清国呀，是彻底完蛋。
0: 那咱们怎么办呢？
1: 现在市面上真是乱得很呐，也不知道这革命党下一步子会折腾出什么来。
2: 这儿啊，不能久留了，
1: 你呀，还是到三个江口，你舅舅家去避一避吧。啊，
0: 阿玛，那你呢？你去哪儿啊？
1: 我。我哪儿也不去，我就留在这儿，我就留在这儿，守着祖宗给我传下来的基业。
0: 阿玛，咱家还有什么基业呀？这么些年家产都被卖光了，就剩下这栋老房子了。

0: 起走吧，啊。
1: 都不去，我这样就够对不起祖宗的了，我还能去哪儿呢？
2: 都麻利点，麻利点，快点啊！把那箱子抬过来，小心点，小心点，啊！孩子，瓷器，东西去拿去吧，东西别摔坏了。
0: 哎，拿过来，拿过来。
3: 仙儿啊，你来府上七八年了吧？你都看着。你这个主子，这成天呐，除了吃饭就是琴棋书画，别的呀，什么也不会。到了他舅舅家呀，要好好的照顾他。到时候，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0: 王爷，您就放心吧，格格对我恩重如山，又是我主子，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的，不会让他有一丝差错的。
3: 那好了，车我都给你备好了，明天啊，咱一大早咱就走。道上你们都小心点啊，嘴啊都紧点，咱都别乱说话。我给你备那些银子，都省着点花啊。能给你们的就这么多。
0: 起走吧，我害怕。
1: 哎呀，爹都安排好了，别怕，走吧啊，快，仙儿，快走。来，凤儿，路上要照顾好哥哥，送到了就赶紧回来啊，把这箱子给哥哥保管好啊。
4: 王爷，您放心。
1: 好，快走吧。
4: 当心点啊！
5: 走，
6: 抓住，抓
5: 住，不要紧啊，不要紧，放过我，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6: 过来，
5: 过来，
6: 过来，过来，过来，
5: 不要紧，不要紧，
6: 不要紧，
5: 不要紧，不要紧，
6: 不要紧，
5: 不要紧，
6: 不要紧，
5: 不要紧，
6: 不要紧，
5: 不要紧，
6: 不要紧，
7: 格格，格格，
0: 啊！
7: 城门口的革命党抓着留辫子的就给剪了。
0: 真的？那怎么办呢？
7: 哎，
0: 仙儿，你干嘛呀？
7: 哎，干什么？
0: 别动！啊啊啊！仙儿，你就是啊！我担心路上有危险，所以随身带了把剪刀。来福，为了小姐的安全，咱只能这样了。
8: 仙儿，你真行啊！
7: 格格，你看这。
8: 不是跟你说了吗？别叫格格，你不怕招风啊？
7: 哎呀，小姐，你看奴才这记性，该张嘴，该张嘴，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8: 行了行 了, 行了，别奴才奴才的了，这让人也能听出来。行了行了，快走吧。啊，出城以后啊，天黑之前找一个好的地方住，别怕花钱。
7: 哎，小的明白。
8: 快点。

0: 小姐，
1: 你们先歇着，我去给你找点吃的来。
2: 我还是有点饿了，快点啊！
0: 哎，小姐，你想吃点什么？
2: 哎，一路上也够辛苦的了，就吃点清淡的吧。你给我来碗燕窝粥，再要一个油焖春笋、银耳素烩、清炒鳝丝。荤的呢，就来个清蒸鹿蹄儿吧。面食就要鸡丝打卤面。
1: 大小姐，这可不是王府，我上哪儿去给你搞这些东西啊？
2: 哎呀，那你看着点吧，要好一点的啊，别怕花钱。
1: 哎。
2: 哎呀，这房子怎么住人呢？一股什么味儿啊？哎呦喂，这被子都成这个颜色了，油脂麻花的，什么味儿啊这是？死猫烂狗的味儿！行行行，你快闻闻，你快闻闻。
3: 小姐，这就叫在家千日好，出门世事难。

0: 咱也得将就，不是？你当都是王爷府啊？
1: 哎呀，那也得差不多呀！你看这桌子啊，还能看出原来的本样吗？哎呦，这是碗呐！这，
0: 哎呀，这不挺好的吗？至于吗？
1: 好什么好啊？哎，这凳子还怎么做人呢？
0: 你呀，就能虚和，我看都挺好的。
2: 小姐，小姐，小姐，厨房就剩这个了，您就凑合着吃吧。
1: 吃的饭吗？这怎么咽呢？
0: 小姐，你就别挑剔了。我看这一道上也好不到哪儿去，可总得吃饭吧，习惯了就好了啊。
1: 哎呦，
0: 好了好了好了，来，快点吃点。

0: 小姐，上来睡觉吧。
1: 得了得了，你别小姐小姐的叫了，又这么倒霉的小姐吗？哎，现在啊，咱俩都一样。要是到了我舅家呀，你还小姐小姐的叫，那像逃难的吗？以后啊，你就把小字给去了吧。
0: 哦，姐，你别那么靠着了，上来睡会儿吧。
1: 仙儿，我闻不了被子上那股味儿，我一闻我就恶心，我就想吐。谁呀？
2: 小姐，来福。
1: 进来吧。
3: 小姐，这下可好了，我给弄了只烧鸡，还有一壶酒。
4: 嗯，这还差不多。
3: 你俩慢用。
4: 知道了。仙儿，你快过来陪我喝两盅。
0: 姐，我吃饱了，你自己慢慢吃吧。
4: 你这个人就是静，你不知道静。这要是在王爷府，你能跟我一个桌上吃饭，一个炕上睡觉吗？快下来下来，陪我吃。
0: 哎。
4: 哎呀，快点下来下来，陪我喝两盅。嗯，有点勾棒子烧鸡的意思，就是火候老了点。这酒呢？
0: 有点泔水味儿，你尝尝。
5: 啊。
0: 嗯，味儿好像是不太对。
4: 嗯。在王爷府喝的是什么酒啊？透瓶的香，都是自个儿家酿的。吃的是什么呀？顿顿是山珍海味。
1: 现在不行了，这种日子啊，一去不回头了。这就叫落魄的凤凰不如鸡，虎落平阳遭犬欺。
0: 好了，别提以前了，咱们现在是秦琼卖马，讲究不得了。
4: 嗯。仙儿，你到我们家已经有八个年头了吧？
0: 嗯，
4: 你还记不记得咱俩是怎么认识的？
0: 怎么不记得呢？那年我从山场子下来，身上挣的钱都被抢了，四处流浪。
4: 可不，那天呀，我正和我额娘啊去串亲戚，回来的路上啊，看见你，哎呦，哆嗦的呀，跟叫花子似的，拄着一根棍儿，一边走一边唱。其实啊，那时候我们家不缺丫头，可是啊，我听你唱得好，就央求额娘啊收你做丫头。你呀、啊、还磕头过谢恩呢。
0: 嗯，姐，嗯，那时候多亏你收留了我，要不然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流浪呢。哎，你舅舅家在哪儿来着？
4: 哦。

0: 三江口的元宝镇。
1: 元宝镇，
0: 怎么了？你那儿有亲戚啊？
1: 姐，我不想跟你去了。
0: 为什么呀？那有吃人的老虎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没过门的女婿就是去元宝镇放牛沟找他爹的。我没脸见他们。

0: 要去的话，我早就去了。
1: 仙儿，你舍得把我一个人撇下呀？我额娘去世以后，我就跟着我阿玛，我们家没别的亲人了，我就把你当成自个儿的亲妹妹。仙儿，我求你了，你就陪我去吧。仙儿，你就陪我去吧啊！
0: 那好吧，我跟你去。
1: 我就知道你不会把我一个人撇下的。
0: 哎，你给我改的什么名啊？
1: 就叫
0: 秋娟吧。
1: 秋娟，
0: 嗯，这名字挺鲜亮的。行了，姐，咱俩早点睡吧。
1: 嗯。喝了这泔水味的酒啊，我有点困了。
0: 你睡里边吧。
1: 好。

0: 瞧我，大伙起来了啊！小孙，老孙，哎，起来了，老孙，哎，起来了啊！快点，快点，准备下地了。
1: 娘。
2: 弄
3: 点水饭就行了啊！
2: 啊，
3: 窗户还没起呢。
4: 没呢，我叫他了。
3: 啊。
0: 老龙，
5: 哎，
0: 你今天套车拉粪啊？
5: 啊。
0: 啊，老崔，
6: 哎，
0: 你先叫伙计们把那西坡地给跑一遍啊。
6: 行，听少东家吩咐。
0: 老崔。不是俺捏的你的，昨天那地你跑的可不咋样，整个就是土老不化煤，光玉米就给俺跑断了十根啊，那多少粮食啊！庄户人家不懂得爱惜，就你那手艺，在俺们山东家根本就没人顾。哎，龙，哎，
6: 就你山东家的，俺也打山东过来的，在咱们那儿，那得多大财主才有这么多地啊？咱那儿每人也就不到几分地，那种起地来确实像照顾婆娘一样。可是你这七晌地呢，就俺这几个人能忙得过来吗？
0: 行了，说你一万回，你一万回不服，你就有说辞。你齐家老他那碗不啥事儿都有了吗？你这没把这当成自己家，这要是你家的地啊，你这泼出命也得给摆弄得服服帖帖的。哎，爹，爹。你看这活儿栽培的合不合你心思啊，爹？
7: 行了，抓着啥呀？你爹天不亮就下地。
0: 瞅瞅，老东家天没亮就下地了，你们还是磨叽啥呀？走，下地了。
8: 走了
0: 啊！
3: 哎，春文，你过来。
0: 哎，娘。娘，你还有啥事栽培啊？
7: 春文呐，俺和你爹昨天商量过了。你呢也老大不小的了，咱就别等仙儿了哈。这八年了，这孩子是一点音信也没有。你该成亲还得成亲呢。娘托那老马婶子去给你说个媒。
0: 娘，

还活着呢。俺现在每天晚上都能梦见仙儿，梦见仙儿给俺唱戏文呢。不管咋说，是仙儿救了俺一条命，咱不能对不住人家。说没的事就算了吧，你俺下地了。

你干啥去？冲我！我不管，你给我站住！不是哥说的你，你说你这一垄地，你跑完了吗？啊，你光喝水撒尿上去四五回了，你喝水吧，哥就不管你了。

你给我，你把那玩意儿给我拉地里头，那都好肥料。你笑笑笑笑笑，你笑啥笑呀？你干这啥活啊？俺后起的龙都干到这儿了，你说你带这帮人啊，干的啥活啊你？

0: 没有，如果有一个，我老崔把头拧下来摔地上让你听响。
1: 文文呐，待会儿吃饭了啊。
2: 哎，娘，吃上啥时辰呢？
1: 啥时辰？吃饭的时辰呗。快动啊，过来。
2: 行了行了，把手里活计放下吃饭了。
1: 多吃点啊，不够再吃一碗。哎呀，尚文呢？
3: 娘。
1: 哎，小陈。嗯。唐武呢？
3: 不知道，那孩子那没法管。

0: 我又没说非让你把那吃了，对不对？我这是讲这个道理。你吃饭的时候你长点眼睛，你看着，你别糟蹋粮食。你就是没要过饭，你要要了饭你就知道了，那粮食就是亲爹娘了。
1: 行行，你少说上两句。你瞧我到底上哪儿去了？
0: 不知道啊。
2: 多月没下雨吧，要再旱下去，这一年的庄稼就全瞎了，得老早做打算了。再旱几天我就打算雇工浇水了。
3: 兄弟别发愁，

0: 看见了吧，我这泡的水啊，用的时候你就说话。你看这地啊，咱们全屯啊数着你会种这地啊，瞧这庄稼长的，在老拽子手里的时候都快撂荒了，一到你手里就成了金不换的好地了。好啊，
1: 人勤地不懒，这土地你要不好好侍弄它，能长出好庄稼来？
0: 嗯，
1: 就好比养孩子啊，你得好好的照顾它。你要是稀汤寡水的喂它，那长大了也是歪瓜裂枣。
0: 理儿是这个理儿，谁都知道，这谁又能负得起这辛苦呢？你们山东人呢、啊、就是勤快，干什么事情不惜不勤，我真是服了。

0: 看看上面绣的是啥。
1: 让开。
2: 哎，人家大经意的给你绣的，你就看看嘛。先让你看，你看看，你看呢。
1: 哎呀，不稀罕。
2: 传我哥，你看看俺给你绣的啥，你看看。
1: 俺不要。
2: 你看一眼，先让你看。
3: 老头兄弟啊，看那俩孩子，啊，我家丫头正和传五黏糊着呢。
1: 老汉呀、啊，

0: 秀儿，快来，又在忙活呢。啊，一天到晚不闲着，会歇一歇，不累得慌啊。哎，有事儿啊？
1: 没事儿，就不兴等你家门了。
0: 这孩子，又没那么说。我家的幸福树贴杏了，我挑了一些大的熟的，给你尝尝鲜。哎，好。秀儿，你看看，这俺家这一年呀，没少吃你们家这些果木。
1: 可婶这儿也没啥新鲜东西让你尝，长这心里老大不过意的。有啥不过意的？自从你们家搬来，我们家少得了你家的好处了。我娘跟着你学了多少针线活啊？裁剪衣服、做被子、做鞋。就说我吧，这绣花的活还不是你手把手教的？还有我爹。
0: 这装护院里的活可没少跟朱大叔学。<笑>我爹说了，自打你们到了放牛沟，我们这屯子简直就变成你们山东家了。<笑>你呀、啊，哎呀，这都是邻里邻居的，互相帮衬呗。
1: 婶儿，
0: 啊，
1: 就你自己管在家呢？
0: 啊，他们爷儿三个都在地里忙活呢。
1: 我哥也在，我咋没见着？
0: 他要不在那儿，就是让他爹找个干别的去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1: 没事儿。
0: 秀儿，要出门去了吧？
1: 婶儿，说啥呢？还没有煮呢，没人稀得要。
0: 这孩子，哎呀，你净瞎说！俺看你是挑花了眼。<笑>行了，差不离儿就行了呗。

0: 秀，有心上人了。闪在传舞，真的呀？啊？
1: 传舞哥，你回来了。传舞哥，这是你打的山鸡啊，真肥。传舞哥就是有能耐。
0: 我就跟你说话了，你听见没有？秀儿，别理他，那那么个熊玩意
2: 儿。走走，不理他。哎，婶儿，你忙吧，我回家了。
0: 啊，那你来啊。

0: 我咋了？身子不雨天啊？娘看看。
1: 没有。哎，娘，秀儿走了。
0: 走了。这个熊孩子，少叫的玩意。人家秀儿那么跟你说话，也不理人家。俺倒是觉得，秀这闺女挺招人喜欢的。娘托人给你说个媒吧。
1: 娘，俺知道。你和爹都挺中意秀儿，
0: 嗯，
1: 可是俺跟他没缘分。
0: 为啥？
1: 不为啥。

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本，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

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由市教育局主办的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活动在工人文化宫隆重举办；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高级教师孙杨坚守教育一线18年，用专业与爱心

0: 守护每一位学生向阳成长。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开展秋季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题培训，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省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
1: 为热烈庆祝第42个教师节，深入推进师德师风建设，近日由市教育局主办的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活动在工人文化宫隆重举办。来自全市各学段各岗位的七位优秀教师代表现场讲述了来自教育第一线的最美育人故事。
0: 在锦州市工人文化宫，我的育人故事分享活动隆重举行，由市领导、市教育局及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和来自全市各学校的部分教师代表共计800余人参与了此次活动。市教育局领导在活动中致辞。通过这次育人故事分享活动，展现了我市教师爱岗敬业、潜心育人、无私奉献的良好精神风貌，进一步凝聚师德力量、厚植教育情怀，营造积极向上的育人氛围。
2: 很荣幸能够参加庆祝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并且上台分享自己的育人经历，同时聆听各位同行的故事，我也深受触动。教育家精神并不遥远，就藏在深耕课堂的实践里，藏在暖心细致的育人陪伴之中。作为一名90后教师，我也会坚守育人初心，深耕教坛，温润育人。值此教师节，祝愿全市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工作顺遂，桃李芬芳。愿我们更续教育薪火，书写属于锦州教育的温暖篇章。
0: 为深入推进全市教育系统师德师风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今年年初以来，市教育局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征集教师一线岗位的育人事迹，并在锦州教育公众号上设置专栏陆续刊播。活动中共有近200个育人故事参选，最终遴选出20个最美育人故事。
1: 能够参加这次育人故事宣讲，对我来说是一次特别珍贵的经历。回望在特教岗位的这些日子，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陪伴，耐心的等待。每一个孩子进步的瞬间，都是支撑我坚持下去的力量。在讲述故事的时候，一幕幕和孩子们相处的画面不断浮现在眼前。对我而言，育人故事不只是一段讲述，更是我们特教人平凡工作的真实缩影。守护特殊孩子的成长，守望他们每一点微光，这份工作辛苦，但更多的是感动与祝福。
0: 在活动现场，20位最美育人故事获奖者依次上台，由市领导为获奖教师颁发证书。随后，来自全市各学段各岗位的7位优秀教师代表现场讲述他们的育人故事，来自一线教师的丰富教学经历和师生间真实温暖的感情，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现场聆听的教师们表示，这些故事既有感悟和温暖，更有鼓励与鞭策。今后他们将以榜样为灯，以初心为舵，大力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
1: 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在锦州市第3初级中学，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高级教师孙杨坚守教育一线18年。作为一名数学科任教师，18年初心不改，他用专业与爱心守护每一位学生向阳成长。
0: 18载躬耕杏坛，孙杨扎根初中数学教学一线。作为学科骨干，他跳出机械刷题模式，创新打造思维导学分层教学法，借助信息化教学工具，把抽象难懂的数学知识化繁为简，巧用一题多解、多解归一，锻炼学生逻辑思辨能力，多节课例在国家、省、市级教学评比斩获荣誉。
3: 无论是曾经带过的奇迹五班，还是如今的北辰三班，我始终坚守传递阳光正能量，不放弃任何一名学生的带班理念。每个孩子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成长节奏，教育理应该接纳个体之间的差异。相较于分数成绩，我更看重学生健全人格的培育。我愿意多一份耐心，多一份陪伴，用心看见每一位少年，以真诚、真心。

0: 对待每一个孩子，相信他们终会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找到属于自己的北极星。
1: 从教18年来，孙杨始终坚守育人初心，尤其面对刚踏入初中校园、青涩懵懂的新生，他耐心引导，用心呵护，格外关注适应慢、内心敏感以及特殊。

0: 自信。
1: 刚进初中，数学学科难度骤增，这让我感到特别的焦虑，幸得孙老师授业解惑，他的数学课条理清晰，重难点剖析到位，他深知我们初一学生的困境与节奏，春风化雨般悉心引导，消解了我们心中的畏难情绪，帮助我们从
0: 处薄弱。孙杨拒绝择优取舍，从入学之初便落实分层教学，牺牲个人休息时间无偿答疑，引导学生不和别人比长短，只需超越昨天的自己。在做好教学工作之外，孙杨主动扛起教师传帮带责任，毫无保留分享课堂技巧与带班经验，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积极参与课题教研，多篇论文在国家省级刊物发表，先后荣获辽宁省优秀教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万层次人才、市优秀班主任等多项荣誉。
2: 孙杨老师是我们学校非常优秀的骨干教师，18年来一直坚守在教学一线，脚踏实地，默默耕耘。今年他在7年级，对于刚升入初中的新生，他用心地对待每一名学生，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同时，因为他业务过硬，还能帮扶着青年教师共同成长。也正是因为学校有着孙杨老师这样一大批甘于坚守、乐于奉献的教师，才进一步推动了学校育人水平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0: 以学识启智润心，以热爱托举成长。孙杨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全媒体记者报道。
3: 近日，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开展秋季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题培训。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及辽宁工业大学食堂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共200余人参训。以业务培训结合实地观摩的方式，夯实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
4: 培训现场，参训人员神情专注，认真学习培训要点，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培训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实际，采取政策解读、实操要点讲解、典型案例剖析、现场教学的模式，帮助食堂从业人员认清食品安全工作形势，熟练掌握食品运营管理规范，进一步提升风险识别和防控处置能力，推动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5: 本次培训会通过政策解读、操作关键、案例分析和上现场参观，帮助大家准确把握当前食品安全的工作形势，更全面地掌握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要求，切实提升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水平，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4: 培训结束后，与会人员还现场参观辽宁工业大学新改造的食堂。今年暑期，学校投入1100余万元对校内食堂实施全方位升级改造，打造智慧化食堂、花园式餐厅以及红色文化主题餐厅。其中，智慧化设备升级是改造工作的重中之重。
6: 我们也是邀请咱那个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对我们的所有的从业人员进行了本次的培训，也是重在想让那个大家新进入这个学校食堂，这个参与这个从业的这些人员呢，对这个学校的这个食品安全工作呢，能够引起重视，能够熟悉这个学校的食品安全工作。本次培训呢，效果非常好。今后呢，我们也是继续在市场局的指导下呢，守好这个师生的这种时间上的安全。
4: 全媒体记者报道。
3: 草原育忠魂，热血赴家园。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心怀家国，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用忠诚与勇敢书写民族荣光。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范逸轩的讲述，一同致敬这位草原英雄。
7: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范逸轩，来自解放小学4年1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的故事。著名艺术大师徐悲鸿的油画作品《骑兵英雄》 生动定格了一位策马挥刀

横扫敌阵的蒙古族战斗英雄凯喜德。这位在解放战争中横扫敌阵、立下赫赫战功的战斗英雄，以活在马上、死在马上的誓言，将蒙古族骑兵的骁勇精神与革命忠诚融铸成不朽的传奇。凯喜德原名包兀云达赖，1945年10月，17岁的他投身革命，加入内蒙古骑兵部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他马刀见血为人民立功的壮丽人生。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凭借蒙古族骑兵的骁勇、灵活、迅疾的战斗特点，创造了出奇制胜、穷追猛打的战术典范。他出生入死，据《战史》记载，他先后经历200多次大小战斗，从普通的战士成长为团副参谋长，以身经百战、不折不挠的意志书写了草原儿女的革命史诗。1946年4月，在解放齐齐哈尔的战斗中，18岁的凯喜德作为骑兵团教员，率尖刀班突击组勇猛地插入敌人纵深，当战友们相继牺牲，只剩下他一人，他孤身冲进敌人掩蔽部，高举手榴弹震慑敌军，最终俘虏了敌少将及以下官兵120多人，荣立大功。1947年12月，在四平以北大洼地区歼灭战中，时任团作训参谋的凯喜德奉命在主攻两次冲锋受挫、部队暴露在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火力之下的危急时刻，主动前应，率队发起第三次冲锋。他策马挥刀冲入敌阵，毙伤敌军40多人，缴获轻机枪3挺、重机枪2挺、60迫击炮2门，为部队开辟了胜利的通道。这一仗他荣立特等功，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荣获英雄奖章。东北野战军通令全军学习他的事迹。1950年8月，内蒙古军区授予凯喜德1等战斗英雄称号。同年9月，他光荣地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作为主席团成员，他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作为全国十大著名战斗英雄之一，他在大会上做了题为《活在马上、死在马上、马刀见血为人民立功》的典型发言，铿锵誓言激励了万千将士。战功赫赫的凯喜德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于律己。离休后，他投身到教育下一代的工作中，经常深入到中小学校讲述战斗故事，以亲身经历诠释革命精神代代传的使命担当。从科尔沁草原到全国英模舞台，凯喜德用马刀与热血谱写了民族团结与革命忠诚的壮丽篇章。他的事迹不仅被徐悲鸿定格于画布，更永远镌刻在人民心中。

为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筑牢青少年理想信念根基。新学期伊始，全市各级各类学校有序组织师生收看秋季系列思政大课，充分运用沉浸式、场景化、云端化思政教育载体，为新学期铸魂育人、布好局、开好篇，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各地各校组织学生准时收看2026年辽宁省开学第一课云直播活动，节目紧扣英雄永不谢幕主题，以书信、研学、对话等形式呈现，引导广大

0: 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增强综合素质，打造可感可学可践行的思政课范本。在此基础上，全市各校结合校园特色、学段特点，常态化开展形式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涵盖红色宣讲、安全教育、心理健康疏导、行为规范养成等内容，内容扎实，形式鲜活，覆盖面广。下一步，我市教育系统将持续深耕思政育人阵地，充分挖掘本地红色教育资源，推动思政教育走深走实，常态化推进五育并举，引导广大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近日，北镇市广宁街道初级中学召开严守纪律底线、筑牢作风防线、纪律作风建设专题会议。会议旨在进一步严明纪律规矩，强化警示教育，规范劳动纪律，以良好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开启新学期各项工作。学校全体教职工参加会议，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了上级关于从严治教工作部署，要求全体教师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纪律作风建设的重要意义，时刻紧绷纪律规矩这根弦，做到心有所谓、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此次会议进一步拧紧学校全体教师思想总开关，敲响纪律警钟。下一步，学校全体教师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严守纪律规矩，恪守师德规范，以务实进取的工作作风，助力学校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0: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0: 妈妈要去工作呢。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0: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

0: 了。嗯，妈妈拜拜。
1: 拜拜。
2: 妈，你又偷吃了？
3: 就一小口。
2: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3: 胃有火，就一点点。
2: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1: 不行哦，
0: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0: 不行，我就要吃。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0: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3: 儿子，这怎么喘啊？
2: 点这儿，转吧。
3: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2: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3: 不是，
2: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3: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你。
1: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0: 耳朵，
1: 哎，
0: 啊，又也错了。
1: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0: 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一座城的文脉，藏于山海，一代人的星火在于诗者。在锦绣之州的朝暮流转里，总有一束温柔的光常年驻守校园，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是岁岁无声的托举，不是转瞬即逝的璀璨，是日久绵长的成全。你把岁月沉淀成讲台的温度，把风雨淬炼成掌心的晴朗，把见过的山河化作孩子眼里的远方。教育最美的模样，是有人甘愿做回声，做摆渡人，做避风港。教育最动人的姿态，是有人甘愿做底色，做铺路石，做守望台。致敬每一位锦州教育人，以微光聚星河，以初心育桃李。

0: 尊敬的各位领导，
1: 亲爱的老师们，大家
2: 下午好。
0: 教育因坚守而温暖，初心因平凡而闪光。三尺讲台承载着立德树人的使命，四季耕耘书写着润物无声的担当。
1: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我们相聚在这里，共赴一场关于热爱、坚守与成长的教育之约。
0: 今天我们以初心为序，以故事为媒，礼赞每一份默默耕耘，致敬每一颗滚烫诗心。
1: 我宣布锦州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现在开始。
0: 教育无小事，点滴皆初心。教育最美的模样呢，是坚守，是热爱，是陪伴。那么今天呢，来自全市各学段各岗位的七位优秀教师代表将为我们现场讲述他们的育人故事。那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走进他们真实温暖动人的育人瞬间。
1: 同心守望，以爱润幼，学前教育是一场温柔的静待与陪伴。首先分享的是黑山县第二幼儿园园长陈岩。深耕学前沃土，以专业笃定慢教育的底气，课题引领实践，研究照亮日常，用柔软之心静待童心绽放，呵护每个孩子眼里独有的星光。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陈岩分享牵着小蜗牛散步的温暖育人故事。
0: 有请。
3: 俺们发现一棵红桑树，俺们绿得更发芽。
4: 每当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那群慢慢爬的小家伙。幼儿园里我们牵过太多稚嫩的小手，教他们握勺子、穿鞋子，每一个动作都像蜗牛爬过叶片，轻轻慢慢，一步一步。大家好，我是陈岩，黑山县第二幼儿园园长，扎根学前教育27年。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和一群小蜗牛的故事，关于等待，关于看见，关于我们怎么用慢守住每个孩子眼里的光。5年前，小班来了个男孩叫牛牛，入园2个月几乎不开口，集体活动永远缩在最后，怎么催都只是低头拽衣角。那段时间的王老师很焦虑，我拍拍他，别急，我们一起。直到一个雨后的清晨，我巡班，远远看见牛牛又蹲在了沙池边，王老师正要快步拉他归队，我伸手拦住，等等。我们悄悄地走近，牛牛突然扬起脸，指着蜗牛轻轻说，星星。我愣住了，雨水洗过的蜗牛壳上螺旋纹路在晨光里真像撒了一把碎星星。那一刻我的心被狠狠地撞了一下，这个我以为什么都跟不上的孩子眼睛里藏着我早已忽略的整片星空。当天的教研会，我把这事儿讲给全园的老师听，就只问了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天天说以儿童为本，可当孩子用自己的方式探索世界时，我们是在耐心的等待，还是急着把他拉回既定的轨道呢？老师们都沉默了，

后来我们做了个决定，全员推行慢下来的观察记录，不是用表格框定孩子，而是给自己立个规矩，当你忍不住想催孩子的时候，先蹲下来，顺着他的目光看三分钟。这三分钟里，你可能看到一片落叶，一滴水，一个反复堆起又推倒的沙堡。你不急着问你在干什么，就只是看，然后你会发现孩子眼里的世界比我们想的辽阔得多。其实需要慢教育的何止孩子，王老师就是另一只小蜗牛。他刚毕业第一年，有热情有理论，可总想把30个孩子带得像小军队一样整齐。他越想拉牛牛入队，牛牛越退，他越怀疑自己。我跟他说，教育啊，不是百米冲刺，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散步。走快了会错过路边的花，也会弄丢慢吞吞的小人儿。我没有给他压任务，就陪着他一起观察牛牛，记录点滴。直到有一天，他举着手机跑来找我，园长，牛牛主动牵了旁边小朋友的手。那一刻，他眼里的光和牛牛发现星星的时候一模一样。这些年，我们就这样陪着一批批年轻的老师，从焦虑走到从容。一位懂得等待的老师，才能养出一群慢慢长大的孩子。园长牵起老师的手，老师牵起孩子的手，我想这就是师德最深的传承。后来的日子依旧很慢，但开始发光了。牛牛慢慢开口说话了，中班的时候他画蜗牛，每一只壳上都画满金色的星星。毕业那天，他送我一幅画说，园长妈妈，等我长大了带你去天上看真的星星。那一刻我明白了，不是我牵着他，而是他牵着我，重新教会我什么叫等待，什么叫敬畏。现在牛牛上2年级了，他妈妈发来照片，那个曾经不敢抬头的小男孩正站在讲台上，自信地讲他和蜗牛的故事。妈妈写了这样一句话，谢谢你们当年没有催他快，保住了他的光。今天我把那幅画带到了台上，星星有些褪色了，可它一直提醒我，教育是慢的艺术。我们总以为在付出，可孩子才是把整个宇宙回赠给我们的人。有人问我，这份慢的底气从哪儿来？它来自20多年扎在一线的每一天。我们把牵着蜗牛散步做成了国家级课题，为孩子蹲下来的幼教人。他告诉我们，学前教育不是看孩子，而是深厚理论支撑的专业实践。慢不是不作为，恰恰是最坚定最科学的选择。喘不过气的时候，请你记得那个让你蹲下来的孩子。我们守护的从来不是标准化的童年，而是每个孩子眼里那束独一无二的星光。在快节奏的时代，教育也常被焦虑裹着走，可学前教育是根的教育，坚持慢就是

0: 拒绝拔苗助长，这就是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最朴素的回答。今天我代表所有牵着蜗牛散步的幼教人站在这里，让我们陪着这些小蜗牛慢慢地走，欣赏啊，因为在我们手里的从来不是慢，而是未来。
1: 阿曼他说你是谁他说阿曼阿曼你的
2: 执笔寄情，以信传爱，字里行间滋养心灵，点亮成长，以春天般温润的诗心，让教育温情生生不息，娟秀绵长。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史春秀老师讲述他动人的书信育人故事，有请。
3: 铺开信纸，提笔落墨，一笔一画是我的育人初心，一撇一捺是我的教育深情。这些年我给学生写了上百封信，每一次落笔都是一场心灵的奔赴，每一次沟通都能听见生命的回响。此刻我想起了小林，他以顽劣出名，不学习，不守纪，经常犯错，屡教不改。我试过很多方法，最终选择用一封信走进他。小林，万千人中你成了我的学生，我做了你的老师，这是缘分。也许在别人眼里你不够好，但我知道那只是你的一角。我看到了你眼底的温柔与善意。为了不影响同学，你在课堂上选择睡觉，我特别心疼，心疼你如此克制，心疼你虚度了最好的时光。孩子，抬起头，睁开眼，不求你学会多少知识，只想让你知道，认真倾听，用心感受，尽力而为，才是生命最好的状态。信交到他手中，他满脸惊诧，沉默良久。第二天我收到回信，虽有错字，却一笔一画郑重其事。此后他慢慢在变，不耀眼却竭尽全力。几个月前街上偶遇他，提起那封信，言语间满是欢喜。写给孩子们的书信与文字，成了我教育生涯中最珍贵的注脚。在日常的测验卷、周记本、作文纸、班级群里，我喜欢用文字点拨、提醒、肯定、鼓励、赞美，欣然为之，乐此不疲。我给成绩优秀却不够从容的周贺写道，分数只是敲门砖，真正沉淀于心的是勤奋、坚韧、自律、博爱，这些将伴你终生。我给一直寻找学习方法的志周写道，努力和坚持本身就是最好的方法，与其不停寻找，不如马上行动。我给心怀理想却对自身缺点不屑一顾的小天写道，一只傲视苍穹的雄鹰绝不会像麻雀一样为了一捧谷粒而舍弃万里长空。文字不多，但有了真情的灌注，自然充满力量。小郑出现厌学心理，不想上学，抗拒考试，多方干预收效甚微。学期最后一天，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时间不可倒流，不要纠结过去一学期的对错，向前看。每个人在成长路上都会出现一点小问题，没关系，及时叫停，调整方向，一定能行。小郑妈妈告诉我，这封信他读了很多遍，开学后他真的变了。

期末闯进年级前150名。数学长期徘徊在20分以下的小易，一度自我怀疑，在我一次次鼓励下，他变得从容自信，顺利考上公费高中。高考前夕，他发来微信：“老师，当年你写给我的话成了我的手机屏保，陪伴我度过了中考前那段难熬的时光。现在距离高考还有92天，您能再给我写一段吗？”我欣然提笔，告诉他，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离成功不远的时候，成功不是第一，是尽力而为。小易考入了一所不错的本科院校，那一刻我深深感到，教师的文字真的有穿越时光的力量。文字所至，便是教育所达。我给芷涵、天明、舒宁、子豪、冰雪写过肯定的、鼓励的、启发的、引导的文字，每一笔都从我的心底流出，每一句都承载着我对他们的期许。信不仅写给个体，也写给群体。疫情期间，我给孩子们写了1000余字的长信，孩子们深受触动，备受鼓舞。2025年，又一届学生即将踏上中考考场，新年伊始，我送上祝福，愿孩子们蓬勃生长，绚烂绽放，努力奔跑。中考前，我给每个孩子手写书信，相信文字能传递爱和勇气。开学前写，放假前写，活动后也写，我用书写的方式和孩子们用心交流，让他们感受到被看见、被喜欢、被托举、被滋养。我喜欢这种方式，因为我真切地感受到我的文字安顿了他们的心灵，启迪了他们的智慧，赋予了他们前行的力量，照亮了他们的成长之路。我带的孩子们眼里有光，脸上有笑，心中有爱，肩上有责。教育之美在于师生情感的流动，多年来孩子们写给我的文字也不下100封，我一一珍藏。2026年6月28日，就读锦中的润峰因想念母校和老师，利用周日休息专程回到校园，走进我现在的班级，给我写了一段文字：想当初年少天真，正是有了您一次次耐心引导，才能成就今日的我。而今在锦中，我时刻谨记您的教诲。刚升入高中的高玉写道：老师，我真的很羡慕7年16班的孩子们，只因他们这3年有您相伴。还记得3年前的那个教师节吗？原7班的学长学姐在黑板上留下一行字：珍惜我们的史老师。这行字3年了，我一直没忘。而被高玉羡慕的16班的孩子们，在教师节那天集体给我写信，他们的落款我永远记得：初中3年会爱您，高中3年会爱您，大学4年会爱您，毕业会爱您，永远会爱您的16班的孩子们。2025年毕业的学生更是深深地触动了我。史老师，谢谢您为我们倾尽所有，您教给我们的知识我们带走了，您教给我们的道理我们刻进了骨子里，您给予我们的这份深厚的爱与力量将支撑我们勇敢地面对未来的风雨和挑战。我是一个不轻易流泪的人，但每次读着孩子们写给我的文字，总是泪眼婆娑。不必用堆叠的荣誉来证明教师的成功，班主任的光荣就印刻在学生的记忆里。书信之于教育，恰如春雨之于农田，不喧嚣，不急迫。

0: 静静飘落，慢慢渗入，浸润、滋养、熏陶、引领，静待每一个生命发芽、拔节、生长。育人路上，我愿继续铺开信纸，落笔成文。无论是纸短情长，还是字浅言深，我都会用心书写，让诗爱隽永绵长。
1: 驴山脚下细河之畔，以书卷为舟渡少年心海，让寒门重燃灯火。十余载扎根乡土，一双手托举梦想，以育人微光赋能乡村振兴。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张恒硕老师，我们一起来聆听九零后乡村教师的育人心声。
2: 大家好，我今天分享的故事是风雨里的小桃树终于开花了。我任教的学校坐落在易县大榆树浦镇，这片静卧于义乌驴山西路细河之畔的乡土大地，淳朴的乡风和村民骨子里的坚韧，顺着驴山的风，细河的水，浸润着乡村学子。在这里任教11年，我深信三尺讲台之上传授的是知识，讲台之下守护的是一颗颗摇摆的少年心。学生小青的故事便是我对这份信念最深的注解。小青原本是班里安稳懂事的孩子，安静内敛，上课专注，作业工整，虽不善言辞，但始终带着一股韧劲儿，是让人放心的学生。谁也不曾想到一个暑假竟改变了少年的生活轨迹。暑假返校后，原本沉静踏实眼里有光的少年变得心事重重，郁郁寡欢，上课低头垂目，再也不见往日专注的神情，作业时常拖欠不交，课间就独自蜷缩在座位上不与人交谈。更令人揪心的是，他曾和同学说想去打工赚钱，我数次问询开导，他始终闭口不言，将心事藏在心底。真正揭开谜底的是一堂寻常的习题课，一篇关于父爱的阅读题。要轮到小新发言分享与父亲相处的点滴，他低着头，手指攥紧衣角，任凭我如何引导，他始终一言不发。就在全班陷入沉默的瞬间，一位同村同学轻声道出了实情：老师，他爸爸不在了。一句话瞬间解开了我多日的疑惑，原本这个暑假对于小新而言却是天翻地覆的劫难。他自幼父母离异，缺少亲情陪伴，父亲常年外出打工补贴家用，此前突发脑血栓住院，高昂的医药费早已将家底掏空。就在这个暑假，父亲的病情恶化，不幸离世。年迈的爷爷承受不住丧子之痛，也随之撒手人寰。短短几十天，家中接连失去两位至亲，只剩下年少的小新和体弱多病的奶奶相依为命。知晓实情后，我多次上门家访，和奶奶一同鼓励小新要坚持读书，又辗转联系上了小新的母亲，争取到定期探望和经济支持。在学校为他申请了贫困生补助，学校领导又对接村委，争取到政策帮扶。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为他筹措学习和生活物资，彻底打消了他辍学的念头。多重帮扶托举起

0: 这个飘摇的小家，也慢慢捂热了少年冰封的心。一节语文课上，我正带着全班同学品读贾平凹的一棵小桃树，去体悟那株扎根角落无人问津，却在风雨中倔强生长的小桃树，去读懂那平凡生命里深藏的韧性与不甘。课下，我在小新的笔记本上看到了一行浅浅的字，他写道：我也想做一棵能扛住风雨的树。至此，我以课文为媒介，以文脉为温度，持续为他注入成长的力量。读保尔让他看见握不住笔的双手依然能书写钢铁，讲刘禹锡让他听见病树前头还会有万木逢春，讲宋濂让他懂得只要心中有足乐，再深的山谷也能走出坦途。日常的陪伴和文字的力量慢慢发酵，小新渐渐卸下了心里的包袱，成绩也稳步回升，他骨子里的韧劲儿也在这温柔的托举和文字的滋养中慢慢苏醒。中考前夕，课业压力倍增，少年前路可期。我望着教室窗外那丛格桑花，心生感慨。那花并不惊艳，却拔节生长，狂风过后没被摧折，身姿威胁仍向阳盛放。课间，我和小新驻足在窗间，我轻声地对他说：这花像你，出身平凡又时值花季，而我更希望你能像他，耐得住平凡，扛得起风雨，在成长的道路上默默扎根，静静绽放。也许是这一段窗边寄语成为他一段前路的精神引领，小新在考入高中后八份苦读从未松懈，他始终记得那窗外迎风不倒的花。高考考入沈阳理工大学，一边勤工俭学，一边深耕学业，从未松懈。也正是他骨子里的那份韧劲儿，推着他不断向前。今年盛夏，喜讯传来，小新凭借多年的沉淀和不懈拼搏，成功考取了硕士研究生。这位历经风雨的乡村少年已悄然绽放出自己的光芒，那株风雨里的小桃树终于开花了。风雨曾至，花期未迟，像小新一样的留守儿童、单亲少年、事实孤儿还有很多，他们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风雨，渴望被看见、被照亮。未来在乡村育人的讲台上，我将坚守初心，以书香浸润童心，以真诚陪伴成长。愿每一位乡村少年都能冲破风雨，扎根生长，次第绽放。
1: 手语为桥，掌心作度，叩开无声世界。晨昏相伴，寒暑不辍，守望特教麦田。温柔是铠甲，耐心是灯火。徐徐清风，让残缺长出翅膀，让寂静开出春天。下面让我们有请锦州市特殊学校的曹红老师分享他温暖而有力量的特殊育人故事，掌声有请。
2: 教室里的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格外清晰，滴答滴答，像是在倒数着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毕业照拍摄结束。

那一刻，喧闹的操场终于安静了下来。我看着手中刚刚冲洗出来的合影，照片里的我们笑得灿烂耀眼，这是世界上最美的画面。作为毕业班的班主任，又送走了一届毕业生，心里像是被掏空了一块，又像是被填得满满当当。大家好，我来自锦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特教教台上，我度过了几千个平凡而充满温情的日子。同事们总是亲切地称呼我接班专业户，因为我带过的几届毕业生，无论是听障班还是启智班，都是半路接班。做过班主任的老师都知道，这后妈不好当，在特教学校更是如此。带刚刚毕业的这个听障班，就是一场漫长的破壁之旅。由于听觉受限，他们仿佛活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罩里，看得见外面的世界，却听不见任何声响。他们渴望交流，却因为害怕表达不清、不被理解而选择封闭。刚接手这个班时，那种令人窒息的隔阂感，我至今记忆犹新。接班的第一周，每当我满怀热情地走进教室，面对的总是几双警惕、躲闪，甚至充满敌意的眼睛。小飞就是班里最倔强、最不接纳我的那个，无论我如何嘘寒问暖，他从不与我对视，总是低着头，用刘海遮住半张脸。我这参加过基本功大赛的手语，他回复我的永远是看不懂。为了让他眼中有我，我开始了笨拙的模仿。我学着他生气时眉毛挑起的高度，学着他开心时嘴角上扬的弧度，学着他焦急时跺脚的力度，但仍然无济于事。说话听不见，手语看不懂，动作没反应，我真的无计可施了吗？但我只有打破这最坚硬的壁垒，才能敲开这个特殊集体的门。我开始悄悄了解这个倔强、拒绝沟通的孩子背后的故事。原来小飞的妈妈也是聋哑人，因为没上过学，不识字，也不会通用手语，两个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最亲近的人，连最基本的交流都无法实现。正值青春期的小飞坚决不让妈妈接送他上学，而爸爸又经常因为工作不能按时接他放学，常常只剩他自己孤零零在学校。于是我想用我的方式让他的等待变成甜的，一包小饼干，一块巧克力，一个小发卡。我不失时机地带着我的小礼物向他示好，陪在他身边，可这些小礼物他从未打开过。终于有一天，放学铃早已响过，时针已悄悄指向了六，小飞的爸爸还迟迟未到。我仍像往常一样静静地陪着他，不停地跺脚，让我感受到了他的焦躁。来到他面前，我用手语比划出我也很生气，不是因为爸爸不准时，是因为你一直不理我。他愣住了，抬起头，眼神第一次聚焦在我身上。他试探性地伸出手，比划了一个并不标准的对不起。那一刻空气凝固了，我们俩的眼圈都红了，那是委屈、释然、接纳，是我们之间第一座桥梁搭建成功的激动的泪。从此我的手语他都看得懂了。

后，我不只追求手上的艺术，更讲究心里的功夫。为了纠正发音，我经常让他们把手放在我的喉咙上，感受声带的震动。我带他们去操场奔跑，去阳光下大笑，用肢体语言告诉他们，快乐就是心跳加速，就是嘴角上扬。我不止在教书，更是在翻译世界。我将风雨声翻译成闪电的符号，将鸟鸣声翻译成翅膀的震动，将爱这个抽象的字眼翻译成无数个拥抱、抚摸和坚定的眼神。我的育人故事里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耀眼光环，只有对生命最赤诚的敬畏。我将继续守望我的最后一公里，终有一天，这里的孩子都将离开校园，融入社会，面对一个更加复杂、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世界。他们没有了老师的翻译，没有了学校的庇护，前方的路或许会更加艰难。亲爱的各位同仁，如果您在便利店、菜市场、十字路口遇见这样的孩子，请您像对待您自己的学生那样，接住他们的笨拙，珍藏他们的无邪。因为残障不是缺陷，而是人类多样性的一部分，他们不是特殊的少数，而是与我们同行的伙伴。让他们在一个真正包容平等的世界里自由地学习、生活、工作、爱与被爱。世界赠予我们的，同样赠予他们。

0: 从匪到匪，一字之差，是严苛到温情的优雅转身，用共情融化叛逆于日常点滴育人，把思政课上成行走的成长礼。如今孩子们唤你张小斐，这声美丽比任何奖杯都动听。让我们一起有请张小斐老师分享他的美丽育人故事。
1: 张小斐来了。

一字之差，是我在德育与思政教育路上读懂童心、重塑自我的成长历程。2022年，我刚接手学校的德育工作，一心想要抓好学生纪律，课间站牌不整齐，我要点名批评；走廊打闹必须教育，不穿校服、不戴红领巾也绝不放过。我只信奉一点，严师出高徒。我加班加点，兢兢业业，因为我觉得我要对每一个孩子负责。渐渐的，我发现，只要我一出现在走廊里，刚才还喧闹的楼道瞬间鸦雀无声。远远看见我的身影，孩子们立马噤声，贴着墙根绕着走。我欣喜万分，是我的管理到位，纪律严明，有了成效。直到有一天，一个叫小航的同学打碎了我的沾沾自喜。小航是我办公室的常客，他调皮冲动，总在触碰纪律红线。那天他又闯祸了，我把他叫到办公室，义正言辞地批评了他。没想到他突然情绪爆发，仰着头瞪着眼，狠狠地说：你知道大家都叫你什么吗？张小斐，你就是个大土匪。那一刻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愣住了，大土匪三个字像一根针，狠狠地扎在我心上。我每天早出晚归，尽心尽力，换来的竟是土匪两个字。我心里又委屈又迷茫，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想到我是德育主任，但也是一名思政教师啊。我在课堂上教孩子们爱，课堂外却让孩子们感受到怕。如果教育换来的是孩子们心底的畏惧和怨恨，那这样的教育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决定改变，不是放弃原则，而是换一种方式走进孩子心里。再次面对小航时，我收起了往日的严厉和训斥，我跟他聊，为什么校园要有秩序？犯了错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错误背后的责任。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很多次。慢慢的，我发现小航也不是故意捣乱，他只是精力旺盛，无处释放，渴望关注，却不懂表达。骨子里还是有一股正义感的。我把值周生的绶带递给了他，让他做纪律监督员。当他站在岗位上提醒同学漫步靠右行的时候，当他体会到被人信任、被人需要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个浑身带刺的男孩眼神里的戾气在一点点地褪去，冷漠变成了真诚，叛逆变成了担当。小航的转变像一颗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层层涟漪。我开始推翻过去的工作方式，学着慢下来，蹲下来，柔下来。学生犯错，我不再第一时间追责，而是先问缘由，先听心声。学生冲动，我不再简单批评，而是先接纳情绪，再引导成长。我依旧讲原则，但多了包容；我依旧守规矩，但多了理解；我依旧严管理，但多了心疼。变化藏在点点滴滴里。走在走廊，
再也没有孩子看见我就慌忙逃避，

0: 下课了，会有小朋友蹦蹦跳跳跑到我身边，叽叽喳喳地分享他的小快乐。受了委屈的孩子愿意主动来找我倾诉。有一次，一个平时腼腆的小女孩塞给我一颗糖，小声地说，老师，你笑起来真好看。那一刻我心里暖得一塌糊涂。原来被孩子信任和亲近是这么幸福的事儿啊。孩子们的变化让我对思政课也有了全新的思考。过去我在讲台上输出大道理，以为讲透了就是教好了。现在我明白，思政不是灌输，是引导，不是让孩子记住标准答案，是让他们在真实的感动里长出信仰。我带孩子们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回望烽火岁月，厚植家国情怀。我组织学生参与社区志愿行动，在点滴实践中学会责任与奉献。我为孩子们搭建各类展示自我的平台，鼓励他们心怀热爱，勇敢追梦。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孩子们对我的称呼悄悄变了。他们依然叫我张小斐，不过不是土匪的匪，是电影演员张小斐的匪，因为他们说我与他一样美丽，一样亲切。从匪到匪，一字之变，却是我从教以来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今后我愿继续做孩子们心中那个温暖的张小斐，以温柔育童心，以热爱受教育，一路向阳，静待花开。
1: 既教人解题，更教人解心，让脆弱生出坚韧，让破碎学会自愈。教育最好的答案从来不在标准的解法里，而在唤醒每一颗种子向上生长的勇气中。它让学生相信分数之上还有星辰。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刘新春老师分享他与高考相伴与成长同行的育人故事，掌声有请。
2: 大家好，今天我站在这里，内心充满了敬畏，因为我深知今天我所讲述的并非我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群孩子用3年的青春在迷茫中寻找光亮的故事，是一群老师用无数个日夜在平凡中坚守信念的故事，更是一所学校用静待花开的胸怀守护每一颗种子破土而出的故事。还记得班级刚成立不久，一个男孩拿着测试卷来找我，低着头说，老师，我初中数学就不好，高中是不是更没希望了？他说话时声音很平静，却让我感到数学这座山压住了他的自信，遮住了他眺望远方的目光。那一刻我问自己，我是教他们知识，还是教他们成长？如果教育只剩下分数，那它将成为捆绑学生灵魂的枷锁。所以我想破掉那个数学等于标准答案的局。从那天起，我班的数学课最重要的不是答案对不对，而是你敢不敢提出自己的想法。虽然孩子们仍习惯性地把不完美的自己藏起来，但是他们内心的变化在悄悄地发生。老师，这道题我用了一种奇怪的方法，不知道对不对。

0: 但我想试试。一个腼腆的声音让压在孩子们心头的那座山裂开了一道缝，透进来一束光。三年来，与其说我在教他们，不如说是他们在教我什么是真正的相信。如果只看那张成绩单，很难想象那个男孩他后来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但在给他面批作业时，看到他在草稿纸上写着多种不成功的做法，却依然不放弃的那一刻，我确信他不会止步于此。因为他拥有的不是天赋，而是比天赋更珍贵的品质，在反复失败中依然愿意再试一次的勇气和韧性。今天他特意从北京发来祝福。
1: 我是锦州中学2026届毕业生陈佳浩，目前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值此教师节到来之际，我想衷心对您说教师节快乐，愿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同时也感恩我的母校锦州中学，进驻锦中桃李芬芳，再创辉煌。
0: 还有一个总是坐在角落里的他，他在努力让自己显得正常，但教室里的一道目光，一个声音，一阵微风，都让他很难控制自己的身体反应。他妈妈每次在电话里请假都是哽咽的，我便轻声地安慰他妈妈，我知道，让他慢慢来。他来上课的日子，我悄悄地送他一颗糖。他生日的时候，我在贺卡上写，你值得被温柔对待。慢慢的，他来上学的日子变得越来越多。就在临近高考的前一周，桌格里的一张纸条让他再一次陷入到无法控制的情绪里。当天晚上，我找到他说，来陪老师去看看锦中的夜景吧。我俩在校园里走了一圈两圈三圈，他说起小时候的事，说起爸爸妈妈和姐姐，说他很害怕，觉得自己不配被善待，说话时眼睛看着脚下的路，声音里满是心碎。夜晚的校园格外寂静，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忽然他停下来，抬起头看着从缝隙里漏下来的月光，轻声说，我以前觉得全世界都亮着，只有我这里是黑的，但现在好像也没那么黑了。教育有时候就是在一个孩子最黑暗的夜里，你陪着他走一走，走到他觉得天快亮了。六月，他平稳地参加了高考，取得了598分的成绩。从前，我以为高指的是高分，是名校，是清北，但现在我明白了，真正的低进高出是开始时他连坐在教室里都很难做到，毕业时他已经学会了自己温暖自己。这个高，高在生命的韧性，高在灵魂的自愈。生命的韧性，灵魂的自愈，很多时候恰恰能创造出比单纯追求分数更令人惊喜的成绩。总有一些东西在分数之上。无数个锦中的深夜，老槐树的叶子长了又落，落了又长，只留下那天晚上的照片，路灯下两个长长的影子，一高一矮，并排走着，没有尽头。

0: 那个影子是我和他。这也许就是教育最动人的模样，不是把学生打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而是陪着他们长成更好的自己。
1: 我在北京大学，
2: 我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3: 我在大连理工大学，
4: 我在东北财经大学，
5: 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
6: 我在天津大学，
7: 我在上海财经大学，
8: 我在天津大学，
9: 我在南开大学，
10: 我在郑州大学，
11: 我在青岛大学，
12: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
13: 我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14: 我在中国政法大学。
15: 祝老师节日快乐，
16: 祝您节日快乐，
15: 祝老师节日快乐，
8: 祝您节日快乐，
17: 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18: 百年底蕴文脉厚土，含蕴直抵人心的教育力量，师者仁爱，山海可平，与师生双向的精神回响中弘叙师道。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张翠老师为我们解读师道初心，分享育人故事。
19: 巍巍闾山蕴城，滔滔灵水杨浦，城浦二字是百年师专刻在风骨里的校训，也是我35载守望青春，深耕文心，始终恪守的育人信条。大家好，我是来自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一名老教师。如果说基础教育是给孩子的人生打底，高等教育就是为学生的梦想赋役，而我们高职高专教育恰恰是站在托底与展翅的衔接点上。35载育人路，我始终追问三个问题：教育的力量究竟能把一个人带多远，托多高，又能让师者自身的成长有多坚韧、多明亮呢？这第一个问题啊，岁月用一段生命奇迹给了我回答，它就藏在2004级学生张阔的生命里。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高中时没上几天学，被医生断言活不过20岁，却凭着过人聪慧考上师专。他有一副好嗓子，却连跑几步都喘。迎新生晚会上，他站在台下看演出，眼睛里满是羡慕和渴望。我当时就想，一份滚烫的热爱才是生命的底气，教育不就是要把这束心火点亮，化作能支撑起艰难岁月的光吗？对，让他站到舞台上，站到光里。念头一出，我便开始行动。一周后，我去宿舍找他，说了办专场演唱会的想法。他眼里的光亮了又暗。老师，我怕我唱到一半。我宽慰他，唱不动就歇一会儿嘛，大家不是来看完美，是来看真实，你要相信自己的生命力。演唱会那天，礼堂挤得满满当当的，那一个小时他不再是病弱之躯，而是一个追光发光闪闪亮的青年。掌声雷动，我知道大家是在为生命不肯低头的倔强而喝彩。舞台落幕，守望不止，我和辅导员姜老师驱车去抚顺乡村家访。当目睹他家徒四壁，母亲瘫痪在床，姐姐年少持家的困境时，我们都绷不住落泪了。他也红了眼圈，轻声问我，他说，老师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还会有人记得我的歌吗？我坚定地告诉他，会的，我们都会记着。你好好活着，坚持唱，把心里的光留住，歌声就不会消散。毕业前夕，我把我新出的书送给他，扉页上写着，人的生命有多么宝贵，就有多么坚强。毕业后，母校并未缺席他的人生，师生募捐助力他心脏手术，百里奔赴给他庆祝30岁生日。因为我们心里清楚，这来之不易的每一岁生辰都格外值得珍重。前年张阔走了，定格在40岁，可是教育与爱的力量为他延续了20年光阴。这20年里，他以教吉他自食其力，养家尽孝，送母终老，见证亲人圆满。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给母校写了一首歌。

声永远留在您心上，我的歌声哟，永远留在您心上。

0: 我终于懂得，教育最大的慈悲，虽无法逆转生死，却能延长生命的宽度、厚度与温度。教育的力量是向远，让被命运判了期限的生命活出超越期限的意义。说到第二个问题，我总禁不住显摆。这些年，我把三名专科生托举成博士，其中两人已在清华大学和扬州大学任教。今年暑假，2020届的向华朗又举着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书，敲开我办公室的门。小向是汉语言专业的学生，来自农村，个头不高，性格腼腆，如今已是侃侃而谈、意气风发的青年学者。他攻读的是国际关系专业，他说，日后要站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为祖国发声。我还有好几个学生呀，读研后回母校工作，成为学校的中坚骨干，能和他们成为同事，让我非常欣慰。
1: 师专是我人生道路上重要的起点坐标，感恩母校的培育，更感谢张翠院长那句温柔的"你可以试一试"。正是这句话的鼓励，推着我一路前行。从辽师硕士毕业以后，我选择回到师专任教，我也用这句话鼓励我的学生。教育的力量或许就是这一句你可以试一试，让平凡的学子也能登高望远，奔赴山海。
0: 是啊，高职的起点不高，但教育的力量是向上。从他们身上，我也能切实感受到师专精神在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第三个问题呀，最值得思考，因为这是教育力量对教育者的反哺。我1991年入职锦州师专，那时还是个不足100斤的黄毛丫头，如今成长为教育战线冲锋陷阵的一名战士。教育从来不是单向奔赴，力量永远双向流动。35载育人路上，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回馈给我浩瀚的精神丰盈。漫长守望里，育人实践中，我磨砺出坚韧的意志、昂扬的状态、豁达乐观的心境和永不懈怠的热忱。而这份品格又自然而然地传递给我身边的每一位学生。自2001年走上中层岗位，我曾在多个校址办公，校本部、北区、西区、滨海电商基地，直到现在的滨海新校区，哪里需要我就奔赴哪里，哪里艰苦就坚守在哪里。同事们常笑称我是堵枪眼的人。我始终心怀感念，正是这一段辗转坚守的岁月，让我得以亲身见证学校发展的每一段足迹。这份丰富的经历与我是一份格外厚重的幸福。
2: 听了张翠老师的分享呢，让我们感到了满满的幸福。那这份幸福呢，也是属于我们所有教育工作者的职业幸福。这份幸福值得尊敬，更值得褒奖。
3: 没错，学段不同，岗位不同，但是坚守相同，热爱相通。其实我们说教育家精神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每一次深耕课堂的教学实践当中，就藏在一次次暖心细致的育人陪伴当中，也藏在一代代教育人矢志不渝的坚守奉献当中。那接下来也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一次向所有的老师致敬。
2: 我的所有的老师，所有的获奖者，值得我们再一次掌声对他们表示最衷心的祝贺，也感谢每一位老师的辛勤付出。三尺讲台纯初心，一生坚守赴山海。
3: 今天的分享与赞扬是致敬平凡耕耘，更是赓续教育薪火。
2: 市教育局将按照统一工作部署，全力实施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建设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希望广大教师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耕教坛，温润育人，以寸心借华夏，以岁月赠山河，持续书写锦州教育温暖绵长、生生不息的崭新篇章。
3: 最后，我宣布锦州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圆满结束。也让我们再一次祝贺我们现场所有的老师，祝大家工作顺遂、桃李芬芳。再见。
4: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起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异地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怎么了，川姐啊？心里难受了？
1: 掌柜的，我一直把你当圣贤看待，你也整天给我讲诚信，可你骗了我，人家吴掌柜的根本不欠咱们账，是咱们欠他们，你却把我当猴耍，让我他们要账，我就是想不通，你为什么要骗我？
2: 姐，你哭什么呀？没出息。
0: 我当时为了什么呢？孩子，我是给你讲了诚信，没错。可是我给你讲的呀，是大诚大信。咱们生意人讲的诚是什么呀？信是什么呀？啊，就是无欺无诈，价格合理，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可是咱们生意人呢，又有生意人的秘密，不能什么话都实说呀。我给你打个比方，人家买了咱们的东西啊，人家问你了，老板啊，你这个东西赚了多少钱啊？你怎么说啊？啊，你是不是得说，哎呀，赚什么钱呢？这是最低的价格，我们赔本赚吆喝呗，对不对啊？如果讲实话啊，你说做买卖哪有不挣钱的，这个东西啊，我赚了你三倍的钱，哎，你们买的不如我们卖的精，能这么说吗？啊？还有同行来了，人家问你，哎呀，你这个货是什么进价呀？你想卖多少钱啊？能交底吗？不能。所以说啊，做生意讲的是大诚大信。我让你讨账啊，我不是骗你，我是用了一计，这个计啊，36计上有，叫瞒天过海，我是在锤炼你呢。
1: 掌柜的，你要是这么说，我心里就透凉了，我还以为你耍我呢。
2: 明白了吧？
1: 你又想干嘛？
2: 喝水啊。

0: 五爷，他们来了。哎呀，钱五爷，钱五爷，王班主，哎，都来了，
1: 都来了。啊，这个啊，就是小秋燕吧？啊，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叫五爷好好的端量端量啊！怕什么？五爷要不吃你，啊？
0: 让五爷瞧瞧，
1: 过来呀！哎呦，这家伙啊，长得鲜灵灵的一朵花嘛！

0: 真招人讨厌。你说，
1: 你看，哎，你说这膀子上抽，这穿的这么单薄，这不冷得慌吗？
2: 五爷家里有的是皮袄，待会儿选几件啊。
1: 哟，哎呀，这丫头还织的害羞了。
3: 五爷，孩子害羞，说你多包涵。
1: 我稀罕还稀罕不过来呢。我呀，哎，就稀罕这样的，长得浓眉大眼啊，有骨头有肉的，你瞧瞧。哎呀，这摸一把肉兜兜的啊，跟我家三儿比起来啊，我家三儿没了啊。
3: 那五爷，五爷。再把那个唱戏的事再商量商量。
1: 哦哦，
3: 李琴。
1: 哦，好好好，哎，商量商量。哎，王班主啊，
3: 哎，
1: 今儿晚上这出大西厢，我可有说的。
3: 哎，五爷有什么吩咐，你尽管的说。
1: 嗨，今儿个是我大喜的日子。
3: 是。
1: 嗯，我洞房里要见红，戏台上也要见红，啊。
3: 五爷，这怎么个说法呢？
1: 王班主，你把这个塞到小秋燕的裤裆里，等唱到张生和莺莺私会的时候，就让他从裤裆里把这个扯出来，这就叫见红。
3: 啊，这个五爷，哎，这恐怕不行。小秋燕还是个黄花大闺女，这让她的脸可往哪搁呀？
1: 哎，有什么不行的？啊，哪家大姑娘还不得走这一回呀？啊，我花钱请你们唱戏，要的就是这个彩儿，没这个彩儿，你们唱什么呢？啊？
4: 五爷，您这么做是糟蹋人呢。
1: 哟，糟蹋人？哎呀，你说我糟蹋你了？啊？你好好说说，我是怎么糟蹋你的？啊？你还知道糟蹋？啊？小丫头，不就是个唱戏吗？啊？
3: 那个，五爷。您要是这么说的话，这戏我们不能唱。
1: 怎么不能唱啊？怎么不能唱啊？啊，王班主，我花钱请戏，叫你们唱什么就来唱什么。我请帖都发出去了，啊，你们说唱就唱，你们说不唱就不唱，我这脸我两个，啊，哼，不唱也行，不过得给我撂下1000块大洋，否则的话，这戏就得给我唱。
4: 师父，
1: 王班主，我告诉你，今儿个是我跟三姨太的大喜的日子，请你们来是来助兴来的。哎，你们不给我助兴，到了晚上入了洞房，我哪来的劲儿啊？就这么定了，栓子，
5: 哎，
1: 送王班主他们到厢房。
3: 哎，五爷，
5: 王班主，请。
6: 头和碰凳子，
7: 师傅，咱们跑吧，趁天黑之前，咱们跑。
6: 跑跑往哪儿跑啊？跑啊！你以为跑出大院就没事了？
3: 跑那还跑？
8: 师傅，快想个辙吧。
6: 是啊，师傅。
7: 要不咱给他钱，咱现在没钱，咱以后赚钱给他呗。
3: 小老头，这个不是胡说。咱就挣一辈子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6: 你说这是怎么整啊？你说这早知道陈五爷是这种人，他给多少钱咱也不能唱啊！这戏
7: 不能给他演，
8: 你现在还说那些玩意儿有啥用啊？你说
6: 你这不
3: 是行了，咱们别犟了，
6: 师傅，
3: 得抓紧时间想办法啊！
8: 师傅，
3: 哎，这想啥招忍啊？
9: 拿个主意呢，
3: 仙儿，师傅知道你来。

0: 咱这唱戏的吧，就怕人家瞧不起咱，可偏偏遇上这么一家主，你说，咱又说不唱，咱这1000块打洋上哪去弄去？就是。
1: 师傅，您说了，我唱。

0: 这丫头啊，哎呀，不上妆就够逼人的。这一扮上，好家伙，能迷死个人的。哎，你瞧瞧这扮相，你看看，这活脱脱的这个，就是个小狐狸精嘛。人家也扛不住啊。
1: 你呀，就是邪性。
0: 我邪性。你等到了晚上租了洞房，我得叫你试试，你看我邪性不邪性。
2: 哎，我说大伙儿，待会儿啊还有彩儿呢啊。毛子你们大开眼界啊。
3: 五爷，什么彩儿啊，给大家透个风吧。
2: 我说这个时候不能说慢，
4: 不能接锅
2: 啊，你们大家请好吧。
5: 好。

0: 都歇着呢，
1: 怎么回事？
0: 小秋燕，这是我们老爷送给你的，你扫了我们老爷的兴，我们老爷还送彩头给你，好大的造化啊！
2: 做礼干什么呀？我又不是他姑奶奶。
0: 你怎么这么说话？那当官的还不打回头礼？这礼呀，你是非收不可。我们老爷吩咐了，他设宴邀请你一个人，只要你陪我们老爷一夜。世代舒服了，不但亏待不了你，昨天的事儿就一笔勾销。
1: 怎么说话呢？啊，怎么说话呢？
0: 哎，你
3: 给我滚！
4: 仙儿不是那种女人，告诉你们老爷，妄想
0: 干什么你
4: 们？你这条狗，你真当我们西边没人呢？
1: 走
4: 走
1: 走，
4: 干什么？
1: 走走走，
4: 放手！
1: 走，你干嘛了？干嘛了？还嫌不够乱呢？
0: 你们都有什么可横的啊？

0: 想动手打我？告诉你们，我们家少爷在衙门里可是说的算的，你们得罪了我们家老爷，等着啊，等着挨收拾吧！你
1: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2: 胆大包天，不识抬举，打了我的脸，还摔了我的礼，我的脸面全仗他们丢尽了。敢在我的头上动土，来，把那王老勇给我叫来站来。
3: 是，
4: 师傅，这件事他们肯定不能算完呐。
5: 这个陈五爷这是把仙往死了逼，
6: 就是，
5: 咱不能眼睁睁的瞅着仙儿这么往火坑跳啊。
7: 人来了，来了，进来了。来了，
8: 王班主。我们老爷有请。
9: 五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抬抬手，放我们西门的人。
10: 我说啊，你就别在这磨叽啊！你说出大天来，他也没用。只要叫小秋燕乖乖的到我这里来，什么事都没有啊，不然的话，哼，我不但叫你赔我的银子，我还要把你送到官府去。
9: 五爷，你要是硬这么做的话，怕是要出人命的。小秋燕的性格我是知道的，刚烈的很呢。
10: 好啊，刚烈好啊，啊，这骑马要骑烈马，玩女人，他也得玩个烈女不是？啊，那他给劲呢。
9: 五爷，你欺人太甚了吧？你这不是埋汰人吗？
10: 说什么？我埋汰人？买了的，今儿个我就埋汰埋汰你！
11: 师傅，师傅，
12: 师傅，
11: 师傅，
12: 师傅，
11: 师傅，师傅，
13: 下去，我都没命了，
11: 师傅，师傅，
13: 再这么的，师傅就要没命了。这戏班子，这戏班子还得活下来，
14: 师傅。
13: 仙儿，咱们现在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7: 仙儿啊，仙儿，
11: 仙儿啊，师傅。
7: 我求求你，
11: 老天爷，
7: 仙儿，
11: 你真的睁不开眼了吧？仙儿，
7: 仙儿，
11: 仙儿，
13: 仙儿，仙
15: 儿，把门打开。

0: 咱都得好好活着。走吧。
1: 放了，放了。
2: 你不能去啊！

0: 五爷，他来了。北京，哎，算了，哎，没见他身上带着什么家伙事没有？
1: 放心吧，五爷。
0: 拉着小燕，
2: 老爷，
0: 嫩嫩的手，我的心。

祖师爷保佑，保佑仙儿能平平安安的回来。我们对不住仙儿，可是刀把子在人家手里攥着，咱是人家菜板上的一块肉啊。

0: 王班主，人给你们送回来了。我们家老爷说了，这事儿就算了了，你们可以走了，抬进来。
1: 喜儿，
2: 喜，
1: 喜儿，
2: 喜儿，
3: 喜儿，师傅，你没事吧？
1: 师傅没事。

0: 师兄，把师父叫来吧，我问师父句话。
1: 哎，师父，师父，先让我跟你说句话。
0: 师父，咱还往北走吗？
1: 啊，再走几天呢，就到元宝镇了。
0: 这关东咋那么大？
1: 咱们走走停停，停停唱唱，所以道就行得远。
0: 师父，我不想跟你们走了，我留下来的话总给你们添麻烦，我想找个地方一个人好好清静清静。
1: 仙儿，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啊，你去的地方就要到了，我带着你呀、啊、去找你男人啊。
0: 我不想去找他了，我也没有脸见他。
1: 仙儿，师父，我明白你的意思。仙儿，咱不管遇到多大的难处，咱得好好活，咱得想开点。
0: 师父，从认识你到现在，我还没听过您唱的戏呢。

0: 让你见见世面。
1: 掌柜的，我不敢，东家们的宴席我不敢上。
0: 啰嗦什么呀？让你去你就去，谁说让你上桌面了？我是让你见见世面。
1: 哎，那行，我还真没见过大世面。
0: 快去吧。
2: 爹，我也去。
0: 上哪儿啊？女孩子上桌面不让人笑话。
2: 那川家还是伙计呢，他能去我也能去。爹，
0: 好好好，让你去，让你去。死丫蛋儿！
3: 喂，老公，老公，失敬失敬了啊！
4: 袁长老弟，何以姗姗来迟？我这可是恭候多时了。
0: 小女非缠着要来呀，怎么劝也不听，所以来迟了，失敬失敬。
4: 哎呀，袁长弟，这你就太见外了，另外又不是外人，带来又有何妨？哦，伙计来了。这就是川杰，
0: 哎，是是，我把他带来，让他见见世面。
4: 哦，
1: 东家，这是我们东家送上一点礼品，不成敬意，还望您笑纳。
4: 好，好，好。哎呀，院长，你这个徒弟伶牙俐齿，懂得礼数，都是你调教的好。
0: 客气客气。
4: 来来来，入座吧。
1: 东家们的席面，我们当伙计的万万不敢造次，我站着伺候东家就行了。
4: 元璋，入座，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来来，请请请。哎，李元璋，里边请，里边请。哎，大家请请请请，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啊！哎呀，当年曹孟德是煮酒论英雄，今天亭内菊花怒放，咱们元宝真是群贤毕至，何不来个赏菊论觞？哎，
0: 好，好，好，好，好，好，
4: 来来来。喝一个，
0: 来来来，
4: 喝一个，
0: 来来
4: 来来来来，哎呀，我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各位啊。你说咱们家家都供财神，无非就是关老爷、赵公明嘛。可是谁又能说明白，咱们商家早是年间的佼佼者是哪位呢？嗯，
5: 哎。依我之见呢，陶朱公得算那一个，
6: 那吕不韦也得算是一个，
5: 是，西汉邓通得算的，
4: 是是是，哎，这三位应该算，还有呢，
0: 刚才各位说的都是春秋秦汉的商贾，我以为本朝的商贾非胡雪岩莫属。
4: 那是，
6: 这个人我知道，非常了得呀，人称红顶商人，那买卖做得大呀，遍布全国，富甲天下，就连朝廷都得跟他借银子嘞。
0: 诸位，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在咱们元宝镇，要想立经商之正气。哪一点最重要？
5: 哎呀，那还用说吗？
0: 赚钱嘛。非也，非也。我以为最要紧的是诚实。我说的这个诚实，是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人说适当的时候。咱们生意人免不了世故圆滑。可是一味的世故圆滑，那无异于自弃于世，可想而知啊，谁愿意跟一个永远虚伪没有真话的人打交道做生意呢？但是一味的光说实话也不行。我打个比方，刚才木工请我的徒弟入座，是实话还是客套呢？如果是实话，木工会说：“你是伙计，你不可以入座，这样就伤了这个孩子的自尊。”木工的话非常得体，夸奖是实话，让座是客套，对吧？
6: 好，老板说的对，说的好。
0: 好好好，来来，我敬大家一杯。
7: 三姐啊，
1: 哎。
5: 我要考考你啊，今天。

0: 这个酒席上哪是上座啊？
1: 这跟我们山东的规矩差不多，今天的上座是穆冬家。
2: 我倒点水。
1: 掌柜的，我来吧。
0: 让他去，我还要问你呢。坐在上座有什么讲究啊？
1: 按照我们山东的规矩，菜应该先给上座上，要是有鱼的话，鱼头应该冲着上座。今天有一处，要是放在我们老家那儿，就算是失礼了。
0: 什么地方失礼了？
1: 要是在我们老家那儿，桌子上的木纹应当冲着上些，而今天却是横对着穆掌柜的，这叫不顺，不是失礼是什么？
0: 到底是孔孟之乡来的人啊，有道理，有道理。
1: 掌柜的，要是在我们老家那儿，就是乡下的规矩也比这儿多。比如说，家里面来了客人，辈分再高的女人也不能上席面。就像我家一样，我家要是来了客人，都是我大哥陪客，我娘是从不上桌的。
0: 这么说，今天我带玉书去是有些失礼了啊！这观礼啊，就是比关外的礼数多。你接着说。
1: 掌柜的，今天我和穆东家把桌上的米粒捡着吃了，是不是有点儿？
0: 有点抠门是不是？孩子，勤俭是美德啊，要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自把有时当无时，这些话一定要记在心里。到厨房弄点吃的吧，啊。
1: 哎，

0: 吃吧。
1: 怎么样？谢谢。
0: 谁让你谢呢？你要是再敢说女人不上席的话，我就在院里晒你的尿褥子。
1: 别呀。
0: 吃吧。
1: 嗯。

我这半年，你们看看啊，这事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出啊，可偏偏让我给看到了。我这心里像刀扎的一样在流血呀、啊。为了运金子，王大牙死了，大金栗子也死了，这两个兄弟也没了。你说我这当大贵的，我能不心疼吗？可我心疼。 我也替不了他们了，就算我不整治他们，那官兵能饶了他们？那些靠咱们金钩吃饭的胡子能饶了他们吗？落在自己人的手里，好歹能落个活人尸首。要是落到那帮人手里，那可就惨。要运金子。 就运吧，看来呀，谁也抵挡不住金子的诱惑呀。其实啊，我也想运，但我更怕死啊。你是把头。 把那两个兄弟的后事给处理了吧，弄得风光点。自己的兄弟死在自己的手里。

0: 老朱大哥，咋的了？又撂倒两个啊？
1: 是。
0: 哎呀妈呀，又是为了运金吧？
1: 可不是嘛。哎呀，我算看明白了，想要运金比登天都难。大贵说的对，这金子能比命贵重啊？啊，我是不想干了，我要净身出山了。
0: 话都这么说，可老金钩没有甘心净身出去的。哎呀妈呀，是他呀，他还欠我酒钱呢。不过他可是个好人呢。哎呀，说句实话，谁见金子谁不心动啊？那是什么呀？是房子，是地，是三妻四妾，罗马成群呢。到了手的金子，谁愿意撒手啊？再说了，也不能白干一场啊。
1: 人和人想的不一样。
0: 也许是吧。恩大拿把头，官兵土匪，那是在金钩布置的三张网，插翅难逃。我不管你怎么想的，你听我一句劝，别再玩命了。我真的对你好。
1: 大妹子，你劝我没用。我身上是一点金子都没有。我是想开了，白干就白干吧，等头开春我就回家了，我回家种地去。
0: 行了，大哥，到那儿喝口热酒，走走走走，汤壶热酒，走走走。
1: 我想在这待会儿，这都是好兄弟。
0: 那我先回了啊。
1: 哎。

0: 老师兄弟，咱就在这儿赶考。
1: 不考咋整？
2: 俺看啊，满金沟啊，你最有主意，你就领着大伙儿啊，把我带出去呗。
1: 这事儿不能急，还有保护号。
2: 哎呀，那我啥说？那我啥说到啊？都急死人了，
1: 急也没有用。按大清的条例，往外运东西那是死罪，别说运了，就是藏都是死罪的。想走出金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大掌柜的水有多深，你知道吗？大掌柜的和把头穿几条腿的裤子，你知道吗？啊，官兵和马帮是不是一家？你别看四处没有人烟的，啊，跟没事似的，其实水深着呢，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2: 哎呀，我跟我老说，你这个人呢，哪都好啊，就是胆子太小了。做什么事啊，前怕狼后怕虎的，我呀跟你说不着。
3: 三弟，老爷又说云金的事儿了。
1: 小孩子别问这事。
3: 昨天晚上他们在林子里又碰头了，肯定是说这事儿。我看他们成不了事儿。

0: 这场雪可真够大的，没这玩意儿驱寒还真不行。
1: 我倒还有一个驱寒的法子。
0: 对，上场子这么多人，你忙活得过来吗你？
1: 有心开饭店啊，不怕大肚汗。